0: 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动态信息，这会儿的路况情况，在生态园大道有较长的堵车，方向呢是北向南，在新城路的附近，这会儿的拥堵是1公里多。另外呢，在管长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排队缓行啊，在北向南的方向有700-800米，还有在嘉聚大道啊双港桥这边方向是东向西，正在堵车，有半个小时左右。光明路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堵车是20分钟啊。其次呢，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东江堤路啊，这会儿有排队，目前是在中塘的东江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在东莞大道奇峰路这边，方向是南向北，有拥堵缓行啊。目前这段呢是往这个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去啊，还有在东江大道的引领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也是正在堵车当中的。那么主城区呢，主要关注几条，就是一个是东江大道，这会儿东向西，以及呢目前是管长路啊、管龙路，方向是西向东啊，以及光明路是东向西，在人民医院段，包括管长路的辅路，在管长立交段都有较长的拥堵啊。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5: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
6: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9: 早安，我是唐玲，
10: 我是小天，
9: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2: 嗯，不错不错。
1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

0: 早间我们一起出发哈，8:07了，这里依旧是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最近啊，这个高考结束啊，很多孩子呢迎来18岁的成人礼。我身边有个朋友就给孩子准备了一份特别走心的成人礼啊，没有给红包，也没有送黄金，而是送了一块温润的和田玉平安扣啊。
1: 哎呀，
0: 红包这个给的是钱嘛，花完就没了啊。黄金呢也是冷冰冰的财富啊，都是一时热闹。但是呢，和田玉不一样，它是有温度、有情怀、有传承的物件。18岁呢是长大的开始啊，寓意着。

0: 孩子从此温润立身，沉稳做事儿，一生平安顺遂。你说你要小时候十八岁成人礼给你送个和田玉
1: 那我现在就起名叫李宝玉啊。
0: 我看你现在不用起名也像啊。现在大家呢是越来越懂玉了哈、啊，也越来越看重它的文化分量。但是呢市面上啊太乱了，为了咱啊给大家少踩坑，能够淘到源头好东西，咱们电台呢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层层的核验资质，悉心筹备许久，准备呢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带着团队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呢去源头一探究竟。大家可以直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就可以进群。
1: 是这个于田县这个矿区啊，是清代传承至今的皇家矿脉老料啊，当地的玉石是获得国家层面的官方认可，拿下过和田行业里独一份的专属产地认证啊，这份稀缺的资质可想而知。而且这次带您溯源的所有产品都是附带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证书上清晰的印着一行字啊，那原料产地和田地区于田县，全中国只有这家矿业能够合规出具带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啊，这是一份官方认证，承诺所有货品假一赔十啊。燕青老师亲赴现场，请了专家帮您挑选，一物一证，国检证书齐全啊，连95年的老料连这次呢都会限量放出。您搜索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付1元定金就能抵200块钱，全场通用，不用可退啊。
0: 嗯，并且呢全场啊玉石呢支持7天免费品鉴期，大家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哈，就可以进群了啊。燕青老师在群里等着您。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两天大家关注的非常高的一个事儿，就牛蛙它到底能不能吃啊？检出了牛蛙抗生素超标，产业链的全线失守，咱们餐桌上的蛙肉暗藏多少健康隐患？
2: 热搜导航。
1: 8月3号啊，澎湃新闻发布了一个深度调查报告啊，揭开了全国牛蛙产销链条的重大食品安全漏洞。那么记者历时一个月，在抖音、多多买菜等多个主流电商平台采购牛蛙样品送检，多批次检出抗生素超标，恩诺沙星最高超出国标5倍。部分样品呢还检测出农业农村部啊明令禁止使用具备致癌性的呋喃唑酮。那么记者顺着货品呢溯源福建、广东、江苏这三大牛蛙主产区，发现从养殖塘、加工厂、批发商到线下的外卖店，部分堂食，整条产业链的药残检测环节竟然全部失守。
0: 没错啊，这次曝光不是单次偶然的抽检不合格，而是长期存在的行业灰色潜规则啊。我不知道小天你吃不吃牛蛙呀？
1: 我还真挺喜欢吃这东西。
0: 是吗？啊，我是几乎从来就不吃啊，我从来不吃牛蛙的啊，因为我早在之前呢，就是在我家附近哈，就也是最近查出来的啊，就是饶平那一块，它有很多啊这个牛蛙的养殖。我当时就听养殖户说，他们要用很多的药来养殖这些牛蛙，否则一个池里那么多的一个牛蛙，它养不活，
1: 密度太高。
0: 对，所以当时他就跟我说千万别吃啊，所以我就几乎。不是不吃啊，但这一次你看这新闻马上就爆出来了。早在2025年公益机构51份牛蛙抽检样本里面啊，超标率就突破40%。市场监管总局啊，多年累计20000多次的牛蛙抽检，整体的不合格率接近19%。全国的牛蛙产业产值已经达到480亿元，年产量呢60万吨。外卖啊，像干锅牛蛙、泡椒蛙、已经现在是国民家常菜了，就是基本你问身边朋友啊，大家估计都爱吃。
1: 对，
0: 庞大的市场需求下，低价超标牛蛙靠着成本优势大批量流通，普通消费者呢很难分辨货品是否合规。
1: 你怪不得我就是一年到头不怎么感冒的，原来抗生素我这在牛蛙那块
0: 吃多了
1: 就已经吃了，是吧？
0: 啊，
1: 上游的养殖环节，这是抗生素滥用的源头。像你刚才说的啊，高密度的放养模式直接催生了乱用药的乱象。你想野外那牛蛙，它一亩水塘才几只啊，但你这养殖的一亩水塘要养20000多尾牛蛙，水体呢特别容易恶化，像是红腿病啊、肠炎呢，会短时间的整塘传播。从业者直言呢，不用药那就绝收了。部分养殖户为了降低死亡率，会在饲料中混合6-7种抗生素啊，甚至偷偷添加禁药，刚才我们说的叫呋喃唑酮。

0: 虫啊，致癌的东西啊，完全无视法定四十天的休药期，药物来不及代谢掉就直接出货、啊、
1: 嗯，以前没有查到啊，那这次查到了、嗯、估计很多朋友是挺后怕的。不同的产区养殖用药呢差距十分的明显，像江苏安徽规范化养殖基地呢用药它确实可以管控严格，但我们吃到嘴里的我也不知道这到底从哪儿来的，
0: 是啊，
1: 药残超标案例极少。而南方的部分散户养殖区呢，水质肥力高，病害频发，违规用药已经成了常态了。散户呢缺少标准化的养殖技术指导，没有配备水质净化设备，只能依靠抗生素兜底产量。很多的养殖户没有专业的检测工具，全部都是凭经验啊来投放药物，剂量呢全靠估算，极易出现严重超标，给下游环节埋下安全隐患啊。
0: 嗯，养殖环节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再说这个加工企业啊。加工企业呢一般划为三档牛蛙来售卖，有一套专门规避监管的成熟套路。第一档就是出口级牛蛙啊，这如果说他做的是出口的，那是严格监控药残的，几乎出口牛蛙没有什么超标的情况啊。第二档是合规无抗款，占出货的四成，专供商超品牌餐饮店。那占比过半的第三档就是常规款啊，那就是抗生素超标的货品。
1: 嗯，
0: 每吨价格呢比合规的牛蛙低上千元，企业单独存储，大批量供给这种价格敏感的外卖门店。
1: 对啊，那加工厂更加恶劣的一个操作啊，就是有专门的样品，样品呢是专供检查的，一检查、嗯、好了，这不超标，合规。但是呢，超标的货品又是另外一套流通市场。负责人呢对此毫不避讳，监管上门抽检的时候就单独拿出存放的无抗牛蛙来应付。同样呢，复用一年前的第三方合格报告，自检呢只用简易的试纸走形式，不做到这个 PP 全检。即便呢冷库里哈存放超两年篡改保质期的冻蛙，只要价格合适，依旧呢是收购加工，完全无视食品安全的硬性规定啊。
0: 嗯，那我也在想，这监管来了就给这个样品来应付，这监管也是也是挺能应付的，是吧？那个超标牛蛙的核心流向集中在中小外卖店、农贸市场的散户，还有少量的是一些单位的食堂啊。这些终端的经营者食材预算有限，很少主动索要完整的质检报告，也不会去单独送检食材，成了牛蛙这些超标啊、超标药品牛蛙的主要的消费场所啊。很多消费者误以为高温炖煮啊能够消除药物的残留，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像我们刚才说的，叫恩诺沙星啊，包括氟苯、尼考这类常用的抗生素，常规爆炒水煮能去掉极小的一部分。
1: 嗯，
0: 另外呢，像这种氟南唑酮啊，代谢物耐高温，家用的烹饪温度无法完全分解啊，会长期储存在人体的脏器。那么国标明确规定，这个牛蛙的恩诺沙星残留限值是每千克只能有100微克，但这次呢，记者送检的数值每千克高达509啊，已经是超标了5倍。这长期食用啊，危害会持续累积啊。
1: 对，那短期吃呢，如果说你一次性吃特别的多，然后呢易感人群可能就容易皮肤第二天长红疹呐、啊，或者是出现过敏性休克，普通人呢容易拉肚子、肚子痛、肠道菌群紊乱，长期呢微量摄入，慢性伤害也是不可逆的。持续的摄入颞诺酮类的兽药会诱导人体产生细菌耐药性，所以呢之后如果说你感冒啊、发炎呢、啊，这时候吃消炎药，药效就会大幅下降。极端情况呢面临无药可用的局面，所以这也就是公共卫生领域重点警惕的隐患了。
0: 嗯，另外像青少年儿童如果长期接触啊过量的抗生素，会阻碍软骨正常发育，加强那个关节损伤概率。孕妇呢如果摄入超标的兽药啊，存在胎儿畸形的风险啊。另外呢，像是肝肾基础病的人群，代谢兽药它会导致这个器官的负担加重啊，造成慢性损伤。最危险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氟南唑酮啊，属于一类的高危违禁药。摄入呢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的毒理作用，是国家要求产品零检出的危险品啊。
1: 嗯，那其实呢目前哈这个事件曝光之后呢，涉事产地比如说福建漳州东山县呢，市场监管局第一时间是发布了官方处置通报啊，对齐行天下供应链企业呢全面的核查，然后呢冷库里所有的涉事牛蛙就地封存，同步呢送检啊，其中呢也当地立即启动了全域

0: 水产品的专项整治啊。不过现在在市场上有这么多哈、啊、这个牛蛙的养殖场，到底能够啊全部都整治吗？这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的啊。
1: 嗯，
0: 整条产业链之间形成了利益默契，养殖户、加工厂、批发商、小店共同消化超标货品，靠牺牲食品安全换取低价竞争的优势啊。客观是不是要多长的一段时间依旧会存在呢？
1: 是，这为什么每次食品安全问题我们总说这个最先总是这个记者爆出来的，那本来应该追究这个食品安全的部门它又在哪儿呢？往往就是马后炮了啊。这个牛蛙抗生素超标，我觉得不是单一品类的食品安全问题啊，折射出国内水产粗放养殖分段监管、低价恶性竞争等等很多的行业矛盾吧。480多亿啊，现在是国内的大众水产食材的规模，那不应该依靠违规药来维持产量，监管企业、消费者三方啊更需要合力发力，补齐这种监管漏洞，让老百姓吃上这个放心的牛蛙，不用担心这种兽料残留的风险。
0: 嗯，也希望吧，就这次以后啊，能够严厉的形式追责，形成一个长效的震慑啊，守住我们老百姓餐桌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呢、啊。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早上好，我是唐林，我们就是
0: 聆听
1: 家
0: 组
1: 合。
0: 是，来说一个好产品，最近我们家庭好物来推的啊。这个咱们晚上刷手机啊，黑眼圈容易重啊，用点眼霜吧。好的眼霜确实不便宜。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这个它是盒子有点挤压了，所以是微瑕版啊。但是眼霜本身是没问题的，不影响使用。15毫升的正装，到手价只要128。囤货呢两盒啊，到手价只要199啊，反正两盒15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啊。您可以微信打开东莞电台四个字啊，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来薅波福利啊。这个眼霜是熬夜党的救星啊，看电脑多了蓝光呢，眼睛难受，皮肤受损都可以使用。它搭载了那个二裂酵母加滤波肽加咖啡因，能够改善熬夜浮肿、青色的黑眼圈、淡化眼下的干细纹，而且是半透明的肉色遮蔽质地，快速上眼化开。15毫升，今天的是微瑕价啊，两瓶只要199。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下一个热搜啊。
2: 热搜导航，
1: 咱们来说一说哈，这个 AI 生成的图书啊，大批量的流入线下实体书店的一个行业乱象。
0: 对
1: ，AI 呢早就已经不只是写作的辅助工具了，反倒成了不少的创作者、出书机构隐形的枪手啊。社科、纪实、少儿科幻、网文小说、学术书稿，全品类都出现 AI 代写的痕迹。如今呢，大模型生成文字，经过深度润色哈，生硬模板感大幅弱化，所以呢，编辑和普通读者啊，这个辨别难度直线上升，行业争议持续发酵当中啊。
0: 是这次行业风波啊，就为什么说 AI 这个事儿引起关注呢？就是有一本社科读物叫饭圈纪实爱数据和权力啊，讲的是那种这个追星的这个相关的事儿啊。然后很多读者读完之后觉得这书怎么满篇的空洞又违和，就感觉特别像那个 AI 给写出来的，文字呢也缺乏那种调查的真实细节啊，豆瓣评分很低。然后另外一本书呢，就是有本书叫少儿科幻作品，叫《银河学院》啊。作者呢，这个郝景芳在接受采访时啊，也透露说这本书里半数的内容都是由 AI 完成的，然后编辑呢跟普通读者甚至完全分辨不出来机器与人类的文字啊，所以也引发了一个大众的讨论吧。
1: 嗯，没错哈，绝大多数的普通读者其实对纯 AI 成书那是非常的排斥的，
0: 可不，
1: 因为大家买书的时候核心就是想看见作者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那么 AI 呢，能把语句打磨的工整顺滑，剔除所有的语病瑕疵，但是会抹平文字里个人印记的小瑕疵。
0: 对，
1: 真实的情绪，有读者直言呐，这文字表面越完美，就越会丢失创作者独有的生活信号。标准化的机器文字很难带来直击内心的阅读共鸣。
0: 是，以前你看是哪个作家的书，你一眼就知道，那他的文风就是那样，那余华的文风那就是很诙谐的嘛啊。那王小波呢，那个这个读他的作品，他就有种那个痞子文学的感觉啊。但是你现在这个 AI 呢，他有的东西他看不出个人的性格啊。也有那个一线编辑分享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审稿经历啊，有一个教授牵头的社会科学那个类的这个书稿，发现呢通篇是零错字，语句非常通顺，工整程度呢，不符合常规人工初稿的特征啊。读完之后呢，也没发现什么新颖的观点，都是用的套话，查重的重复率呢也不足0.5%，但是呢 AI 检测工具啊一检测显示。三段疑似 AI 生成的指数却高达90%哈。
1: 嗯，编辑呢总结出了人机文字最核心的分水岭啊 ，AI 呢只能优化文字下限，没有办法

0: 突破创作上限。类比围棋棋手，能够直观理解人类棋手的独特棋风，来自性格、阅历带来的不同的这些不完美选择，有激进，有稳健，也有灵动的区分。但是 AI 呢，它靠的是算法的概率落子，不存在专属的风格。文字创作同理啊，作家出彩之处恰恰是脱离标准模板的个性化表达。
1: 那么编辑呢，现在很多时候他会合理的运用 AI 来进行校对或者是语句润色这些机械性的工作啊，这个无可厚非啊。但如果说整本书都靠 AI 构思啊，那因为 AI 它只会从人类现有的这个资源里它调用啊，所以他们不会说创造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啊。不少出版机构主动向一些博主邀约出书啊，即便博主坦言缺乏专业的写作经验，编辑呢依旧劝导博主采用 AI 完成创作，那么对内容深度原创性反而缺乏硬性要求。这种流水线的出书模式啊，在业内呢被称为叫滴答出版啊，就是依靠 AI 压缩创作周期，降低人力成本，批量产出低价值流量图书。因为很多这个人火了之后嘛，就要靠流量出书嘛，就被称为叫滴答出版。
0: 没错啊。那其实呢 AI 写作带来的突出的 AI 幻觉隐患哈，机器生成内容也容易编造不存在的文献。其实从法律规范的层面来看呢，国内已经有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明确呢网络 AI 内容必须标注，但是纸质图书呢暂时没有配套强制标注的规则，出版合同也缺少 AI 创作相关约束条款。欧盟 AI 法规呢规定，今年8月起未经人工深度审核的 AI 文字出版物必须清晰标注，国内外的这些行业规范存在明显啊，现在还差有一些空白。
1: 是，我觉得欧盟这个规范非常非常好啊，就是你这本书里 AI 它的占比率有多少，你必须要显著的那个提示写在那个书的封面上。比方我这本书有一半都是 AI 写的，那我得写50%AI 啊含量，是吧？让这个读者一下就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觉得 AI 出版啊，它是一个趋势啊，完全抵制这个技术不太现实，因为它可以润色，它可以校对，对不对啊？但是你全部靠 AI 来写作啊，那以后人们读这东西它也没有什么意思的。那长远来看呢，行业会逐步淘汰这种纯靠 AI 糊弄的低质流水线这种流量书啊。但是读者长期之后啊，可能也会主动筛选一些有思想、有独特表达的一些优质作品。检测技术、出版规范、法律法规呢，会持续完善，清晰地划分 AI 辅助与直接代写的权责边界，推动这个行业呢完成技术适配，也要守住纸质图书长久以来的人文内核。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目前来关注到翠峰路，在奇峰路呢这段有堵车，是奇峰公园段啊，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啊，有半个小时左右啊。另外呢，在京深线万道立交到霸新路，目前在曲海大桥这段呢有一些些的堵车情况啊，目前是北向南，是万江啊，往这个管城的方向啊正在堵车呢啊。万江往南城的方向啊，那还有在东莞大道目前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有排队的堵车情况啊，是往奇峰公园的方向啊，目前呢正在拥堵。另外呢，在环城东路辅路这段呢有堵车。

0: 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堵车呢距离是四五百米的样子。管张路在东宝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鸿福东路呢在管长路到东莞大道，目前呢有排队的拥堵，是往国贸的方向走啊，堵车是三四百米的样子啊。另外全程范围之内呢也有其他拥堵路段。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且呢伴有雷暴，温度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5到32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好了，在早间啊，我们准时的出发哈，8:40了。各位开车在路上，目前路况如何呢？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咱们电台呢，最近收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哈。经过层层的核验资质，悉心筹备了许久，准备呢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带着团队啊，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呢去源头一探究竟。大家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群。
1: 是，那燕青老师带着各位啊，去到于田县帮大家产地来探寻啊。您可以搜索东莞电台的公众号啊，和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啊，进群呢，可以领那个1块钱抵扣那个红包啊。然后到时候如果不买的话，这个钱也会给您退回来啊。当地玉石是获得国家层面的官方认可，有那个产地专属认证啊，非常稀缺啊。这个国检的机构出具鉴定证书啊，证书上会清晰的印着那个原料产于于田县啊，中国只有这家矿区可以合规出具于田县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啊，官方认证。所有货品呢是假一赔十啊，现场给大家来挑选，请了玉石专家来坐镇，一物一证，国检证书齐全。还有一些市面上难找的95年老料，这次溯源也会限量放出啊！您搜索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和田玉"，回复"和田玉"啊，付1块钱定金抵200，全场通用，不用可退啊。然后支持7天免费的品鉴期啊，收到货之后呢，如果不满意，无压力给您退换啊。您可以为在这个后台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微信即可进群喽。
0: 嗯，没错哈。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咱们来聊一聊啊。水果店呢开始卖咖啡，菜店呢又开始卖烧鸭，所有零售店呢都跑去卖饭了。
2: 热搜导航。
0: 现在啊，好多那种老牌的零售店呢开始跨界做餐饮了，观感呢很割裂，也完全的打破了咱们以前的印象。拿百果园来说吧，以前大家去百果园那肯定是买水果，结果呢最近啊，深圳落地了一家叫月亮店的综合门店，足足呢150平，除了常规的鲜果陈列之外啊，还做了堂食，然后呢是牛油果配果咖
1: 啊，
0: 披萨呢做榴莲披萨，还有呢做蛋挞啊，做芒果的蛋挞，还有鲜切青石、低度果酒一应俱全，等于说呢直接把水果店做成了下午茶空间。
1: 另外呢像是钱大妈啊这种生鲜店啊，也有跨界了啊，跟百果园的思路还对得上呢。那钱大妈原本只做生鲜肉菜的社区门店，现在呢有一些啊，就试点吧，推出了一些80到100平的碟店大店啊，传统的水果蔬菜肉照卖，然后新增了什么烧腊卤味、现烤面包啊，然后半成品预制。你看上班族以前就是买个菜买个肉是吧，现在你还可以带点烧腊，省去回家洗菜腌制炖煮。

0: 这套流程了，直接呢一步到位了啊。
1: 对，不止呢我们提到的这些生鲜水果店还有便利店啊，其实他们也早就布局了这条赛道了。像全家很早就落地了一日午餐战略，
0: 嗯，
1: 从早餐呢卖饭团包子，午间呢卖便当，下午茶是咖啡，晚间轻食，再到深夜的关东煮，全天候呢覆盖餐食需求。然后呢另外 7-11 在广东也试水了小食堂模式，成效呢很突出啊。截止到2026年3月，省内门店数量已经突破了340家。除此之外呢，茶颜悦色开辟即时赏味鲜食专区，上架了什么呢？奶茶配卤味儿哈，上了70多款的卤味儿哈，还有面包点心。而赵一鸣良品铺子这些零食连锁店呢，也陆续的新增了短时烘焙、卤货专区，就连名创优品呢，都划分出独立的区域来卖咖啡和甜品。
0: 是等于现在呢，这个零售和餐饮行业的边界好像越来越模糊了啊。
1: 是，
0: 各行各业都在扎堆入局这种简餐赛道。说真的，我经常去家附近那家超市，那个超市现在就在超市里自己搞那个超市的食堂餐厅啊，他用超市的那个食材，然后现场给你那个炒那个大锅菜，然后可以像自助餐一样那个打菜啊，真的，大家好像
1: 比较方便吧？
0: 对，好像都觉得餐饮这个赛道可以尝试啊。然后一个很直接的优势就是这么做能够大幅提升门店的评效。同等面积的商铺呢，如果只放普通的零售商品，客户呢可能挑个5分钟就走人了啊。但是你增设了堂食、咖啡、简餐，大家能多停留一会儿，多停留半个小时，那停留的时间越长，他可能买的东西就越多嘛。然后呢，他原有的供应链资源还能二次利用，你比方说一些用不掉的水果什么的，他会做成那个烘焙或者是饮品。生鲜原料卖不掉，做成卤味儿，减少亏损的赤字啊。
1: 对，那最关键的一层逻辑，其实就是对抗当下势头强劲的即时销售。因为现在啊，你看外卖特发达，美团、闪购、线上商超配送也很成熟。
0: 是，
1: 水果、蔬菜、零食，线上下单半个小时送货上门，像我们在市区啊，15分钟送货上门都完全可以。但是现在呢，现烤蛋挞、鲜切果盘、刚出炉的烤鸭，这种即时限制的餐饮呢，它吃的自带线下的专属流量，比如说这个烤鸭呀、烧鹅呀，你会觉得外卖来的没那么好吃，但是现场吃它就是比较香。
0: 是，
1: 线上的配送就很难还原新鲜的口感，只要一放到打包盒，那感觉就不一样，口感就有变化。
0: 对，
1: 所以这一类的餐饮呢，它可以打造独特的线下壁垒，它可以打破，才能够避免客流大规模的流向线上平台。
0: 嗯啊。但是行业同质化内卷也是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啊，因为是便利店都开始搞那个餐饮了，那它只能依靠那个，比方说低价促销啊，或者是升级一些其他的东西，送点东西什么的啊。这个拉长行业周期发展来看，零售与餐饮融合它不是一个短期风口，而是很多餐饮或者是实体商店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啊。20年前人们走进便利店可能就是为了买点什么水呀、然后就买点什么生活日用品。10年前呢可能会顺便带份简餐，那如今大量顾客呢可能有人专门到线下解决那个三餐问题，那放到水果生鲜店的逻辑其实也是同样成立的。
1: 对，
0: 消费者进店选购呢不再是单一的食物商品，而是选购一套配套自身生活节奏的解决方案了。
1: 就是你同样去个地方，你不仅可以实现吃完饭，你还能实现把家里这需要的物件买完，就相当于一箭双雕啊。所以很多消费者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选择。其实深层来看呢，这场跨界变革的核心是实体零售价格逻辑的彻底重构。过去呢，行业竞争比拼那是谁的商品更多，价格更低，货架更丰富。现在的竞争核心啊，转变为谁能够占据消费者更多的去线下的时间，提供更加完整的生活服务。餐饮呢，只是载体啊，品牌争夺的本质是用户的日常三餐、休闲放松的线下场景话语权。线上能够替代的标准化商品交易，但是永远呢复刻不了热气腾腾的限制美食，可以落座休息的线下空间。这才是啊，这个实体门店对抗线上冲击最后的核心底气。从售卖物品转向经营生活场景，才是线下零售长久生存的根本解法。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这每一次出发都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咯，
9: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8: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9: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8: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9: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8: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2: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8: 来吧，在早间哈，带您满电续航第一线，我们继续出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3: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8: 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ha，我们每周五呢都会给大家送出5份的礼品啊，是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
13: 没错啊，那东鹏特饮呢，困了累了可以来喝一喝，能够提提神啊。上班累了，开车累了，或者是熬夜打游戏累了，都可以来尝试一下东鹏特饮。另外呢，东鹏呢不仅仅有东鹏特饮，还有东鹏灵堂、东鹏备好茶，东鹏大咖啊，分别对应的是茶饮、咖啡类的饮料啊，还有东鹏那个补水啊，这是运动饮料啊，都不错啊。产品线比较齐全，现在我们的活动呢，就是东鹏啊赞助我们的节目啊，每周呢会给几位幸运听众送出呢大礼包，在周四或者周五我们就会开奖啊。如果说您想抽奖的话，赶紧添加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进我们的粉丝群，我们周四或周五会在粉丝群当中来抽奖啊。每周都抽，每周都会送出好多份大礼包，中包含东鹏的各种各样饮料以及什么雨伞啊、背包啊等等的一些小物件哈。
8: 嗯，是的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里边也有东鹏的补水啦哈，东鹏灵堂啊，或者是东鹏的大咖呀，随机都是发放的哈。那各位可以来参与啊。同时呢，在早间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福彩探早茶，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
14: 福彩探早茶。
13: 关注一下福彩消息啊，那咱们来看看啊，福彩双色球惊喜欢乐送2800万大赠票啊，这开始时间呢，双色球游戏第2026-088期开奖，就是在2026年

0: 红球加五个篮球7+5的复式彩票一张机选啊，然后呢赠票的面额是70元。另外一个投注方式就是买7个红球加2个篮球7+2的单倍票，28元面值的也可以参与到这一次的赠票活动当中。
1: 对啊，就是赠票它是赠的那个固定的那个投注方式是7红加5蓝，这个7+5复式票一张啊。
0: 嗯，
1: 然后符合中奖那个规则的那个中奖彩票，它只能每次只能领取一张赠票，赠兑奖时就是随机出票，它不能自选的啊。单张中奖彩票的赠票只限该张彩票兑奖时一次性领取啊。然后它那个赠票仅限代销双色球福彩销售网点兑领，单张如果奖金在3000块钱以上啊，不含3000块钱哈，如果中了这个超过3000的奖，它就不给你赠票了。
0: 嗯，
1: 符合规则的但是超过兑奖有效期的彩票是不予兑奖，不就是不给那个赠票的。什么时候是超出那个时间呢？就是活动结束之日起第7个自然日是本次活动赠票的截止换领日哈。
0: 对，此外呢，双色球游戏档期销售截止至下期开始销售之间存在时间间隔，所以呢，在此时间段内不能赠票。如果要领取赠票，需要在双色球游戏销售期间兑奖。
1: 嗯，来吧，这会儿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环节，吃货大集合，来说说今天的美食。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的吃货大集合来跟大家说一说杏仁豆腐哈。杏仁豆腐的古早味呢，其实是杏仁茶的进化版。早在宋代呢，大家就把杏仁磨成浆，煮熟之后冷凝，称叫杏烙或者叫雪霞羹，这名字就很美。那到了清代呢，它成了乾隆皇帝的御前常客。《红楼梦》里呢也有类似的记载，古人吃它图的是那份不食不食的智慧，就没到时候不吃啊。杏仁啊润肺，所以呢专门是在秋天的时候吃，专克秋燥。在没有冰箱的年代呢，井水镇过冰镇过的杏仁豆腐就是古代贵族的哈根达斯。
1: 嗯，它虽然叫豆腐啊，但是它跟黄豆没什么关系啊。
0: 是，
1: 它为什么叫豆腐呢？就是它的口感啊，它也是娇嫩跟易碎的，跟豆腐有点像啊。原料咱们来说说，必须要用南杏仁，就是那种甜杏仁，色白味甘啊。北杏仁呢，就是苦杏仁，它是有毒的，只能少量入药来提香。然后追求极致老派的做法，甚至呢会用现磨的北平干杏仁，而不是现在的那个杏仁粉。就是它传统为什么做成豆腐的口感，它是用石花菜来熬制的，所以成品呢比较挺立，有微微的脆感，就像吃那种凝固的露水啊，适合摆盘来切块啊。
0: 嗯，然后此外呢，如果现在大家来做的话，你在家里还有另外两个做法，一个是加一点那个吉利丁啊，就可以做出来像布丁一样。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超高难度的，但是它相对来讲取材比较健康，就是用蛋清来做，用蛋白加热凝固，但是失败率比较高啊，看看大家的喜欢。杏仁豆腐它本身的味道是比较清淡的，所以它的灵魂呢都在浇头上哈。有人呢是在这杏仁豆腐上淋上桂花糖啊，也有人呢加点那个冰镇的蜜桃啊，也有人加一点那个醪糟银耳都可以哈，试一试
1: 啊。那家庭的复刻啊，如果说想做的话也比较简单的啊，那泡好的杏仁加上温水，用破壁机打上2分钟，越细越好，纱布挤出杏仁汁儿，然后就熬啊，锅里倒点牛奶什么冰糖，那个小火熬，给它熬化了啊，但不要煮沸哈。然后弄好之后呢，放入那个泡软的琼脂，搅拌之后到完全融化，然后关火倒那个杏仁汁儿，再搅拌均匀。弄上模具之后呢，您到那个冰箱里冷藏2个小时，然后脱模呢就直接成那个块了，就给它切上之后淋上桂花糖或者撒点什么山楂丁啥的就可以了。
0: 嗯，所以呢这也是一个中式甜品哈，有机会可以尝试做一做 DIY， 因为天气热嘛，如果你想吃甜品，像你自己家小孩做点比较健康的甜品，那就自己在家做哈，相对来讲更加的健康。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哈，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我们明天早上再会，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京深线北向南的方向，从曲海大桥到霸新路拥堵470米，多等上27分钟。管长路北向南，从杨起坑中路到新村一巷拥堵600米，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京港线西向南，在管长路附近拥堵78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6分钟。东江大道东向西，在引领路附近拥堵750米，这一路段呢，等上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0: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啊。节目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啊分享啊这个提示。那最近呢，两热输入病例明显增多啊，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夏季高温多雨啊，蚊虫进入到了活跃的繁殖期啊。从疾控部门获悉，当前东莞两热境外输入病例数呢是明显高于2025年同期的。那随着暑假，你看啊，带着孩子出游是吧？啊，跨境跨区域人员这个流动增多啊，登革热、疾控肯亚热等啊，经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这发病风险是有所升高的。那如何科学防蚊？疾控专家也给出提醒。首先啊，我们不要混淆症状啊。像据介绍，登革热、疾控肯亚热均是以衣蚊，就是咱们俗称的啊花斑蚊为主要的传播媒介。感染后常出现发热、头痛啊、骨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啊。临床表现与普通的感冒是高度相似，极易造成误判。那多数患者感染后症状较轻，但婴幼儿、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患有高血压啊、糖尿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人群存在一定的重症风险，需要格外警惕。在这里啊，也和大家来分享两类疾病的临床特征啊，各有侧重啊。比如说登革热患者多为中高热，存在这个出血倾向，严重时可出现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并发等症状啊。那疾控肯亚热则是以关节疼痛为突出症状啊，少数患者的关节疼痛呢，有可能会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在这里啊，就要提示大家一定要做好啊清积水啊除蚊虫了，从源头上咱们阻断蚊媒的繁殖。衣蚊啊，偏好在小型静止的积水当中去产卵啊。家中的花盆托盘啊、闲置瓶罐啊、室外的废弃容器啊，包括这个坑洼积水处，均是常见的滋生地啊。之前据介绍，就像是一个矿泉水瓶的瓶盖啊，积满水，这都是这个衣蚊啊爱繁殖的地方啊，就这么一大点的积水处就可以啊。所以一定要啊清积水啊除蚊媒。那市民一定要做好日常的翻盆倒罐，及时的清理房前屋后啊，这个垃圾杂物与各类积水，清除卫生死角。一定要重点排查房前屋后、花园、阳台、天台以及绿化带区域，及时的丢弃废弃的瓶罐啊、盆罐，还有这个饮料盒等一些闲置的容器。像家中啊储水容器以及水培植物啊，需要每隔3到5天咱们换水一次，并且彻底的清洗容器内壁和植物根部，从源头减少蚊虫的滋生。做好个人防护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市民啊，居家可以安装纱门纱窗啊，悬挂蚊帐啊，通过物理这样一个阻断的方式减少蚊虫的接触啊。尽量呢也可以避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时段，像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啊，避免在树荫啊、草丛等户外阴暗潮湿处长时间逗留。那户外活动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啊穿着浅色的长袖的衣裤啊，在裸露皮肤处啊涂抹驱蚊剂啊，尽量呢是这个喷涂啊含有避蚊胺啊，还有这个驱蚊纸或者是派卡瑞丁啊等这些成分的一些合格产品啊，因为这些的这个驱蚊效果啊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呢，也可以在家庭啊选用这个电热蚊香液啊、电热蚊香片、电蚊拍等一些工具啊。再提示大家啊，比如说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使这种盘式的蚊香是吧？那这个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盘式蚊香啊点燃之后，放在通风处上风向位置啊，做到科学安全的灭蚊。那出现哪些症状啊，一定要及时就医呢？在这里啊，和您分享，
疾控部门也提醒了，一旦出现发热、皮疹或者是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啊，务必第一时间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啊，主动告知医生近14天的旅行史、蚊虫叮咬史以及周边是否有人员出现类似的症状啊，积极配合相关检测，做到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若周边啊有出现两热的病例啊，市民应该积极的配合清理积水啊、杀灭尘蚊、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工作。防蚊灭蚊人人有责，清除一处积水就减少一处蚊虫滋生地，咱们共同筑牢健康防线。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1: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 AI 啊，对于孩子日常啊这个写作业啊这个陪伴，很多家庭已经使用了哈。那你有没有啊这个警惕到啊，到孩子写作业到底怎么用 AI 啊？包括有位网友就分享自己的经历啊，说这个最近呢孩子写作业特别省心啊，特别还是假期，为啥呢啊？这个就是用 AI 哈、啊，同样的题啊，这个 AI 啊，这个给孩子解答的很好，但是他发现一个致命的问题，就这题啊，你让他再做一遍，他还是错啊。有些难度的题呢，啊，孩子写的答案的确是对的啊，但是你让孩子给你讲这个解题思路啊，思考的过程啊，他没有啊，其实就相当于咱们小时候直接看这个后面的答案了哈。包括这孩子写的作文也是啊，看着写的挺好啊，但是读起来空洞无物啊，一股 AI 味儿哈、啊。所以啊，这也让他挺苦恼的啊。这个很多时候孩子用 AI 写作业啊，想不起来知识的盲点啊，也问 AI 啊，写不出来的题啊，问 AI 啊，连这个像咱们小时候翻后面的这个答案的这个时间都没有啊，哈、啊，都不需要啊。所以说啊，这个 AI 的加持的确让很多孩子加快了写作业的速度啊，减少了喊妈妈的次数，但是他学到的东西啊都在平板上手机里，他没在脑子里啊。之前有篇论文啊很是触目惊心啊，说中国 2.6 万的学生用 AI 写作业30个月啊，结果啊这作业的分数啊的确初期上涨 18% 啊，但是随后啊在之后的这种啊考试当中啊，中后期的考试当中，这个考试成绩孩子是下降了 20% 啊。这份不是简简单单说啊一个学校的啊，而是一项由斯德哥尔摩大学和香港大学学者联合开展的教育研究啊，追踪的是中国中部某县26811名初高中的学生30个月啊，重点分析 AI 写作业对学生的啊一个影响。你包括啊，甚至还有中考和高考分别暴跌24%和18%的这样一个比例。那其实80%的学生啊，用了 AI 以后都是采用什么呢？啊，作业外包的模式啊，直接复制 AI 答案。仅有19%的孩子用 AI 辅助思考啊，他的成绩是没有受到影响的。你像特别是社科类的学科啊，下降是最严重的啊，达到了27%。尖子生的幅度也比较大啊，就尖子生用这个 AI 之后啊，下降了24%啊，这个分数啊人群。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家长引导孩子啊，要独立思考后啊，再用 AI 验证答案，避免完全依赖这个 AI 的使用。这也相当于给大家敲了一个警钟，是吧？数据在这摆着呢，那用 AI 写作业的孩子正在付出惨痛的代价。可以说啊， AI 正在偷走孩子的认知力。之前一个新闻啊，报道了4年级的一个小学生，就是今年报的这个事情啊，在期末的这个数学考试当中呢，这孩子交了白卷，一道题都没写，为啥呢？这父母和老师也很诧异啊，就找这孩子谈心，之后了解到啊，原来这孩子以前用的这个写的作业啊都是用 AI 写的啊，上了考场他说没有 AI 使用了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如何下手写啊。事后记者也从这个孩子爸爸那里了解到啊，这爸爸是一位中学老师啊，对科技也是很感兴趣的。当这个 AI 刚面试的时候啊，他就很激动地推荐正在上2年级的孩子，自己的儿子使用 AI。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 AI 呢，总是需要很复杂的提示词，所以这孩子呢也并不喜欢用。直到啊 DeepSeek 出现啊，让 AI 的使用变得毫不费力啊。同时市面上也出现了很多啊这种大模型的教育产品，是吧？他给儿子也精心挑选了一款啊，
给孩子使用，结果这孩子呢使用 AI 的频率是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啊，和这个 AI 聊天啊，一聊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啊甚至说啊，这爸爸说孩子能和 AI 聊半天啊。后来又经过几次迭代，这小孩呢常用的AI 产品呢是越来越方便啊，只需要点几个按钮就能让他轻松的获取想要的答案和结果。那他平时的作业啊，比如说作文啊和数学作业，都是这款 AI 啊来替他完成的。所以等到考试的时候啊，这爸爸说儿子交白卷啊，其中一部分原因啊确实是因为他的确不会四则运算，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常用 AI 之后产生了强烈的挫败感，就是他也感觉自己啊永远都比不过 AI 啊，而且 AI 好用啊，也有依赖感在里面，于是就放弃了答题。所以想一想啊，这孩子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又何尝不是我们刚才说呢， AI 正在偷走孩子的认知力和主动啊能动性。什么都依赖 AI 之后啊，孩子什么这个啊这个思想的过程、思考的过程啊都不去用了啊。那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啊，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畅聊。

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暑假出游啊，选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就对了。家天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啊，东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啊，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安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线是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他们以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钻加上两晚五钻酒店，西北风情一网打尽。西藏圣湖避暑线啊，8月9号、17号啊是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啊。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啊，林芝尊享五钻住宿，高原之旅啊，舒适无忧。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号、9月8号4999元啊，主持人海峰同行啊，漫游泸沽湖、丽江古城、虎跳峡啊，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上篝火晚会，再加上藏族土司宴啊，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啊，芽庄海岛线暑期啊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您的心意。暑期

报团啊，暑期团的报名专线您记好，是4-3-2241，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3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啊，并不算大啊，有两三个路段啊要格外留意的。一个是在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的方向，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34米，要多花上啊49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朝管高速东向南的方向啊，从长平立交到甬莞高速，这里呢拥堵2.6公里啊，也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28分钟，半小时的时间耐心等候。此外，京港澳高速北向东的方向，太平立交附近啊，走走停停啊，缓行2.7公里啊，等上17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0: 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是不是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在这里要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啊。夏天一到啊，皮肤出油量飙升啊，毛孔大啊，闭口痘痘也是接二连三的冒出来啊。说白了啊，这就是水油失衡啊所导致的啊。从这个基底咱们得把皮肤调理好啊才有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好的产品，就是 SK2 的神仙水啊。官方230毫升正装啊，今天品牌方给有少量的啊运损清仓啊。运输过程当中啊，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呢是完好无损啊，限时一周啊，特价只要299元，错过啊真的就没有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啊。这神仙水啊 SK2 的神仙水啊，这个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啊，日常使用的话啊真的不便宜，去专柜买啊也是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心疼，对吧啊。之前觉得贵一直没有啊入手的朋友，还在犹豫的朋友啊，这次要抓住机会了。运损版只是包装盒啊有点磕碰，但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己用的话完全不影响。230毫升的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

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回到啊，刚才说这个 AI 写作业啊，这个陪娃啊，这个是导致这个孩子啊认知能力啊极限下降啊，还说了 2.6 万的这个小学学生啊用了 AI 之后啊成绩直线下滑啊。其实啊，孩子的每一次自己读题回忆表达啊，大脑都会得到啊锻炼和开发啊。习惯依赖自己大脑学习的孩子，他的大脑神经网络会越来越活跃，而习惯依赖 AI 写作业学习的孩子，他的大脑就是越用越懒啊，神经连接也是越来越弱啊。这就是为什么啊，经常用 AI 写作业的孩子越来越懒啊，越来越依赖啊这个 AI， 他思维就逐渐萎缩了，大脑甚至是退化，挫折感也就越来越强。那这样的情况啊，用 AI 替自己写作业的孩子，一旦没了 AI 的帮助，他就像是一辆失去了导航的车子，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开啊，心态逐渐崩溃啊，车子就抛锚了。一位老师啊，比喻孩子使用 AI 的状态非常形象啊，就像是人去了健身房，然后让机器帮你举铁啊，帮你锻炼啊，孩子在那坐着。多形象啊。那很多孩子啊都会对 AI 上瘾，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 AI 可以帮助他们省去很多思考的痛苦。美国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曾经开展了一项针对学校教育中啊 AI 实际使用情况的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他分析了 Cloud 平台上100万条匿名学生对话的这种记录，然后发现有近一半，约 47% 的学生啊与 AI 的对话，它属于直接对话啊，大脑的参与度很低啊，只是单纯的寻求答案或者是内容啊，根本就不去思考啊，比如说让 AI 提供选择题的答案，或者说直接获取英语测试题的答案啊，借助 AI 完成写作文等一些作业。有这个大学教授啊，就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弊端，说一条风险链由此清晰的浮现，就是从认知外包到能力空心化，再到深度思维僵化，你想想多可怕呀！啊，事实也是如此啊，孩子们使用 AI 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长此以往，那你说孩子的认知习惯就会被重塑。语言和思维能力就会长期的啊这种懒惰啊在牢代牢当中啊逐渐的退化。没有经过自己独立思考和推理过程的解题，孩子们不会真正领悟到解题的关键，更不会学会举一反三啊，不是自己搜肠刮肚啊冥思苦想出来的作文，不可能真正提升孩子的写作能力，更无法表达出孩子的真实情感。用 AI 一键生成的图片，它再好看，孩子也只会感叹或者惊叹技术的强大，并不会从中收获创作的喜悦和成就感。所以您看啊， AI 可以帮助孩子快速地找到答案，但却无法帮助孩子长出真正的能力啊。英国国家教育联盟曾对约9000名教师开展调研啊，就说2/3的中学教师认为，随着 AI 工具在学习中的普及啊，孩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呈现下降趋势。所以这是全球性的啊，并不是只是哪一个地区啊。所以说学习过程当中他就越来越依赖 AI 完成任务啊，削弱了孩子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教师直言，孩子们正在逐渐的丧失思考、创造、写作，甚至是基本的交流能力啊，这种核心的技能。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思维能力层面，甚至影响到孩子们基础学习的能力啊。例如，有一些孩子
因为频繁使用啊语音输入工具啊，对于拼写和语言表达等基础啊熟练技能明显下降啊。的确，你看咱们大人都是，我就是长期打字或者说啊语音转文字。你现在让我拿起笔写一篇文章，很多字啊，提笔忘字啊，就得再搜用这个电脑或者手机再搜一下这字怎么写啊，真的是退化了。但是咱们还好啊，对吧？这么大岁数了，对吧？但是孩子怎么办啊？他正是学习的年纪啊。AI 啊，包括这种电子工具，的确是一个强大的助手啊，但是也有一个身份，它也是一个隐身的思维杀手，它让学习变得简单快捷，但是却在不知不觉的这种啊，大家不注意的时候，改造了孩子的大脑，毁掉了孩子的认知能力，让知识的获取能力的提高变得更加困难。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3: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
2: 我厉害吧？
4: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1: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啊。刚才说了 AI 的这么多啊，这个隐患啊，特别是孩子使用 AI 啊，如何去改变或者避免呢？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啊，红绿灯法则啊，教孩子正确的使用 AI 啊。

向全国政协委员啊高金凤啊说 ，AI 治愈孩子就像车与人的关系啊，从工具到服务人类，始终要由人来驾驭，人的主体能动性要一直在场，非常赞同这个说法。AI 时代啊，禁止孩子使用 AI 啊，因噎废食啊，不仅不现实啊，还会让孩子跟不上时代的脚步。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教会孩子正确的使用 AI 呢？这里啊，红绿灯法则是由啊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王延培老师提出的，也值得啊很多父母来借鉴。红绿灯啊，首先是红灯，红灯法则是什么呢？别一上来就用啊。比如说口头表达、低年级的基础计算啊、第一次独立作答啊，这些必备的基础能力，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做啊，说啊，包括写，哪怕错了啊，就让他自己做，哪怕很慢也没有关系。很多家长就想一步到位啊，总说，哎呀，把 AI 给了孩子，孩子这个写作业快啊，实际上啊，你只是害了孩子，因为脑科学证明啊，孩子的前额叶皮层需要挣扎啊，需要这种挣扎来证明。前额也是大脑的总指挥，它负责计划、推理、抑制冲动。它真正的发展从来不是靠记住答案，也不是靠死记硬背，而是靠面对开放性问题时的反复权衡、推理和试错。当孩子们认真思考还有什么可能的一些路径的时候，他的前额叶就在高强度的训练。那直接给了答案，就相当于让这个训练啊立马停止，长期休假啊，不用则废了，那就。啊，所以是越是孩子认知的初级阶段，越要引导孩子主动思考。只有让孩子主动的啊养成思考的习惯，他的前额叶发展才能够更加的强大，大脑才能够越用越灵光。再来看黄灯法则，就是慢一点用啊，比如说写长篇作文啊，解数学难题，做复杂的方案啊，总结阅读重点等等这些。啊，复杂容易有漏洞的内容呢，可以让孩子自己先尝试完成，然后啊，再让 AI 帮着修改、补充啊，找思路，让孩子把 AI 当成训练自己的教练，而不是啊帮助自己偷懒的代劳工具啊。这一点啊，一定要搞明白啊。这个很多的时候，让孩子和 AI 共同探讨，既能守住孩子独立思考的底线，也能让孩子的思维和能力得到真正的提高。再来看绿灯原则啊，就是放心用。那什么时候能放心用呢？比如说啊，查找资料啊，翻译资料，解释概念啊，寻找案例啊，这些是可以放心用的啊，让孩子把 AI 当成一个储备丰富的这种资料库、素材库啊，让 AI 当成自己的这个助手啊，让 AI 帮助他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只要学习的主导权还在孩子手里面啊，家长可以大可放心孩子去使用 AI。那 AI 遍地走的时代，禁止永远是下策啊，放任更是不可用啊，唯有啊驾驭好这个 AI。才是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这种路径的啊方式和方法。之前啊，美国兰德公司调查研究发现，高中生63%啊用 AI 写作业，67%啊自己都承认啊会损害思维能力，孩子自己都知道啊。你包括咱们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也调查发现啊，中国啊中小学生使用AI 的这个效率啊，使用率超过60%，其中超70%是干嘛呢？用 AI 辅助完成作业，啊，超20%存在啊依赖 AI 又放弃独立思考的倾向，或者因此啊过度使用 AI 而焦虑。所以啊，一定要啊这个把握好 AI 的使用方向。好，今天的教育啊话题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节目最后依旧是和您啊来分享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带来的好的产品啊，继续给大家推荐啊啊，比如说爱出油的朋友可以用这个凌博士富凌紧致抗皱精华油啊，它是清爽的水感啊油质地
一抹就

哟，它的质地呢更偏向水感，流动性非常强啊，上脸一抹就化水，吸收特别快啊，主打全分子量玻尿酸和7D 啊弹簧肽啊。一样是临期运损专场的福利价啊，30毫升到手只要59.9元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或者肤感啊来选择。欢迎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啊，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的细胞啊，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啊，公司有原创歌曲，那咱们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那有歌没版权，我们主办方帮你搞定。还有人说，那我们都是零基础啊。哎，也是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还有说不想原创的没关系啊，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那更好了，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哎，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啊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啊我们的这个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6: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5: 那看不见呢？
6: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5: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6: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5: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水有水也懂吗？
11: 突然发烧打冷震，早上骨痛出红疹。止痛外食布洛芬，去睇发热门诊预防百问，疑问疾控，赠我4个字。

0: 緊一樣嘅襯衫，行緊一樣嘅小路，坐緊一樣嘅巴士，食緊一樣嘅沙律。
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

这是来自民谣歌手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锦山。很多朋友啊都特别喜欢歌手赵雷的歌啊，因为他的民谣歌曲呢好像从心底发出来的，所以在今天越听越精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民谣歌手赵雷的那些歌。早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17岁的赵雷呢开始在北京的地下通道里唱歌，那么在那之后的12年时光里，他大多数的时间呢都是出没在陌生的人群里，比如说在酒吧里，在街道上，你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啊。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唱摇滚的也好，或者是唱民谣的也好，好像童年是不是带着一点叛逆的感觉，但是赵雷却不一样。1986年，赵雷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小时候呢其实赵雷不太乖啊，那个时候还看不出是音乐人的样子，只是一个隔壁的小屁孩。他在上高中之前呢，一直都像普通的孩子一样过着规规矩矩的生活，直到高中的某一天，他用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把吉他，也是抱着那把吉他，他像突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沉睡已久的天赋好像就突然被唤醒了。10几岁的年纪，他抱着吉他去了陕西、甘肃、云南、西藏，见识了不同的风俗人情，也尝到了生活的辛酸苦辣，这也成为他后来选择民谣的重要原因之一了。来听听赵雷的这首《19岁》。

赵雷的歌总是唱着身边的小事，却总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哈。赵雷去丽江的时候呢，丽江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商业化吧，他有火塘酒吧，那屋子中间呢，那个坑里啊总是点着柴火，人们就在那个火光里倾诉衷肠。那个时候没有舞台，没有收入，赵雷只有一把简单的吉他，在台子上一唱就是一整晚，然后在台的角落里喝几杯烈酒。那个时候人们只是知道那一首柔情的，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南方姑娘》，但是关于赵雷这个人一无所知。2010年《快乐男声》啊特别的火，所以身边的朋友呢也怂恿赵雷去参加仪式，但是他能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是顺利通过了，而且还拿到了那个 pass 卡，但是因为赛制的原因呢，这个卡呢被取消了，他当时还挺失落的。那后来长沙赛区唱不了，他就转战到了广州赛区，凭借着原创歌曲《画》和《南方姑娘》进入了全国的20强。虽然最后他止步于12强，但是对于赵雷来说已经够了，因为他认为有人愿意并喜欢听他的歌比中了彩票大奖还要兴奋。来听听他的这首原创作品《画》。

0: 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3: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夏天一到呢，皮肤出油量飙升哈，毛孔大，闭口痘痘呢也会接二连三的冒出来。说白了就是水油失衡，咱们要从基底把皮肤调理好才可以。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SK2 神仙水，官方23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品牌方给有少量的运损清仓，运输过程当中包装盒啊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呢是完好无损的，限时一周特价只要299元，错过了那就真的没有了啊。SK2 神仙水呢，真的谁用谁夸啊！它里边的核心成分，用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边还有50多种的氨基酸、维生素。那平时爱出油、长闭口的，用它准没错啊！坚持用一段时间，这皮肤摸起来也是滑溜溜的，而且它多种肤质都是适用的，油皮用着清爽不黏腻，干皮、敏感肌也可以用，用着也很稳定啊。像它的味道呢，是略微带着一点发酵的酸味儿，倒出来的液体颜色偏黄，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之前啊，很多朋友会觉得挺贵，一直犹豫着没有下手。那这一次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运损版只是包装盒略有磕碰，但是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己用的话完全不受影响啊。230毫升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元。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当然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吸油纸也是离不开的，恨不得脸上的那点油刮得干干净净的。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油越控越多，脸越洗越干。那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误区了，这脸上出油就等于油脂太多，疯狂的用一些这个皂基洁面呀、吸油纸啊、控油爽肤水拔干，结果你发现这毛孔越洗越大，出油呢是直接翻倍。根本问题就在于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留存不住水分。那真正该做的就是以油养肤。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特别适合爱出油的朋友用的一个凌博士富凌紧致抗皱精华油，它是清爽的水感油质地，一抹就吸收，就算是油皮夏天也是用可以用它，而且毫无负担，坚持用就能够改善你的面颊、T 字区出油的问题。30毫升正装，平时官旗呢要卖到2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货损清仓价，到手只要89块钱。那之所以便宜呢，也是因为包装盒略有轻微的瑕疵，但是品质、功效、保质期全都不受影响，库存有限，售完不补。您现在是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越听越精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民谣歌手赵雷的歌啊。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他的原创歌曲《画》，我记得，赵雷受邀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的时候啊，周华健听着这首歌曲的时候就笑着说你这个歌词写得非常好啊。那姑娘也没有，四季的粮食也没有，只有那支笔，你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一无所有吗？赵雷的回答说，其实呢，自从我选择做音乐以来，我就没有想过要做一个这个富有的人，我就想每天开开心心的做自己喜欢的音乐。2017年，赵雷被邀请参加《我是歌手》，那一次呢，他的一首《成都》唱哭了现场的很多人，从那以后，他算是真的红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原创唱作人严浩翔的一首全新单曲啊。那这首歌呢，是一首关于面具和目光的自我辩论。当有人试图强行撕开伪装，妄图塞进自以为是的真相，那层层剥落之后，露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张相同的面孔。你以为是伪装，其实呢，那就是完整的他。当灯光熄灭，节奏响起，规则的枷锁开始松动，那些试图定义他的声音终于远去。在这个无人评判的夜晚，不必追问对与错，不必计较明天。那这首歌呢，唱出了抛弃所有顾虑，纵情此刻的洒脱和无畏。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分享严浩翔的这首最新单曲吧。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

0: 你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那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不想原创，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记住。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只有重复的寂寞在敲打着沉默的我，若你能知道，请带我走。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锦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分享的是歌手民谣歌手赵雷的一些歌啊。刚才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赵雷的一些经历，真正让大家记住他的应该是在歌手的舞台上啊，他因为演唱了《成都》，很多人呢就对他特别的喜欢。成为明星之后，拥有了更多的曝光机会。赵雷啊，他还是像以往一样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一个人偷偷的躲到外地去度假。他说民谣的创作呢，不在繁华的都市里，那些灯红酒绿只会迷失自己，那种状况写不出歌曲可以复制，所以他想要是自己坚守本心，唱出真实自己，
1: 是现实中我触不到的极品女子。
0: 那赵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被问到说，你现在很有钱了，有没有考虑换一种生活方式啊？赵雷回答说，我这人性格就是这样，我不在乎钱，我是可以买比较好的车，也可以用很好的设备，但我觉得那样也没有什么意义。有人说这个年代里情感共鸣是唯一一个可以产生共振的东西，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赵雷的歌曲就像在心底轻声吟唱的另外一个自己。来自赵雷，小人物。
1: 已经找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
0: 他们的声音
2: 成为
0: 最后的
2: 绝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7: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8: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

这是来自歌手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其实赵雷凭着《成都》这首歌爆火之后呢，可能大家也很少能看到他，因为他不去参加一些综艺啊。虽然说大家很少看到他的身影。

是关于音乐，关于民谣，他从来没有停下脚步。那这些年来呢，他偶尔发行的新歌啊，除此之外呢，也会每年举办几场演唱会，联络一下和歌迷的感情。但是像什么上综艺、跑场子、拍广告，几乎是与赵雷是绝缘的。他一直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音乐。来听赵雷的《理想》。

0: 静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我只想静下来去反省自己。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啊，热闹和喧嚣只会让人在躁动中迷失方向，他觉得远离人群才能找回真正的自己，一路孤独前行，只是希望把最纯粹最真实的赵雷展现在别人的面前。
1: 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越听越精彩，到这里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由主持人锦山为大家带来的养生学堂。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新城路，由西向东从至诚路到环湖路现在拥堵846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塘路拥堵747米。嘉峪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832米。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849米。滨海大道由南向北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2.83公里。朝管高速由北向南，甬管高速附近拥堵2.01公里，缓行148米。京港线由北向南在管长路附近拥堵524米。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从石心路到笔架山路现在拥堵670米。新石大路由西向东，从康居二路到广济路现在拥堵52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8月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每年一到暑假的时候啊，就会进入到一个矫牙的黄金高峰期了。很多家长呢就想趁着孩子放长假，不耽误孩子的课业，抓紧时间呢带着孩子来调整一下牙齿，改善脸型。当然也有很多的上班族或者是宝妈也想趁着这个假期的空闲呀，悄悄地把牙齿矫正好，提升颜值，改善咬合。但是呢，我们也会收到大量的一些听友的私信啊，就在后台提问说，这大家的顾虑呢几乎都是一样的，比如说孩子矫牙怕钢牙磨嘴，怕蛀牙，又怕矫正完再复发。成年人也是有矫情，也是有这个纠结的啊，比如说怕矫正的周期太长影响自己的工作社交，怕做完咬合不稳，白白的遭罪没什么效果。那大家最担心的不是价格，而是矫牙不精细，效果不持久，就是辛苦了一场，最后呢还反弹了，那不是白费功夫了吗？那么就在最近呢，咱们东莞本地口腔圈传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固德口腔数字化正畸中心何继帅何总监呢，在高难度正畸病例荣获爱奇国际病例贡献奖啊，这个爱奇国际病例贡献奖正式收录隐适美全球国际病例库啊，成为全球正畸医生呢参考学习的教科书级的案例了，真的要给他们点赞了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清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何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非常欢迎何总监。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何总监将会站在大家的角度来解答所有的矫牙困惑，帮助大家呢能够读懂真正靠谱不复发啊，有颜值又有功能的高水平矫正技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那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啊，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孩子牙齿问题啊，越早规划矫正，颌面发育自信心塑造呢都会更占优势。那暑期矫牙活动火热进行中，限时抢3折起，正畸大超市严选了多款国际正畸品牌，那你能说出任意一款矫治器的产品吗？不知道也没关系啊，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提到这些这个内容啊。那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啊，锦山的是锦绣河山的锦山。

0: 您不要找错了。那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何总监最近呢获得的一个殊荣哈，所以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恭喜我们何总监，因为很多朋友啊可能不知道这个爱奇国际病例贡献奖这份荣誉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我跟大家通俗的介绍一下，全球呢超2200万临床病例，近3000多例入库，而我们国内啊筛选的标准会更严苛。我们刚才说的是全球超2200万的临床病例，近3000多例入库。咱们国家呢，像内地通过率啊是1/5，仅有1/5啊，就是只收录真正高难度、高价值、矫治效果极致稳定的标杆病例。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政机界的国际教科书认证了，含金量呢是远超于大家常见的普通医师认证。那这份重磅荣誉真的是值得非常骄傲哈。我们也想请何总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获奖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1: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和认可啊。说实话呢，就是能够入选全球的病例库，我内心呢也是感到非常的踏实，也很感恩。因为在我看来呢，这份荣誉啊，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绩，而是我们整个集体所有政绩团队的人员哦十来年的沉淀。就比如像我的护士啊，我们一起合作搭档了快10年的时间了。对，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平台，我们制定了一套标准化的诊疗体系，这是这个方方面面啊达到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成果。那比如像一个高难度的案例能够达到国际学术的标准，它其实不仅是一个医生的个人经验，而他需要的是就是我们整个平台的技术的沉淀，还有像团队的层层把控，规范的一个诊疗流程，就是只有把每一个细节啊都打磨的到一个一定的高度，我们才能够达到一个顺畅的一个高水准的一个病例的一个治疗结果。就像我们现在实行的这个正畸分级诊疗制度，它像包括儿童早期干预、青少年矫正、成人病例，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个病例特点啊，匹配专长的医师，我们专人专项的精准治疗。所有的疑难案例我们都是经过我们团队多学科会诊，我们会从牙齿的移动逻辑、咬合重建、牙根的保护、面型的美学以及长期的稳定性，每个维度都会去反复的推演，精细的打磨。所以呢这14年来呢，我们累积了近万例的一个正畸案例，我们也连续6年拿下了隐适美铂金精英诊所认证，年均矫治案例在1300多例。所以通过这种海量的这个临床积累，才能够沉淀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矫正思维。也正是因为这个平台给了我们稳定严谨高标准的这么一个职业环境，我们才有底气攻克各种复发型骨性的咬合混乱的这种疑难症畸问题。所以这份国际荣誉它是对我个人技术的认可，也是对我们固德口腔正畸整体技术实力质控标准学术高度最有力的一个背书。未来呢我们还是会继续沿用国际的标准来严苛的制定我们的一个诊疗规划啊，服务好我们每一位信任我们的东莞市民。
0: 我们再次祝贺何基帅何总监和他的团队哈，真的这个荣誉的获得非常不容易。那我们说真正的好技术好口碑呢，都是长年累月踏踏实实沉淀出来的，那他们机构呢持续稳居高水平正畸梯队，那医生拿下了国际教科书级的荣誉啊，双向印证了团队的硬核实力。

0: 那说到这个成人正畸呢，这是属于难度非常高的矫正类型了，对于医生的综合能力要求呢是比较严苛的。那这一次啊，我们何总监正是凭借着一例成人矫正案例成功入选了全球的病例库。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就十分好奇这背后的矫治故事，那我们何总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就是我们本次入选的是一例成人矫正的一个复发前牙开合的一个难度比较高的一个二次矫正病例。
0: 嗯，
1: 也是临床上比较头疼，因为它的复发率极高，
0: 嗯，
1: 是它的一个典型特点。那这位患者呢，其实之前也经历过一次牙齿矫正，他的上下牙呢排列的也是比较整齐的，但是矫正结束之后呢，还是出现了前牙的开合，咬合悬空，上下牙咬合不拢，咀嚼无力，吃饭费劲，这是就是属于典型的，就是说我们牙齿是排列整齐了，但是呢它没有咬合的一个失败矫正。
0: 嗯，
1: 那这次二次复发前牙开合矫正呢，其实在传统看来呢还是难度极高的一个病例类型。
0: 嗯，
1: 因为我们成年人呢骨骼呢已经停止发育了，那还有包括他的一个肌肉记忆呢也是根深蒂固的，
0: 嗯，
1: 牙槽骨呢也经历了一次的移动，所以呢像这种牙周状况的复杂，牙齿移动空间也比较小我们能够控制的难度呢就会增加。
0: 嗯，
1: 那很容易在二次矫正之后呢也会出现再次的反弹，所以对这种病例的设计呢，我们其实要掌握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呢要比较多，比如像力学的控制咬合重建的能力，包括患者的这种配合的这种肌肉的训练改掉他一些不好的一个不良习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这个普通医生不敢接，或者是接诊了之后呢很难能够把这个病例呢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那也借此呢跟大家科普关键的这个关键点，就是成人正畸呢它是一个修缺补狭缺补漏稳咬合防复发，这难度呢比较大，周期长而且特别是它的一些细节要求是极高的。而青少年矫正呢它其实更多的是顺势引导优化我们的发育，我们矫正的变化呢也比较明显，包括牙齿的排列面型的改变而且矫正之后呢它基本上就没有太存在着太多的这种所谓的副作用这些情况因为孩子的骨骼还在生长发育，所以它的可塑性呢是极强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暑假期间呢就是我们牙齿矫正的高峰期那也是希望青少年朋友呢在利用这个暑假期间去早期干预，能够比较轻松的改善我们的牙列不齐嘴凸下后收这些问题简单说呢就是成人矫牙它是修复难题，孩子矫牙是重塑我们的颜值和发育，所以呢矫牙还是需要慎早因为我们更早的去干预，它永远是性价比更高，而且呢治疗的效果更加的稳定。
0: 对，其实刚才何总监的这个提醒呢，我觉得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还是要注意的，因为有很多家长会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孩子现在比如牙齿不太齐，那我再等一等吧，说等他这个比如换完牙之后再说，或者等他这个成年之后再说，或者再等他上班之后再说。其实刚才这个何总监也特别强调，咱们成人矫牙是修复难题，孩子矫牙呢是重塑颜值和发育，越早干预呢这个效果会越好，咱们也少费劲这永远是性价比更高效果更稳的一个

0: 选择。所以啊，这个各位家长朋友，如果孩子有这个错颌畸形的问题，牙齿不齐的问题，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来这个看一下啊，看看能不能及早的干预，尽早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听了何总监的介绍啊，大家可以感受到，原来呢只是把这牙齿排齐啊，远远算不上理想的矫正。如果说仅仅是把牙齿排列整齐了，但是你的咬合呢却没有调整到位的话，那么咀嚼功能啊就会受到影响，矫正效果呢也很难长久的维持。咬合稳定不复发，功能正常，这才是真正的高阶矫正。那听完了何总监的介绍呢，大家也会知道，你看这么难的复发型这个开合病例啊，就是刚才我们何总监介绍的这个病例。那我们也特别感兴趣，何总监，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高效精准一次性矫正好的呢？而且还是全程的隐形矫正，具体怎么做的，给我们大家来透露一下好吗？
6: 很多人呢以为隐形矫正它仅仅只是好看美观，其实呢这也是它最大的一个被人误解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其实隐形矫正它的真正的核心优势呢，就是精准、可控、微创、高效和低复发。这也是这例高难度病例能够拿下国际认可的一个关键。相比传统的钢牙矫正，其实遇到这种后牙过高、前牙开合的复发病例的话呢，常规的手段我们是需要打多颗支抗钉啊，利用骨钉的这个力量强行的压入我们的后牙。这种做法呢其实不仅有创口，而且恢复周期也比较长。整体来讲患者的体验呢也比较差。而且呢 这个力度呢也很难把控好，
0: 嗯
6: 啊，容易出现这个牙根的偏移、牙齿的倾斜等方面，所以矫正呢，它其实就是很难能够达到一个精准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嗯，
6: 而像我们本次采用的全隐形矫治呢，我们设计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区分移动，
0: 嗯，
6: 能够精准的控根，我们设计分布压入的这么一个核心力学优势，
0: 嗯，
6: 所以整个治疗呢，它不需要打骨钉啊，也不需要手术创伤，
0: 嗯，
6: 就能够精准的锁定我们过高的磨牙，一点点的稳步压入，
0: 嗯，
6: 精准的闭合我们前牙的开合，啊，重建我们稳定的咬合，
0: 嗯，
6: 我们还结合患者的这个咀嚼习惯，我们让牙套在日常咀嚼中借助，它的一个咀嚼的力量来辅助我们牙齿压低的这个移动，
0: 嗯，
6: 也大大缩短了我们的治疗周期，啊，最终这里超高难度的二次复发矫正呢，其实我们仅仅用了11个月就能够完美收官，
0: 嗯，
6: 而且呢是效果稳定，完全达到了一个国际的标准。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设计上啊，包括力学的运用上是非常的讨巧啊，所以这么一个高难度病例用比较简单的手段达到了一个治疗的一个目标啊，所以这个病例的含金量它就会更高，
0: 嗯
6: 啊，所以大家也看到隐形矫正呢，它不只是只能够做简单的矫正啊，对怕痛、怕创伤、爱美观的成年人以及需要舒适矫正能够配合坚实度更好的青少年，其实都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能够兼顾我们的治疗效果，还有美观、舒适和矫正之后的一个长期稳定性，也是适配全年龄段的朋友的牙齿矫正需求。
0: 嗯，所以说到牙齿矫治呢，咱们如果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及早的进行处理啊！你看，现在暑期矫牙福利限时开抢，现在预约。矫正低至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可以说是福利多多啊，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先和大家来说一说隐形矫治器的一些推荐，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的，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正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的性价比之选。还有就是正牙隐形矫治，这是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了，专门针对咱们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甚至呢，很多人把它称作是国货之光。那除了刚才所说的隐形矫治器，我们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的推荐啊，像微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它的托槽整体呢是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而且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固定矫正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再来说说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托槽和陶瓷托槽都是有的啊，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呢，施力温和可控。再来说说普特托槽矫治器，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优异，可以说是学生群体排气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选对产品更要选对医生啊！矫牙的核心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也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了。那想要牙齿矫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2: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3: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4: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5: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啊！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得好照样能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

0: 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这个企业名片呢能够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1: 未来越爱越期待，我无尽共心。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这个何继帅何总监呢走进直播间啊，他也是站在大家的角度解答所有矫牙的疑惑，希望大家呢可以读懂真正靠谱、不复发、有颜值又有功能的高水平矫正技术。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特别提到呢，我们这个今天的嘉宾何继帅何总监呢，他的高难度正畸病例荣获爱奇国际病例贡献奖，正式收录隐世美全球国际病例库，成为全球正畸医生参考学习的教科书级的案例。真的啊，要给我们何总监点赞了。何继帅是国家认证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广东省口腔正畸学会会员，世界正畸联盟协会会员，欧洲正畸协会会员，华南地区无脱槽隐形矫治认证专家，也是隐世美和时代天使的认证医师。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哈，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牙齿正畸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那我们刚才通过何总监的介绍可以感受到啊，就是依托高精度的数字化技术赋能，隐形矫治同样啊能够高效攻克各类疑难正畸病例。你看现在呢正值暑假的旺季啊，很多家长啊也在纠结一个问题，这孩子矫牙到底选传统钢牙还是隐形牙套呢？一方面既想孩子矫正的效果好，又怕孩子遭罪，怕戴钢牙自卑，怕清洁不到位烂牙。而何总监刚才也恰好提到说，隐形矫治器呢非常适合青少年群体，这让很多朋友也产生了兴趣。那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请何总监展开来跟我们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好吗？
2: 其实我们孩子暑期矫牙，家长特别在意的有4个点。首先呢就是舒不舒服啊，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孩子上学啊，会不会矫正过程中出现牙齿蛀牙了，甚至呢矫正能不能坚持的下来。那对于对比传统的这个脱槽矫牙的话呢，隐形矫治器它的亮点呢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呢就是它的舒适度呢更加的好。传统的钢牙有钢丝有脱槽，边缘比较坚硬，而且像钢丝呢也有可能会摩擦孩子娇嫩的口腔黏膜啊，会反复出现口腔溃疡、破皮、疼痛。很多孩子因为疼痛呢不敢吃饭，不想戴牙套，抗拒矫正，这样也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一个治疗进度。
0: 对
2: 啊，而隐形矫正呢它牙套是光滑柔软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异物感，矫正过程中呢也不会磨嘴，不会引起口腔溃疡，孩子全程呢几乎没有不适的感觉，更容易坚持佩戴。其次呢就是口腔卫生的这个清洁的难度它差距比较悬殊。因为青少年爱吃零食喝甜品啊，碳水也比较多，那钢牙的间隙呢极易的藏污纳垢，刷不干净，短短几个月就可能会出现像牙齿白斑啊，牙龈发炎啊，出现龋齿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很多孩子矫正完成了之后呢牙齿是整齐了，但牙齿却烂了啊，这也是得不偿失的。那隐形矫牙呢它可以随时摘戴，比如说我们在吃饭刷牙漱口的时候呢完全是可以自行取下来的。 哦，所以呢，它能够清洁零死角，能够完美的守护我们孩子牙齿的健康。
3: 嗯，
2: 第三点就是心理成长的一个优势，因为青少年阶段呢，孩子呢自尊心也是比较强的。
3: 嗯
2: 啊，他更爱漂亮。戴钢牙呢也容易让孩子产生一定的自卑心理。
3: 嗯，
2: 比如说不敢大笑啊，不敢社交等情况出现。隐形牙套呢，它是近乎完全透明的，同学几乎是看不出来，这样也不影响到我们孩子的一个校园生活社交自信，让孩子在悄悄变美的同时呢能够保持阳光的心态。所以从综合我们的舒适度、健康度、心理成长、矫正可控性来看的话呢，隐形矫正无疑也是优选方案之一。
0: 对，刚刚呢何总监跟我们讲的比较清楚哈，不管是舒适度也好，口腔卫生也好，还是适配学生的一个生活习惯，这个隐形矫治呢都是比较适合青少年牙齿矫正的。那说到这里呢，有一些家长朋友对于这个技术呀也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也在追问哈，说既然隐形矫治的优势这么大，它到底是怎么帮助孩子来调整面型的？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请何总监继续来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2: 青少年的矫牙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一个生长发育期啊，它的颌骨呢还在不断的改建，还是有很强的可塑性。
3: 嗯，
2: 也是我们调整面型最后的黄金机会。
3: 嗯
2: 孩子常见的问题呢有嘴凸啊，地包天，下巴后缩，大小脸，深腹颌啊，这大部分的都不是因为先天的这个骨头畸形，而是牙齿咬合错乱，牙齿异位带动着整个面部的一个生长变得不协调了啊，就长歪了。那传统钢牙它最大的局限呢，就是很多咬合比较紧的一个小朋友呢，比如像深腹颌啊，地包天呐、上下牙呢紧紧的咬在一起，根本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操作空间，就是相当于是没有位置可以让我们去粘接这个托槽，而有的则是牙齿需要很大的一个扭转角度啊，如果钢丝没有发挥好这个力量啊，其实这个问题呢就很难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个我们的面型，调整我们的一个颌骨。而隐形矫正呢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仅仅是薄薄的一层这个膜片啊，它自带矫治的空间，它能够温柔的引导我们的颌骨发育，它是全覆盖的一个牙套，它不需要依托我们的这个钢丝作为支点，哪怕孩子牙齿咬合的非常紧，牙齿呢非常的拥挤，它也能够稳稳的循序渐进的去移动我们的牙齿调整我们的牙弓形态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青少年矫正呢就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这么一个时间点
0: 对，
2: 我们必须抢在生长发育高峰期完成这个阶段呢，去尽早的去干预。那隐形矫治呢，它是通过数字化提前设立好我们的全部移动步骤。矫正呢就是按照我们设计好的步骤呢这样子稳步的效率呢很高，也不会浪费我们孩子宝贵的一个生长潜力。就简单来说，就比如说10岁的小朋友正好是我们生长发育的高峰期。但这个时候呢他的口腔里面呢有乳牙也有恒牙。如果用传统的钢丝去排齐的话其实不适合，所以我们传统的钢丝矫正呢一般都会等到孩子换完牙了之后我们再去矫正。但是一般这个时候呢小孩子的生长发育高峰期呢已经过去了。所以呢像隐形矫正的话呢它不依托我们的一个托槽，它只是套上去的，所以不管是乳牙期、替牙期还是恒牙期，它都完全是可以去改照我们的这个牙弓形态，去对牙弓进行塑形，对我们的颌骨进行一个干预，所以呢只要是生长发育高峰

0: 期它就能够进行干预啊，不受牙齿的这种影响。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贺总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关注口腔健康，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3: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嘉宾啊何总监给大家介绍了隐形矫治它的一些优势，同时呢也给大家介绍它到底是怎么帮助孩子调整面型的。那听了他的介绍，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感慨，说难怪有一些孩子经过矫治之后啊，不单这牙齿变得整齐了，好像整体形象也是焕然一新了，就是感觉面型更端正了哈。牙齿细微的这种移动也能够带动颌骨发生改变，最终呢实现面部令人惊喜的一些蜕变了。那我们今天的嘉宾何总监呢，不仅仅可以舒适高效地矫治各类高难度的错颌畸形，完成牙齿排齐与颌面引导，更难得的就是能够保障矫正的效果稳定，不容易反弹。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想问问我们何总监哈，究竟如何实现这一次矫正就能够长久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效果的呢？
0: 牙齿之所以通过我们的矫正呢能够更加的稳定，持久不反弹，其实核心就是充分发挥我们的一个隐形矫正数字化精准化的专属优势。
1: 嗯，
0: 我们会从根源上把矫正做到扎实，做到完整，真正决定牙齿矫正稳不稳定，会不会复发的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牙齿排列、咬合关系、颌骨发育以及牙齿的一个紧密的一个咬合度，这些细节呢都没有有没有调整到位。那隐形矫治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全程都是数字化，提前预判，精准规划。牙齿呢它不是盲目的移动，而是按照适配孩子的一个颌骨条件、生长发育规律的这个最优路径来排列牙齿的。所以呢我们一开始呢就 规避了像牙齿偏移、咬合悬空这些问题，为长期稳定打下了一个基础。那同时呢，隐形牙套它是全覆盖包裹式的一个轻柔施力，这种温和的施力方式呢，能够让牙齿平稳健康的去归位，牙根受力也呢更加的合力，牙齿整个根呢就扎得更加的稳固，所以呢就是适配我们青少年口腔发育的一个状态，非常适合用来做我们颌面部的一个引导和矫正的一个精细调整。在后期精细调整阶段呢，隐形矫正的优势它是会更加的明显的，所以呢无论是细微的牙缝的关闭、牙齿的微调，还是上下颌牙齿间窝咬合的精准对位，它都能够处理得非常的细致，让每一颗牙齿的都能够精准的贴合，互相制衡，形成一个协调均衡健康的一个咬合结构。对青少年矫正来说呢，我们结合孩子的一个生长潜力，同步做好颌骨引导和牙弓的调整，不仅能够改善我们的牙齿排列和颜面部的形态，更能够建立稳定的口腔咬合生态，包括它的一个结构的规整啊，咬合平面，牙齿的稳固，所有的一系列这样的一个精细的调整之后呢，自然就能够实现一次矫正，效果呢长久稳定，也让孩子兼顾美观面容和健康的口腔功能。
1: 听了我们何总监给大家做的一个详细的分析介绍啊，我相信各位家长朋友对怎么选、选什么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哈。另外呢，我也想替广大的听友问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你看现在这市面上啊，正畸的价格呢可以说是参差不齐，有些机构啊甚至打出了超低价隐形矫正的广告，那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比较诱人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家长朋友到底该怎么判断、怎么样选择？那何总监有什么样专业的建议给大家呢？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是非常的现实。可能大家在选择矫正机构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惑，就是在价格方面，每个地方价格呢这个参差不齐啊。
1: 对，
0: 那我在这里呢也想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想要做牙齿矫正呢，千万不要盲目的选择超低价的这种矫正服务，因为大家不妨想一下，矫正时间呢它通常都需要2到3年的时间，
1: 对
0: 啊，涉及的复诊次数还有我们大量的医生和护士的人力投入啊，高精度的设备使用以及品牌方的材料成本啊，这些加起来本身呢它就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如果一个机构收费的明显低于市场的一个正常水平，那它可能就是在某个地方啊做了减法，比如说像一些材料设备啊，或者是医生的资质等方面啊，比如说我们的医生啊没有能够很精细的去打磨我们的治疗方案，
1: 对
0: 啊，或者是我们在复诊的时候呢简化了治疗的流程，没有能够在复诊的时候把一些问题啊及时的发现啊，压缩了我们医生的看诊时间，甚至呢就是使用经验不足的医生啊，这些问题最终呢就会影响到我们治疗的结果。因为正畸呢它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呢就是一个长期的治疗，所以它需要我们的机构呢要有一定的稳定性，甚至呢我们的医生稳定也是至关的重要。如果一个机构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或者是他的正畸医生啊频繁的更换，那患者的治疗很可能就会被中断啊，更严重的就是比如说像中途更换医生，新医生对这个治疗方案的理解，对牙齿的移动的把控，甚至呢就是就是在沟通上都会存在的很大的问题啊，所以呢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损失的还是这个患者本身。所以矫正做不好呢其实不仅是浪费了金钱和时间， 还可能对我们

件衣服，如果说你回来感觉到不太合适，不喜欢，我们可以退了，或者说放在墙角我就不穿了啊，它也没有多少钱。但是这牙齿种植也好，或者牙齿矫正也好，本身耗费的时间比较长，那咱们呢希望它能够长久稳定，所以刚才何总监的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咱们要选择靠谱的医疗机构，选择有经验丰富经验的医生，另外选择适合自己的矫正产品。那暑期矫牙福利现在限时开抢，现在预约矫正低至3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啊！固德正畸大超市夏季正畸专场现在福利多多，众多知名品牌等你来选。为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比如说隐形矫治器方面，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冠军版，这是专攻拔牙复杂病例，双膜交替新科技，时间短效率高，隐形矫牙的高配选项。另外时代天使隐形矫治标准版，它采用 MCS 四代柔软膜片，稳定可靠，22年亚洲大数据护航，隐形矫牙性价比之选。还有就是正牙隐形矫治，这也算是隐形矫正的三大品牌之一了，专门针对亚洲人常见的凸面嘴、下巴后缩等问题，舒适不伤牙，周期灵活，也被称作是国货之光。说完了隐形矫治，我们再来说说托槽矫治器啊，比如说威派球形托槽矫治器，它的托槽整体圆弧设计，光滑不磨嘴，钢丝阻力小，施力均匀平缓，在矫正当中又兼顾了舒适和效率。像奥美科托槽矫治器，这是老牌进口正畸品牌，金属陶瓷托槽齐全，底座贴合牙面，粘接稳固，经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呢，施力温和又可控。还有普特托槽矫治器，这是专为亚洲牙工研发的国产托槽，方便刷牙清洁，矫治力循序渐进，性价比呢也是优异的，这是学生群体排齐牙齿调整咬合的高性价比之选。选对了产品，咱们更要选对医生，是吧？矫牙的核心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那这次活动呢也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里成功经验，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提前变美了。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啊，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暑期矫牙活动火热进行当中，限时抢3折起，正畸大超市严选多款国际正畸品牌，请说出任意一款矫治器产品。非常简单，是不是？像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冠军版、时代天使隐形矫治器标准版、正牙隐形矫治器、威派球形托槽矫治器，还有奥美科托槽矫治器、普特托槽矫治器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胡亮，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何总监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7: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8: 40086000000。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的，时间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哪些路段稍微有一些拥堵。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不过环城南路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的北向西方向有1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一个5到10分钟的通行时间。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现在看到全程的话，整体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不过呢高速路段今天拥堵较为严重，需要您进行关注。比如朝广高速甬莞高速附近的东向南方向有1.4公里左右的拥堵，需要15分钟左右才过得去。广龙高速沙田立交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4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20多分钟。甬莞高速长平立交的西向东大概4公里的拥堵。南二环高速从沙田立交到广龙高速的东向西方向3公里的拥堵啊，所以围绕着广龙高速啊、沙田立交这些路段呢，稍微有一点点堵，朋友们提前注意绕行。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在中午时段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志威，我们继续跟大家相约在东莞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的栏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联合为各位推出的，那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哪些法治案例以及相关注到的相关的法律案情呢？今天来到了8月份啊，今天上午终于是出太阳了哈，下了这将近一个多月的雨吧，断断续续受台风影响，天气变化哈，所以今天呢，咱们又来到了八月初，你会发现整个假期呢，伴随着雨季哈，我们已经过半了啊，尤其在这个时候，暑期天儿又热是吧？今天你有没有想去出去玩玩水、游游泳的冲动呢？因为到了这个暑期期间呢，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会带着孩子们，比如说去游泳馆游游泳啊，玩玩水，泡泡温泉，去海边出游，都成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当然，带着孩子去，带着老人去，老人带着孩子去啊，成为了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场景之一。之前节目当中呢，关于这一老一小的话题，我们跟大家聊过防诈骗的事儿，是吧？上网安全的事儿，游戏娱乐兼职的话题。那今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暑期啊，关于这种游泳温泉这个话题。你说，哎，怎么着？你们节目开始推荐我们去哪儿游泳卖门票了？那不至于啊！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就是咱们尤其是出去玩水的时候啊，安全性的问题，以及万一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该如何处理？当然，这一切的前提跟大家说明之后，都是想提高各位的防范意识，谨防出现各类的危险情况。因为确实啊，你现在我们的各类的设施，比如说像温泉这种综合体，大多都配有这种露天的泡池、恒温的泳池、儿童的水上游戏区啊。那看似是休闲放松，那是当然了，目的就是这个。但是呢，也会潜藏着一些风险，比如说地面湿滑导致的摔伤啊，这个水梯就滑梯吧，滑梯的这种水流冲击啊，造成了一些损伤的安全事故，确实每年都有所发生。所以啊，不发生当然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一旦发生之后，很多朋友们可能跟我们一样啊，或者提出了很多的疑惑，比如说场馆他贴了警示标语了，场馆说了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我贴了警示标语，我做了这个防滑砖，我又安排了救生员，那你现在出事了你就不能怪我了吧？那到底能不能怪他们呢？对吧？还有人在受伤之后要去维权啊，法院明明已经认定了是商家的主责啊，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但是他想不清楚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所以今天围绕这些可能造成的侵权问题，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沟通和说明啊。所以咱们今天同样邀请到了我们的法治观察员来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律师啊，这个陈东燕陈律师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还是请陈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欢迎您。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的陈东燕律师。很荣幸也是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讨论之中来。
2: 欢迎陈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呢，其实你看围绕这个话题它不难，但是呢，它确实在生活当中时有发生的这个事件，尤其在暑期。你说大冬天的，大家可能游泳的比较少，泡温泉的多一点啊。但是夏天这个时候就是玩水的好时期啊。当然今天呢，你看那些防溺水的话题呢，我们主要呢不去涉猎，因为这些防溺水的话题呢主要针对是野泳啊等等的话题，今天主要围绕着这个侵权的话题来展开讨论的啊。那陈律师，今天的话题既然是这个温泉游玩游水啊，防溺水啊，防摔伤啊，安全保障义务的这些话题，那我们既然聊这个话题，你怎么想？
3: 因为像这类温泉泳池溺亡受伤的人身损害案件啊，现在正值暑期嘛，我们每逢节假日或者这种寒暑期都会高发。
2: 嗯，
3: 然后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现实中也接到了客户相关的委托，
2: 嗯，
3: 以及呢我的同事呢郭律师呢在2个月前呢也是带家里人一起去泡温泉。
2: 嗯，
3: 在游玩的时候呢也是就是基于一种职业习惯呢也搜索了一下这家自己所在这家温泉公司呢，也就发现自己现在所游玩的这家温泉公司呢它就有相关的，例如游客在游玩的时候摔倒致残的一个判例，而且此类案件并不少见。
2: 嗯，
3: 游玩回来后呢也正巧就是接到了客户的咨询，然后客户钟小姐的母亲呢跟随老年人旅游团去泡温泉，不幸在温泉池中溺亡去世。然后所以呢也是就是因为正值暑期嘛，我也就觉得此类案件呢也是不少朋友们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情况，趁着这次机会也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2: 嗯，对，这有感而发哈，身边有真实的这样的案例。看这郭律师哈，这陪家人去了，很久没来我们节目了。这郭律师的哈，这是这个郭宇雷律师啊，也是我们的法治观察员以及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之一啊。改天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一起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啊。但这样的职业素养，我们还是要夸一夸的啊。就去哪玩，首先去查一查这家企业它有哪些相关的一些法律纠纷，出现过哪些问题，来保证自己的安全，对吧？这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职业素养，我们觉得也跟大家可以来提倡提倡。就去哪玩了，咱们先看一看它的评价啊，它整个里面需要注意事项啊，为自己呢多一份安全保障。好嘞，既然陈律师也有感而发啊，我们今天就展开这个话题的讨论。但是来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一案说法，如果只说法条，大家听着也累啊。
3: 嗯，
2: 那还不如跟大家我们一起来拆解拆解，这里面到底有哪些真实的风险，它就发生了啊。可能一说，你说哎呀，幸存者偏差嘛，我从来没出过事儿，你跟我说这事儿，我不信啊。那我们就说说真实的案例啊。这个案件啊，这是大理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啊。今天我们一共讲3个案件，看时间，如果都能讲完的话最好啊。这个高女士呢，是一名退休教师啊，退休之后呢，又有退休金啊，然后呢，平时的朋友也比较多，好不容易能够这个颐养晚年了，是吧？就和朋友们经常会出去玩啊，这不就跟朋友去这个温泉池里面泡澡游泳，结果呢？在某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啊，这高女士啊就和以往一样啊，就是因为经常去了嘛，所以就跟朋友们一起又去前往了这个温泉公司。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然后呢游泳中心的其他游客发现高女士就出现了溺水挣扎的情况，然后众人就把她还是救上岸了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对高女士也是进行了抢救啊，当时的这个管理人员也立马就拨打了120，但是啊咱们也知道有的时候这溺水溺亡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这高女士还是不幸身亡了。那这个案件就真实的发生了。那这里面当然如果说出了这样的事儿怎么去办，谁来承担责任，对不对？那这里面凭什么让人家承担责任啊，又该如何承担责任，这个时间我们交给陈律师。这个案件它并不难，但是呢它就真的发生了。说不难是因为法律关系并不是很复杂。但是谁去真正处理这个事件，谁就知道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东西还真不少啊。这个案件您来给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3: 好的，那这个案件呢我也先给大家透露一下这个案件的一个判决结果。
2: 嗯，
3: 这个案件呢法院最后呢是酌定由温泉公司去承担一个90%的责任。好，那我们再具体到本案，我和大家梳理一下本案案发的一个时间线。
2: 嗯，
3: 经后续调取查看事发现场的监控录像呢，我们发现自9:57开始，高女士呢就在泳池中出现了溺水挣扎、极力靠边的一个异常状况。
2: 嗯，
3: 而直到了10:03才被泳池中的过路游客发现，并将其拖拉到水池边，然后由工作人员进行抢救。那我们可以看到，温泉公司它是有配备安全员在场看护的。

0: 但在9:57到9:59，这里2分多钟的时候，监控可视范围内是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安全员在现场的。而到了9:59到10:03的时候，我们监控中显示中可以看到安全员虽然来来回回多次经过了高女士的所在的泳池边，
1: 嗯，
0: 但对此状况也完全没有发现
1: 啊。
0: 是的，而实时监控中心的值班人员对此异常情况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1: 嗯，
0: 那对此呢，我们会觉得就是温泉公司它在此它是否有做其他任何的防护措施呢？法院为什么会给它认定一个90%的责任呢？
1: 嗯，
0: 温泉公司呢在庭审中也辩称了其中以下几点，就也称其已经具备了相应的资质，
1: 嗯，
0: 具备了对外经营的条件，
1: 嗯，
0: 他也配备了安全员，
1: 嗯，
0: 安全员也有案发的时候也有进行救助，
1: 嗯，
0: 并进行了现场心肺的一个急救措施，
1: 嗯，
0: 我们好像这样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觉得温泉公司好像已经尽到了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了？那为什么，
1: 嗯，
0: 依旧是由温泉公司去承担一个主要责任呢？
1: 对，
0: 那温泉公司还需要做到什么才不需要承担这么高的责任呢？
1: 对，我觉得这个需要跟大家好好说一说啊。当然，我觉得从大家从这个情理上，就是说，你看那一听他就是在这个胡说八道哈。当然，我们打个引号。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朋友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因为很简单啊，你从57分他出事儿，你说你第一分钟、第二分钟你看不见，对吧？我们能够理解。但他一直在挣扎，到了10:03，5分钟啊，这不是说您去跑个100米你就知道这5分钟到底有多长时间了，是吧？觉得这5分钟时间挺短的，但这个5分钟好像真的有点长了啊。那您觉得就是关于这部分咱们接着往下讲，就是我觉得说一个大家可能都有的一个感受啊，是不是这5分钟有点太长了？真的是。
0: 是的，就是这个安全员呢本身配备安全员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起到一个实时看护的一个职责。
1: 嗯。
0: 若是救生员没法及时的发现现场的一个情况，那救生员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1: 哎。
0: 然后呢同时呢在本案中呢，那监控室的值班人员为何也没有发现现场有任何的异常呢？
1: 嗯，
0: 从9:57直到10:03，6-7分钟的时间，高女士已经有一个溺水挣扎和一个极力靠边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状态发生了，
1: 嗯，
0: 可是却没有任何人发现，最后还是由过路的一个游客发现，
1: 嗯，
0: 然后告诉的救生员。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是主要是会认为说呢，这个温泉公司的救生员他没有真正的去履行到一个实时看护的一个职责，
1: 嗯，
0: 然后最后导致了高女士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而导致了本案事故的发生。所以呢法院就认为温泉公司是具有明显的过错的，其未尽到一个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
1: 嗯，这里面最主要就是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具体落实的有没有落到位的一个情况，对吧？就像刚才我们的陈律师提到的，你看从这个表面现象来看啊，一他安排了救生员，二他有相应的警示标语，是吧？安全告示牌，然后深水区和浅水区都做了隔离啊，看似这些安全保障措施已经做了，但是呢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有没有做到位，对于人员最终保障这一点，对吧？就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了。
0: 是的，
1: 所以基于此，这个案件呢，当然了，你说这个高女士她是不是有一定的过错？你看给了10%，那还认为她可能是不是，比如说自己本身啊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啊？但最主要的过错还在于没有能够因为有安全保障义务没有履行而导致的90%的责任啊。所以这是一个老年游客啊在温泉酒店游泳池溺亡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啊，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是专门为了去游泳，由于到这个假期了，很多老年人都会这个组团出游，那很多高级酒店都带这个泳池。哎，刚才陈律师您也提到是吧，就是有近期承办的案件也有这样类似的咨询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如果说啊，你看这就说明了它是一个高发的一个现象，那老年游客啊在前往温泉酒店去旅游的时候，那您觉得我们的经营场所的经营者们关于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应该具体做到什么呢？
0: 嗯，是的，像这种泡温泉的活动呢也是我们老年游客会比较所青睐的，
1: 嗯，
0: 然后这类案件呢也更频发于老年游客。
1: 嗯，
0: 那针对这种公共场所的一个经营者呢，我认为应当注意到以下几点吧。
1: 好，您详细说说看。
0: 第一点呢，首先是对于老年游客 那经营者需要尽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注意义务。
1: 嗯，
0: 就像有的温泉公司呢，它会在场所内去张贴一个警示牌，明确载明说60岁以上的老人需家属陪同的一个入场规则。
1: 嗯，
0: 在我们近期承办的案件中，也是在我们佛山的一家温泉公司，其自身也就有这样明确的警示牌提示。
1: 嗯，
0: 提示说要60岁以上需要家属陪同。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呢，温泉公司其实他们往往会无视自己所设定的规则。
1: 嗯，
0: 他们设定这种规则呢，就表明温泉公司他们已经预见到了老年游客在泡温泉时其实就会有更高的一个安全风险。
1: 嗯，
0: 那在老年人没有家属陪同的情况下，温泉公司仍然去放任老年人独自进入温泉泡池。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会认为其对内对外不一致。
1: 嗯，
0: 那像他们其实已经明明已经清楚的知道了老年人有这种更高的风险了，那却没有做做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提示义务啊，或者是提前对游客身体健康状况进行一种询问啊，或者是通知家属，以及更若是觉得游客不符合一个入场的一个条件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劝阻、拦截和禁止入场。
1: 嗯，
0: 那我觉得像这些规则呢，都是温泉公司他们可以去设立并且去执行的。
1: 嗯，但是你不能只设立不执行，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嗯
0: 嗯，然后像第二点呢，我认为就是像温泉公司呢，也应当要在公共泡池区域要去安装一个监控设备，以确保就是监控后台的值班人员能够实时的观看到现场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即便救生员未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那我们还有监控的后台管理人员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去发现危险，去避免一个事故的发生。
1: 嗯，
0: 那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我认为就是温泉公司不仅要配备合适有资质的救生员、安全员，同时也应当去加强救生员常态化的一个实操培训，不间断的循环巡逻，确保救生员能够发现险情，并且具备现场急救的一个能力。
1: 嗯，
0: 让就是游客即便遇险了，也能够第一时间去开展我们的一个急救啊，联系救护，避免事故的发生。
1: 嗯。就是让真正这种设置它变成有意义的设置，对吧？
0: 是的，
1: 这个非常关键。因为你说你安排了救生员，如果只是流于表面和形式，没有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话，那出了事件之后，我们的经营场所的管理人员还是要承担责任的。你比如刚才说的这个救生员的问题，因为游泳池就是这样的，它各种危险。你比如说啊，咱们说一句特别不合适的话，那个打上引号叫淹死都是会水的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风险它有可能随时可能会发生，你不知道它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因为它会游泳反而就没有足够的关注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高度的注意义务。第二，就像刚才第一点我们陈律师提到的，你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泳池它有相应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它足够深是吧，它危险系数比较高，你规定了60岁以上人员需要陪同，对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要尽到相关的这个监管责任啊。首先你这种设置的条款合不合理，我们先放到这儿啊，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设置了之后你首先有没有这个相应的照顾，就是监管，就是我们叫执行的情况。如果你没有执行，你放任了，那就说明你对人这样的情况是默认了，对吧？那既然做构成了默认，那出现情况你还是要承担责任的啊。所以别觉得立一块牌子在那儿，咱们的这个风险就解除了啊，他违规了所以我不承担责任。那在这种服务性场所里面啊，我们这个安全保障的关注的义务还是要尽到的啊。好嘞，我们来说一说这刚才说的咱们这个企业或我们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我们都这么尽心的提供服务了，你对我们要求这么多啊，那必然的，否则出了事故咱得承担责任啊。但是呢，这还得说回来，这生命永远是自己的呀，对不对？那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游客，我们去这种温泉酒店啊，或者说去游泳啊，去这个泡澡啊，您觉得再次给到陈律师，结合到真实的案例，有没有哪些比较好的一些建议啊？咱们针对老年朋友们说一说。
0: 嗯，好的。那对于老年游客呢，我是给到大家以下几点建议啊。就首先呢，是在前往泡温泉前，一定要充分评估自身的一个健康状况。可以看一下过往的检查中是否患有高血压、心脏病、严重慢性病或容易头晕、胸闷等之类的问题。像如果有以上的问题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去单独去泡温泉的。 同时呢，我们也是建议各位老年游客呢，也是要有定期体检，去确认自己的身体条件是否允许呢，再前往温泉泡池进行泡温泉。第二呢，我们也是建议说老年游客如果是要前往温泉

0: 池的话，也是要尽量的与家属、朋友结伴同行，同时呢，不要自己独自的长时间待在泳池活动。因为一般呢，我们一般真正案发这种情况呢，大多数情况都是，受害人他都是单独的在泡池里面泡池，所以说没有同伴能够及时发现。那像第三点呢，我们也是就是要求我们的老年游客也是一定要做到一些最基本的，严格遵守我们的场馆的安全规则，不要擅自进入危险或禁止的区域。下水前呢，你也可以主动的去和现场的救生员进行一个提示沟通，就表明自己是老年游客，然后需要救生员进行一个特别的关注。
1: 嗯，
0: 然后第四点呢，如果我们在场所内呢有发现救生员脱岗没有人巡逻的一些安全隐患呢，我们也可以提前的及时的向经营者去提出一个建议整改之类的。
1: 嗯，投诉他。啊
0: 是的
1: 对啊，这当然没问题，因为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进行负责和着想的。你比如说我也会游泳对吧，但是我有可能还可能出现比如抽筋啊呛水的这种情况，那出现这种情况，那我游泳我肯定不能带着游泳圈啊，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成年人还好一些啊，他反应可能比较快，那可能我能及时站起来，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水深不是特别深的泳池里面，如果你说超过两米，那谁站得起来，谁也站不起来是吧，所以这可能就需要救生员的帮助了啊。所以咱们下水之前，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看到旁边有救生员呢，他如果很这个比较困了或者玩手机呢，你说提醒他，你说我要下去游泳了，你给我看着点啊，我觉得这都是没问题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啊，你看这几个刚才提到的温泉的这种溺亡的案件，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啊，一是说到了企业的，尤其是经营者的这种安全管理注意的保障义务，也提到了咱们真正去下水的时候，为了自己生命安全，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说到底，都是希望自己大家呢能听到我们节目之后玩得开心，玩得愉快，但最重要的是玩得安全啊，所以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好嘞，那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个啊，是溺亡类事件发生之后，当然具体的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们就不说，因为责任的认定，那赔多少钱啊等等的我们就不提了啊，但是这种事情发生之后谁也不想看到。但接下来还有很多这种侵权案件的发生啊，我们一会儿接着跟大家来进行分享。我们先进了宣传，宣传过后继续邀请陈律师啊，就接下来比如说这种摔伤啊，来拆解一下这类事故该如何认定和处理。稍后见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
6: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北京时间12:30。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你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1: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好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的天气。气温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5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2: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上半段呢，我们一起和陈东燕陈律师啊，一起跟大家关注到了咱们暑期温泉的可能在背后潜藏的一些危机啊，聊到了一个尤其涉及到中老年，我们去旅游可能发生的一些溺亡事件啊，做以提示啊。中心思想还是让大家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玩得安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出咱们的陈东燕陈律师啊，跟大家一起来进行沟通。那我们说了今天都准备了

0: 多个案例啊，那第二个案例是具体怎么回事？我来介绍一下案情，然后请陈律师帮助大家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分析啊。这案件是这样的啊，也是有一天这王女士呢前往了恩平的一家旅游公司去游玩了啊，也是一个这个温泉酒店啊。然后到了下午2点半的时候，她在这个公司的温泉区有一个那个滑梯啊，就是叫冰泉滑梯，当然是自己的名字，大家都知道那种温泉设施里面有那种大滑梯，对吧？结果就摔伤了。然后导致自己的这个右肘部受伤，然后呢，再加上那天呢，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雨啊，事发的时候也下着小雨。事发之后呢，这个温泉公司呢就安排了车辆把王女士送到医院就医了，因为你看确实，受伤啊，一看是右肘关节有脱位，而且呢还有骨折的情况，这一摔啊，摔出一个10级伤残来啊，当然后续是鉴定的。那当然，你说商家赔不赔呢？一到这个时候，商家也不敢说，就是大包大揽啊！你张嘴，我就你说多少我就包多少，一般都不是这样的。商家肯定都会先给自己找理由啊，对吧？我铺了防滑砖啊，我也贴了小心地滑的标语啊，啊，该做的我也做到了呀。这个又不下水，我也不用安排安全员啊，所以你先让我赔，我这边啊真赔不了多少。你看，我该带你去就医，我也带你去就医了啊。这样，那这问题。怎么办哈？王女士这骨折的伤情到底由谁来承担？因为确实你说在这种温泉泡池或者是游泳池啊这种地方摔倒划伤很容易啊，就是很经常会出现。但是呢，谁的责任更大？这个呢，你看就跟我们刚才提到那种安全保障义务呢，就是那个温泉酒店那个安全员的那个，他就没有那么明晰了。对不对？你说那个他没有看着人家人，那肯定要承担责任了。那这个里面他又不存在这个情况，那这种问题怎么去认定这个侵权责任啊？接着请陈律师帮我们进行分析，好不好？
1: 好的，那首先也是先给大家说结论哈。像这个案件呢，法院最终呢是酌定了由温泉公司去承担一个70%的责任，王女士自行去承担30%的责任。
0: 嗯，
1: 好，那我们再来具体讲一下，那这个案件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呢？我们也可以先给大家去讲一个法律依据，那就是根据我们民法典和司法解释的一个相关规定啊，公共场所的管理人他应当负有以积极行为的方式尽力保障具有一定关系的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0: 嗯，
1: 那这里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公共场所管理人应当负有以积极行为的方式去尽力保障。那像本案中呢，我们温泉公司做到了哪一些呢？像温泉公司在庭审中呢，也陈述说其已经对路面去做到了一个防滑设计，
0: 嗯，
1: 在营业场所呢也设置了相关的安全警示、防滑标志等措施了。那我已经做到了这些，我还能做什么呢？
0: 嗯，
1: 那就是本案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就是本案呢，它的事发当天呢是下着小雨的。
0: 嗯，
1: 那法院呢就认为说，温泉公司呢，你的安全保障义务除了你进到这种静态的安全提示啊、告知，以及就是设置防滑标志这种提醒游客的注意义务以外呢，还包括你需要对园区的地面湿滑程度进行一个必要的控制。
0: 嗯，
1: 那像雨天呢，你需要像当天是小雨嘛，那温泉区的地面湿滑程度那肯定是更胜于日常的。
0: 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情况就是他做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警示标语、安全告知、安全的警示发滑的标志，那这些呢是日常性的安全保障措施已经做到位了，是吧？
1: 是的。
0: 嗯，
1: 那针对雨天这种特殊风险呢，温泉公司他还应当进一步提醒游客泡温泉应当进到更加谨慎和对游客进行一个风险劝告。
0: 嗯，
1: 针对当天的降雨天气呢，需要对地面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清扫啊，或者是铺设防滑垫、增设临时的警示等，或者是增加我们的一个现场管理人员去控制这种地面湿滑程度，以及对可能使消费者啊人身受损的隐患进行一个及时排除的一个义务。
0: 嗯，
1: 那所以呢，为什么法院会判温泉公司承担一个70%的责任呢？那也主要是因为温泉公司也没有举证说他在事发当天呢是否就是有没有做到其他的更高标准的一个安全保障措施。
0: 嗯，
1: 同时呢，这个案件还有一个例外的情况，就是在本案的诉讼 诉讼过程中呢，温泉公司也是有擅自对事发的现场地面进行了一个改造改动的。
0: 哦，
1: 他在事前。

0: 没有告知法院，也没有申请法院提前现场勘查固定的证据。那这样的话法院就推定温泉公司呢对于事发时安设地面它是存在一种安全缺陷的。综合以上情形呢，法院就认为说温泉公司没有尽到一个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过错。所以判决他对本案的损失去承担一个70%的一个赔偿责任。
1: 那这样听起来这70%我们觉得就原因就找到了。如果说只是因为他比如日常性的保障措施都已经做到，然后呢只是因为雨天这个可能没有70%这么高的一个责任。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了，因为啊你擅自对于这种啊案发场所进行了改造改动，没有通知法院，没有办法提前固定证据，那我还原不了真实的状态，那你这种就是你用一个积极的行为，对吧？你在这个毁灭或这个损毁现场的原始证据。那基于此的话，我觉得他这个承担的义务才达到70%啊。当然，不管他是50%还是70%啊，这个我们先不论。那这个法院来进行综合的考量。但这里面我们还是看到了游客还要承担30%。如果说没有这些销毁证据，可能承担的还要更多一点点，对吧？可能剩到40%等等，50%。当然，这个就是酌定了啊。那不管是多少，它总有一个百分比在这儿摆着呢。那为什么会认定这个游客还要去承担这么多的责任呢？
0: 像这个案件的情况，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当天事发当天是雨天，其实雨天呢泡温泉，我们都知道地面会很滑，那对于摔伤啊滑倒，其实那个风险概率是会更大的。那我们本案的那个王女士呢，她也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在这种雨天的天气呢，仍然去前往户外泡温泉，其自身呢也未充分尽到一个谨慎行走防范摔倒的一个自身注意义务，所以呢他对本案的损害呢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那所以说我们法院呢也是判到就是王女士要自行承担一个30%的一个责任。
1: 这个酌定30%的责任。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这边要特意再去强调这个事儿呢？我们想强调就是一，摔着了疼的永远是自己。第二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不是说一切都要推给酒店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的啊。好嘞，这是第二个案例，那我们再来说第三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也是一个在温泉池边滑倒的案件。怎么回事呢？这李女士呢有一天啊陪着自己的外孙小王啊到酒店里面去游玩。上午11点多的时候，李女士站在这个儿童的戏水池旁边啊，靠近那个叫人家有这个隧道叫时空隧道滑梯啊，就是这个小孩玩的吧啊，在这个出口处啊，想着是干什么呢？想着是下水的时候呢啊，被出水口啊，就是那个一泼水就冲倒了啊，结果他在这个出口处被这个啊就是冲下来的水给冲倒之后呢，就跌到了这个水池里面。老人家这一跌也受伤了啊，造成了肋骨的骨折啊。本来他想的是看着孩子玩游戏的，没想到看着过程当中自己受伤了啊。那受伤之后，这李女士就起诉到酒店了，要求赔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等，而且还要求退了当天的温泉的门票啊。那这个案件各位觉得能不能支持李女士的这个请求呢？各位，咱们请陈律师跟我们说说看，好不好？
0: 好的。那像这个案件呢，其实跟刚刚那个案件也是比较相似的。同样都是一个滑倒导致骨折的一个案件。那这个案件呢，法院也是一样，酌定了由酒店公司去对本案承担一个70%的赔偿责任，由李女士自行承担30%的赔偿责任。那本案中呢，具体的事发情况是什么样呢？就是酒店公司呢，它是在相应的滑梯出水口处，它是没有设置相应的防滑措施的。那而李女士呢，在后续呢也有向法院去提交相关的一个现场的一个照片，上面可以显示到呢，其台阶呢都是白色瓷砖。而且呢，水池四周是没有铺设防滑设施的，滑梯出水口处仅有一块防滑垫，现场也没有任何的防滑安全提示。那像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就是像酒店公司他在事发时是没有尽到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的。对于这种滑梯出口处，其实酒店公司明知道这种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很容易发生危险的，但他却没有做任何的措施。那法院呢就认为对李女士的 损害呢，温泉公司呢需要负到一个70%的一个责任。
1: 嗯，
0: 那又说到了李女士她自身呢。

0: 也是要承担一个30的责任的，那也是其为对自身安全呢尽到一个谨慎的一个注意义务，所以说他也应当对自己负一定的责任。
1: 所以你看，这两起最后两起案件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呢，大概一个比例啊，认定肯定是基于事实来认定的啊，但是说双方有一个过错，我们叫过错填平原则吧，总得把这个相应的过错按照自己的这个过错比例啊来进行承担最后的一个结果。你看啊，这三起典型的温泉的典型案件，我们就总结一下吧，因为咱们通过案例，最终呢还是要跟大家事理说法的啊。那整个我们先从啊温泉商家的安全保障义务说起，应该去注意和包含哪些内容呢？陈律师。
0: 好的，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温泉商家他的安全保障义务呢。我认为呢，就是大致是总共是分为了三个点来讲。第一个呢是危险预防义务。首先呢是温泉公司呢，你必须要确保你自己的经营场所，一个是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以及你相应的设备设施啊、监控啊、设备等都是符合一个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其次呢，你需要配备相应的一个防护用具啊，例如防滑垫呐、急救器材啊，以及定期对你的场地进行一个检修。同时呢，一些基础的，比如危险点位设置清晰的醒目的安全提示，一些入场安全须知告知入场人员你的一些基本行为规范啊，高危人群限制、潜在风险，像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那还有，那针对老人、老年游客呢，和孕妇、慢性病这些患者，或者是醉酒人员等特殊人群呢，那温泉公司也要更加特别注意了。我们可以尽到多一点的一些主动的一个口头风险提醒，对于这些存在危险行为的入场人员呢，我们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劝阻引导。然后，针对特殊天气呢，也是需要尽到一个更高的预防义务的。好，那再讲到温泉安全保障义务还包括哪些呢？那就还有一个危险消除义务，在经营的过程中呢，你需要去持续的一个巡查场地啊，对于运营过程中新产生的动态变化的安全隐患去进行一个及时的处置清除，持续维持场地的安全状态，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雨天的情况下。那温泉公司呢就需要去增设一些防滑垫呐、啊，或者是提醒游客不要进入去游玩之类的。同时呢，对于场内突发形成的各类安全隐患呢，也需要就是及时的安排工作人员啊去维护现场的一个环境，去排除掉及时的隐患。那还有的话就是温泉公司还应当尽到在发生损害以后。他需要尽到一个救助义务，在游客受伤的后，要第一时间去进行一个急救措施，拨打120，以及根据现场的情况啊，安排人员车辆将伤者去送往医疗机构。若是存在一些重大伤亡情形，同步报警，配合伤者及家属进行就医取证，不得拖延消极处置这一类。
1: 对，就是各类义务啊，我们的商家的。那说完商家之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就因为刚才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凡事我们不要看大家说了什么，而看大家做了什么，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关键证据的问题。那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作为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啊，自己真受伤了，我们要去寻求和固定哪些证据呢？
0: 是的，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自己泡温泉中遇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呢，那我们要保留好以下的几点证据。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消费关系凭证啊，例如就是你去泡温泉的一个门票，或者是你的一个付款记录、订单记录这些，证明你和场馆是存在一个服务消费关系的。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事故现场的一个原始影像。照片、视频这一类的，若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受伤当下最好就是可以拍摄我们现场的一个环境，证明场地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问题啊之类的。后续呢，也可以向酒店去调取保存相应的监控录像。那像第三点呢，包括你就是受伤后你去就诊的一些医疗材料啊、门诊病历、检查报告。医疗费的缴费单据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证明的。那还有相应的，比如说你过往的体检报告，也可以证明你本身 没有

0: 不适宜泡温泉的一些相关疾病，因为像这类案件呢，大多数其实温，特别是针对老年游客，那温泉公司可能会指出说，你作为老年游客，你可能体检报告上面显示你过往是有高血压病史的，所以你是不适宜泡温泉的，那你自身存在更大的过错，就这类的。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提供我们的体检报告去进行一个证明。那第四点呢，就还有一些是与场所的工作人员、负责人员沟通赔偿的一些聊天记录，或者是一些协商的录音，又或者是跟公安啊、文旅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之沟通的一些调解笔录啊等，都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证据。
1: 就把它固定下来啊。
0: 是的，是的，
1: 是的啊，这些就是能够固定的书面材料，我们一定要学会固定它。现在的这些网络，我们也跟大家说到过，这些聊天记录啊，大家这些都可以作为这个证据来使用的啊。所以呢，大家该保留的时候都把它保留下来啊。好嘞，今天是围绕着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温泉啊，泡温泉泡出事儿的这些问题以后该如何处理的这样事件啊。整个假期朋友们都会安排各类的出游，但是呢注意安全永远是没错的啊。这样吧，因为我们还有时间啊，陈律师再给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好不好？
0: 好的。那首先呢，就是我将这几点使用注意事项呢，我们分为几点吧。就是首先是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的话，那我们去泡温泉时就需要在你在选定你的温泉酒店的时候，你最好就是提前就是选择一些更加安全或者是更加规范化的一些温泉酒店公司，然后就是以确保就是降低自己的一个风险，另外呢，就是对于老人小孩的话，一定是要有一个家属陪同的，且不要独自去前往到我们的一些危险区域，
1: 尤其你本身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更要注意了啊！你说那个高血压等等心脏病之类的，咱们也知道你整个泡温泉或者水池温度比较高的话，泡澡啊，整个血压上来之后心跳就是会过快的，对吧？所以不要长时间泡温泉，不能长时间这种独自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提示要给到位啊。
0: 是的，同时呢，那对于温泉商家而言呢，那我认为就是温泉商家不能认为自己仅靠一些静态提示的警示牌你就可以规避责任，一定要确保救生员要有持续巡逻，在游客受伤时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进行抢救，同时呢，也是像我们前面几个案例中提到的，特殊天气下，一定要做好更高的防护义务，然后加铺防滑垫啊，清理积水，提示游客风险等等情况，另外的话，温泉商家对于老年游客呢，也是要尽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注意义务的，去制定针对老年游客特别的一个防护措施啊，例如如果老年游客前往温泉公司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口头提示说需要有家属陪同，或者是入场前呢和游客先提前核对确认一下他的身体健康，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有效的去降低我们的一个温泉商家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风险的。
1: 是的啊，所以这多方主体要注意的事项咱们跟大家进行说明。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通过三起真实的案例啊，清晰的告诉各位了，一就是咱们各类商家其实不只局限于咱们提到今天这个温泉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展开这个东西的讨论的啊，它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当然也没有那么的复杂。尽心啊，尽责，那当然出现问题之后那就能避开我们相应的责任啊，所以这是要注意的。同样游客本身也要做到一个谨慎的注意义务啊，就自身的规范等等啊，来为自己的安全保驾护航。同时如果真的出现问题之后，学会留存证据，对吧？这样在出现了情况之后才会更好的把关系梳理清楚，把责任认定清楚。还是最后那句话，玩的平安，玩的放心，才是最为开心的游玩方式啊。好嘞，朋友们，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活动啊，大家玩得开心，对不对？那再推荐一个啊，我们企业职工朋友们可以比较关心的，就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啊。本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平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获10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广告资源。当然有老板会想说，我不会唱歌怎么办？不会唱歌来学一学，我们有专业的老师教你。你说我有歌但是没版权，我们的这个版权方啊会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朋友们，不管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 风格不限，只要你唱，就是由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和商协会。

0: 谢郑律师的参与，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今天节目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各位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沙田立交东向西拥堵665米，甬莞高速西向东长平立交附近的拥堵4.2公里，缓行216米。朝莞高速北向南甬莞高速附近呢，同样的也是拥堵2.01公里。好，继续来关注广龙高速东向西沙田立交附近的拥堵4.94公里，缓行1.69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西向东管深高速附近的拥堵818米，缓行475米。京港澳高速北向南从后街立交到虎门港立交这块呢是拥堵1.54公里，缓行848米。广龙高速西向东管盘高速附近的拥堵911米啊。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广龙高速拥堵1.21公里。那京港高速西向东太平立交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5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5: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6: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7: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8: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6: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5: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9: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0: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1: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5: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0: 道，我是今天的主持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有关车辆方面的话题啊。那最近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呢，对于这个高热度的紧凑型 SUV 呢，是情有独钟。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样的几款不同的紧凑型 SUV。凭借适中的车身尺寸、均衡的产品表现，还有呢相对亲民的购车门槛，这些紧凑型 SUV 呢始终是保持着比较高的市场热度。而且呢，作为国内 SUV 市场当中呢竞争最为激烈的细分领域之一。我们今天和大家来选取的四款车呢，分别是2026款的埃安的 N60， 还有2026款的吉利银河 M7， 2026款的华晨宝马的 X1， 还有呢2026款的这个广汽丰田威兰达，这四款车型。通过详细对比呢，我们来听听哪款车型的实用性表现是更加全面啊。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车内舒适性配置测试的对比。那四款车型的后排座椅呢都是配备了头枕，而且内部填充是比较柔软的。其中呢 AI N60 的中间头枕是不支持上下调节啊，这个是略显遗憾啊。那前排中央扶手方面呢，除了银河 M7 是上掀式设计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都采用的是侧开式的设计。值得肯定的是，四款车型的中央扶手表面都是采用了软性材质包裹，在驾驶过程当中呢，可以为驾驶者的手肘提供有效的支撑。主驾驶座椅前后移动距离方面呢 广汽埃安的 N60 表现是更胜一筹，测试数值达到290毫米，而威兰达的测试成绩呢是相对来说弱一点啊，只有230毫米。方向盘调节方面的角度调节和前后调节表现最好的分别是宝马的 X1 还有呢威兰达。相比较来说呢，埃安的 N60 整体表现中规中矩，角度调节和前后调节都是处在同级别车型的中游水平。我们接着来看到 USB 电源接口。那在这个方面呢，威兰达的 USB 接口数量呢是最多，达到5个，在数量上呢优于其他的三款车型，但是所有接口都是 Type-C 的类型，兼容性是比较差的。宝马 X1 呢配备4个 USB 接口，数量可圈可点，但同样的都是 Type-C 的类型。埃安 N60 和银河 M7 的 USB 啊，他们的这个接口数量最少，都是3个，但是好在呢前排涵盖了 Type A 和 Type C 这两种类型，兼容性呢表现比较好。此外呢，四款车型都是配备了12伏的电源接口，可以满足日常的用电的需求。其中呢，威兰达更是提供双12伏的电源接口，在数量上呢是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首先呢，为大家来送出的就是这个林博士的富林紧紧致抗皱精华油啊。那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脸上出油呢等于油脂太多，疯狂用这个皂基洁面呢、吸油纸啊、控油爽肤水拔干，结果呢你发现越用这个毛孔越吸越大，出油直接翻倍啊。根本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皮肤屏障受损，留存不住水分。真正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以油养肤。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适合爱出油朋友适合用的林博士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它是清爽的水感，这个水感油质地啊，一抹就吸收，就算是油皮呢

0: 夏天用也没有负担，坚持用就能改善你的面颊呀、T 字区出油的问题。30毫升正装，平常的官旗要卖20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的货损清仓价到手只要89块钱。之所以这么便宜呢，是因为包装盒有轻微的瑕疵，但是品质、功效、保质期全都不受影响，库存有限，售完不补。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很多朋友呢一听这个精华油就摇头，说夏天用油不闷痘吗？这款呢真的没有啊，它采用的是4:1黄金水油配比，流动性是特别强的啊，完全没有普通精油的厚重黏腻感啊。那很多朋友说本来就是混油皮，最近一直在用，抹完呢脸上清清爽爽，软软嫩嫩，坚持一段时间呢，意外发现呢最近脸上出油都减少了。它特别舍得用料，复配了多重优质精华油脂，深层滋养干燥的基底，慢慢把脆弱的皮肤屏障呢养厚实，加上林博士特有的第四代全分子玻尿酸技术和重组胶原蛋白这些核心成分啊，再搭配119种珍贵植萃胜肽，温和提拉紧致，坚持用下来呢，小干纹淡了，皮肤紧致了，这个下颌线呢被悄悄的托起来了，还添加了海茴香的提取物和稻米酵萃这两大舒缓的成分啊。海茴香呢是赫莲娜绿宝瓶同款的贵妇成分，不管是夏天暴晒之后，还是空调房待久啊，或者是熬夜之后造成的泛红啊、刺痛啊、暗沉呢，它都能快速的帮助你舒缓下来。坚持用下来呢，皮肤越来越水润透亮、紧致啊，有弹性。那30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只要89块钱，想要低成本做好夏季抗皱修护维稳以油养肤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捡漏的机会啊，趁有库存呢赶紧入手。同时呢，今天还有一款林博士的叫清灵弹润精华液啊，适合25岁以上呢有这个抗初老需求的朋友，它的质地呢更加偏向水感，流动性非常强，上脸一抹呢就化水，吸收特别快，主打全分子量玻尿酸和7D 弹簧肽，一边呢深度补水，一边呢是帮助皮肤呢这个嘭弹紧致啊。那么这一款呢，同样是07运损专场的福利下，30毫升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59.9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肤感喜好来选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0: 好，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这个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已经是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呢可赢得10,000元奖金啊，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当然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这个当然能啊，如果说公司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有版权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的话呢，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 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和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呢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呢8月下旬。

关注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字儿，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咨询有深度，
4: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5: 这个自动泊出，
6: 它会注意关注旁边。
0: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13:36，我们接着继续在节目当中来为大家推荐啊这几款高热度的紧凑型的 SUV。那刚才分别从车内的舒适性还有 USB 接口啊这方面来做了一个对比。接下来就是车内的储物空间啊，对于这个方面呢，只针对前排触手可及的空间，不包括呢像手套箱啊、中央扶手箱这些需要开启的空间。那么一般测试呢是把一些固定的物品啊放置在专门的位置啊，那分别是两瓶常规大小的矿泉水，一部大屏手机，一支口红，一个挎包，还有呢一副墨镜，一把折叠雨伞，以及那一包常规的这个尺寸的抽纸啊。车内储物空间方面呢，这个埃安的 N60、 银河 M7 和宝马 X1 的这个整体表现比较好，这些固定物品除了墨镜之外呢，其他物品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进行摆放。相比之下呢，威兰达的表现一般，墨镜啊、挎包啊、常规尺寸的抽纸都是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进行摆放。另外这个杯架测试环节呢，银河 M7 和威兰达标配八个杯架，埃安 N60 啊通过选装之后呢也是配备了八个杯架啊。相比之下呢，宝马 X1 的杯架数量最少，只有四个。其中呢，埃安 N60 和银河 M7 的前后排都有两个杯架配备限位器，宝马 X1 和威兰达全车都仅有两个杯架配有限位器啊。那再来看到后备箱，后备箱空间方面呢，四款车型的内部造型都是比较规整，而且后排座椅都支持比例放倒。实测来看呢，威兰达是有三项测试的这个数据啊，超越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表现最好。其他的三款车型呢，各有两项测试数据呢，超越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表现还不错啊。继续来关注呢车内视野。在前方视野盲区测试环节当中，我们采用的是高70厘米的桩筒作为参照物，随后呢调整车辆相对的位置啊，直到在主驾驶席可以看到桩筒的上沿。同时呢测量车头和桩筒之间的距离，数值越小前方的视野盲区越小。那实测过程当中呢，四款车型的前方最近视野距离测试成绩呢都是优于同级别车型的测试均值。其中呢埃安 N60 和 2.365 的测试成绩呢它是排名第一。在内后视镜最近的视野距离测试当中，埃安 N60、 宝马 X1 还有呢威兰达的测试成绩都是优于同级别车型测试的均值。表现最好的是威兰达，实测之后呢内后视镜最近视野距离只有 7.533 米。吉利银河 M7 的测试成绩垫底，后方视野盲区呢相对其他车型来说是偏大的。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

0: 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好，13:47，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SK two 的神仙水啊，官方230毫升正装。今天的品牌方给有少量的这个运损清仓款。运输过程中的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呢完好无损。限时一周，特价只要299块钱，错过就真的没有了。那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SK2 神仙水呢真的是谁用谁夸，里面含有核心成分叫 Petura， 那 Petura 呢这个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啊，里面有50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平常呢爱出油长闭口的朋友呢用它准没错，坚持用一段时间呢，T区出油会明显减少，闭口也会改善，皮肤摸起来是滑溜溜的，多种肤质适用，油皮用着清爽不黏腻啊，不会闷痘，干皮敏感肌用呢很稳定，换季烂脸熬夜爆痘屏障脆弱用它呢准没错，平常呢熬夜之后用它湿敷3分钟，第二天起来皮肤状态呢会好很多，毛孔都细腻了不少，它的味道略微有发酸这个发酵的酸味啊，那倒出来液体颜色偏黄，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每次呢倒3-5滴在手心，全脸拍开按压，直到皮肤完全吸收为止，皮肤状态比较差的朋友呢可以重复操作2-3次，长期用下来呢脸不仅是水润还光滑细腻，皮肤同样的也是非常的光滑，之前觉得贵一直犹豫没入手的朋友呢真的要抓住这次机会啊，运损版只是包装盒有点磕碰啊，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自用的话完全不影响，230毫升正装，限时特价只要299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依然和大家分享这四款车啊，它的驻车辅助雷达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啊。来看到呢，这个辅助的驻车配置方面呢，这个前驻车雷达测试当中，威兰达最远探测距离是 1.925 米啊，雷达功率呢在四款车型当中处于领先位置啊。那么在最近提示方面呢，宝马 X1 的同级别车型测试均值是比较接近的。后驻车雷达测试当中，依旧是威兰达展现出最强的探测能力啊。那么这个最远探测距离达到 1.726 米啊，然后呢最近提示距离方面的宝马 X1 和同级别车型测试均值完全符合。所以总体来看呢，本期参与到对比的四款高热度紧凑型 SUV 在实用性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是令人满意。当然四款车型呢都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说 AN 啊，这个 AN 的 N60 后排中间头枕不支持上下调节，银河 M7 呢它的后方视野盲区偏大，宝马 X1 的杯架数量最少，还有呢威兰达的车内储物空间比较少等等。但是呢瑕不掩瑜，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合适的车型。好，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沙田立交东向西拥堵665米，管佛高速东向南拥堵1.58公里，广龙高速西向东管攀高速附近的拥堵2.16公里，潮管高速东向南甬管高速附近的拥堵1.45公里，缓行310米。凤岗立交南向东，从深圳外环高速到塘下高架桥这块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拥堵990米。深圳外环高速东向西。

0: 唐贝高架桥附近呢，拥土1.31公里，缓行547米；甬莞高速西向北长平立交附近呢，拥土721米，缓行351米；广隆高速东向西从莞畔高速到沙田立交呢，拥土4.43公里，缓行1.6公里。南二环高速南向西啊，同样的也是从沙田立交到广隆高速，拥堵94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4: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3: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4: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3: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4: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一首来自尹美莱的 I Love You， 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周二哈，咱们的节目呢一如既往给大家带来一些好消息还有好产品。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电携手力创乐队为企业搭好舞台啊，总奖池150,000元。公司有原创歌曲可以直接亮版权，那么如果没版权的话，主办方我们会帮您搞定。那零基础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业音乐人陪您共创企业原创歌曲，不想原创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员工里面有创作大神呢，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那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啊，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记住。截止报名日期是8月下旬，可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企业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享。
1: 好，那么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呢，接着跟大家继续送出好东西啊。这个首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叫 SK2 的神仙水，这个是官方230毫升正装。今天的品牌方给到我们少量的运损清仓款啊。就是运输过程当中呢，包装盒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是完好无损的啊。限时一周，特价只要299块钱，错过呢就真的没有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我们知道 SK2 的神仙水真的是谁用谁夸，它里面还有核心成分叫 Pichara， 那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有50多种的这个氨基酸呐、维生素啊。平常爱出油长闭口的朋友呢，用它是准没错啊。坚持用一段时间呢，T区出油会明显的减少，闭口也会改善，皮肤摸起来是滑溜溜的啊。而且呢，它适合多种肤质，油皮用着清爽不黏腻，不会闷痘，干皮呢敏感肌用，用着很稳定。换季烂脸、熬夜爆痘、屏障脆弱，用它呢都没错啊。平常呢熬夜之后呢，用它湿敷3分钟，第二天起来呢皮肤状态会好很多，毛孔都细腻了不少啊。它的味道略微有点发酵的酸味，倒出来呢液体是颜色偏黄，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很快。每次呢倒3到5滴在手心上，全脸拍开按压，直到呢皮肤完全吸收为止。皮肤状态如果说比较差的话呢，可以重复操作2到3次啊。长期用下来呢，脸蛋呢是水润光滑细腻啊。那之前呢觉得贵，一直犹豫没有入手的朋友呢，这次要抓住机会啊。运损版只是包装盒有点磕碰，如果说里面的瓶子是完好的啊，自用的话呢完全不受影响。230毫升正装，限时特价299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啊，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另外我们还要跟大家推荐林博士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那其实它非常适合爱出油的朋友，它的清爽水感油质地一抹就吸收。而且呢它是添加了咱们的第4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和重组胶原蛋白等核心成分，再搭配119种珍贵植萃胜肽，温和提拉紧致。坚持用呢，小干纹淡了，皮肤紧了，下颌线都悄悄的托起来了。另外还有海茴香提取物和稻米酵萃两大舒缓成分，适合我们熬夜的一些泛红、刺痛、暗沉、敏感肌，那么可以帮助肌肤舒缓。30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只要89，想要低成本做好夏季抗皱维护维稳，以油养肤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另外还有一款林博士清灵弹润精华液，适合25岁以上抗初老的朋友，它是添加全分子量玻尿酸和7滴弹 黄泰啊，一边深度补水，一边帮助皮肤蓬弹紧致，都是零七的孕损福利价，30毫升到手只要59.9元。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吧。
2: Al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4: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来自 Libby 跳楼机，下午的2:18，你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宝子们来到今天的节目直播间哈。也欢迎大家呢进了直播间的宝子们，可以点点我们的小关注，点点我们的小心心，给我们的直播间呢加加人气啊。加了粉丝灯牌的秦哥哥这位朋友一定要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一群二群二选一就可以了啊。
1: 对，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非常适合在夏天去避暑去游玩的地方。
1: 对，而且离我们特别远啊，这个是内蒙古啊。
0: 哦，那这里是挺远的。
1: 对对对，这个夏天呢是属于草原的季节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尤其是南方的朋友说我想到草原去看看那种一望无垠的辽阔和自由，是吧？所以呢这个内蒙古啊，就是说到国内最美的草原一定绕不开这个地方啊。
0: 对，这个内蒙古大草原，然后呢这里有着湛蓝如洗的晴空，飘着朵朵白云啊。这位 WZZ 说你是2007年的小珍吗？
1: 那肯定不是啊，
0: 我是
1: 2026年
0: 的小珍啊。对，因为2007年的小珍在2007年的哈。这话题问的啊。
1: 对，
0: 就是东莞电台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叫小珍的啊，那就是我啊。那么我们这个遥望说穿搭方面峰哥不叫千篇一律，他主要是要穿上外套啊，知道吗？好，我们说到这个内蒙古大草原还有什么样好玩的呢？
1: 对，这里有很多的，你看比如说我们南方的朋友，很多朋友没见过成群的牛羊，对吧？还有悠扬的马头琴啊，以及呢蒙古包，对吧？甚至说你胆子大一点可以和牧民一起驰骋在草原之上，就骑马，对吧？那这个很多人印象当中说内蒙古只有草原，但其实它的丰富呢是超出你的想象，因为这儿还有这个大兴安岭，对吧？这是中国最大的森林。还有中国第一大湿地叫根河源国家湿地，另外还有规模极大的火山和天池，就是阿尔山。所以说你看草原森林湿地湖泊沙漠全都有，对吧？你这个地方呢你肯定要在夏天去一次啊，去感受这个自由啊。
0: 是的，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感觉的哈。你会觉得你要是好不容易放个假啊，然后呢去的地儿
1: 太近是吧，那就不觉得亏是吧，
0: 就好像你并没有摆脱你这个原生不是让你摆脱原生家庭啊，就没让你
1: 摆脱
0: 你
1: 原生单位，
0: 原生的这个地界儿啊，你就要去摆脱你这块这个平时工作生活就把你捆住的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就去远一点。
1: 是
0: 啊，那到底什么时候去内蒙古比较的合适呢？现在这个时候是最美的时候，
1: 7-8月份盛夏啊。
0: 对对对，
1: 叫云卷云舒，碧草如茵啊，可以在草原上肆意奔跑或躺倒。9-10月份的金秋呢，内蒙古又是另外一副样子啊，就是层林尽染，特别适合去大兴安岭看这个斑斓的林海，去额济纳看金黄胡杨、
0: 对，那个时候就是秋色了啊。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那种
1: 夏
0: 天，
1: 夏天
0: 绿油油的啊。
1: 对对对，
0: 谢谢我们人生路啊，加了粉丝灯牌的宝子也记得进一下粉丝群啊。我们一群二群都可以进，然后呢我们会定期有一些薅羊毛的福利直播都会转到群里面。
1: 好，
0: 那么说不管是盛夏的内蒙古还是金秋的内蒙古哈，确实内蒙古都是我国最长的，就是它的地理的那条啊是最长，
1: 就横跨长度啊，
0: 哎，横着的，从东到西横跨2400多公里。
1: 哎呦，
0: 它可以分为西蒙啊，就是鄂尔多斯、包头、阿拉善，中蒙啊，呼和浩特、锡林郭勒和乌兰察布，
1: 对，
0: 以及东蒙，就是呼伦贝尔、兴安盟、通江啊，
1: 通辽。
0: 你说这么长的一块要分什么东中还有西，是吧？所以你说这个真的是你，我觉得去一次很难玩得过来，
1: 可能要去个3次啊。
0: 对，因为你这就像新疆一样， 地方太大了。
1: 对对对对，我就去了四次，所以呢把新疆都差不多就逛遍了啊。
0: 嗯，是我是我就是我啊，东莞电台的小珍无论什么时候只有一个人，
1: 是
0: 没理由那个小珍走了又来一个小珍啊，真的这我又不是孙悟空是不是
1: 啊，别人来了也不会取这个名字。
0: 对呀，这个脑回路啊，这个很神奇啊。欢迎我们原来的宝子们，大家如果是原来的听友都可以加加我们小关小柱，感谢宠宠啊，我们这位朋友的关注，还有我们时光等等朋友们，大家好啊。好，我们接着说啊，这个一到夏天咱们就想去内蒙古，感受那种流淌的蜿蜒的河流，闪烁着静谧的湖泊，奔跑着成群的骏马，哎，就是那么一眼就让人想在那里常住了。然后虫虫说这个地儿去一次，那可不得住两个月
1: 啊。那去一次肯定不行，你一次，你说的一次你要住两个月，其实你还是要把什么东蒙西蒙和中蒙全部逛完，对吧？所以一般我们去一趟呢，一周左右或者是八九天嘛，就去其中的一块儿啊。我们首先说草原啊，呼伦贝尔草原啊，这个呢就是世界
0: 呼伦贝尔、
1: 世界四大草原之一啊。
0: 峰哥已经麻了啊，对我这种突如其来的突袭现在已经毫无反应。
1: 对，你只要一开口我就停住就行了。
0: 对对，
1: 唱完我继续啊。
0: 那我可以唱到节目结束。
1: 那不行。被称为叫世界上最好的草原是吧。这个你看草原上还有河流在流啊，三两的牛羊啊在曲折的河边呢去饮水。你可以看到那些铺展开来的绒绒的草地一直延伸到大兴安岭的森林之下。
0: 哇、
1: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绿色的地毯一样啊。
0: 是。感谢鹏哥还有我们的 WZZ 的关注哈、是的，这里就是东莞电台啊，小珍。小珍也主持过104的节目啊，现在是在 107.5。我们继续说到的这个草原叫乌珠穆沁草原。这个翻译过来就是天堂草原。
1: 对对对，
0: 有着非常纯净和野性的风情。这里呢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牧马人，
1: 就跟那个当那个一样啊。
0: 我以为你想到杨坤的那个牧马人，
1: 那个也可以，
0: 那个杨坤的那个啊。
1: 我想的是那个就是《还珠格格》里面那个。
0: 对对对，那个
1: 向着策马奔腾嘛，
0: 向着天际驰骋而去啊。还有成群的牛羊散落啊，点点珍珠跃动在草原之上。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叫乌拉盖草原。
1: 对，这是狼图腾的取景地啊。这个野花会缀满整片的原野，连绵起伏的绿浪之上是满山满坡的鲜花随风摇曳，一抹抹金黄，一片片浅粉，偶然还有牛羊点着其中，就像是一幅辽阔又静谧的油画啊。所以说这个草原呢就有这么三四个选择啊。
0: 哇，光草原就有那么多的选择。但我们除了草原之外还有湿地啊。茫茫的草原之上还有一条一条蜿蜒的河流，一片一片风貌的湿地。我们这里首先要去的是额尔古纳湿地。
1: 对，
0: 亚洲第一湿地啊。
1: 额尔古纳河就像是一条碧蓝的丝带，在茫茫绿野之间的飘逸的流淌，很多候鸟在河面上振翅高飞，大片的白桦林呢在原野间高耸挺拔啊。还有一个就是黑山头列夫湿地庄园啊，这个是唯一能够深入到亚洲第一湿地的地方，就你可以进去啊。踏上森林栈道去远观像狮子湾呢、俯瞰玫瑰洲啊，眺望草原和湿地，还有大片的白桦林啊，樟子松啊，这里就像是浓缩的呼伦贝尔啊。
0: 好吧，那么今天我们将会跟大家好好的深入的了解一下咱们内蒙古的一些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啊。我们先来听首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直播间和主持人留言互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温度在25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25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来自尹美莱的一首《我爱你》，继续回来我们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对，我们这位朋友，是啊，你这个名字，你说你干嘛要取这个名字呢？因为大家这个都会联想啊，东方不败这个名字啊，其实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1: 对。

0: 对
1: 啊，那你改不改的没所谓哈，
0: 就是没想到林青霞也会想到王祖贤啊，反正就他们俩啊。
1: 没有，我想到的是吕颂贤演令狐冲的、
0: 啊、
1: 你没看过吗？吕颂贤版本的令狐冲、
0: 啊、
1: 那个电视剧版本里面的那个东方不败的那个形象、
0: 啊、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太小了、
0: 啊、那个最早
1: 那个时候很小很小看的那部电视剧、啊、我就觉得吕颂贤演的那个令狐冲我非常喜欢。
0: 令狐冲是他，对，但是我们想的东方不败都是林青霞版本的、啊、
1: 不是我就会想到他那一个版本的那个所以呢就是每个人的联想不一样啊、
0: 嗯、
1: 好嘞，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到我家乡来，跟大家推荐的是内蒙古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0: 刚才说到这个草原，接下来就是湖泊了啊。
1: 嗯，
0: 这个湖泊也有很多，像呼伦湖啊，这是内蒙古的第一大湖，可以说像海一般的宽广啊。你可以慢行在湖边，抬头呢就是清澈的湖水，然后泛着粼粼波光，身侧是那种绿茸茸的草甸啊，向着远处滋长，就像是茫茫草原和浩瀚的大海呢在远处就长在一块儿了啊，这种感觉啊。别的都说叫水天一线，对吧？
1: 它这是草海一线。
0: 对
1: 对，草原和大海一线连在了一起，你想想也是挺美的、
0: 嗯、对，
1: 这里还有一个叫达里诺尔湖啊。
0: 嗯，
1: 达里诺尔湖这名字一听就是感觉很内蒙古啊。对，这是百鸟乐园，说你可以沿着栈道慢慢的走进湖水之间，
0: 嗯，
1: 从那个带着水汽的风
0: 是
1: 感受这种湿润的感觉。
0: 对，
1: 还有天边飞来的鸟儿滴滴的掠过湖面、
0: 嗯、
1: 哇，真的好美哦，
0: 画面感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除了这个达里诺尔湖，还有一个呼和诺尔湖啊。
1: 嗯，
0: 这个呢其实
1: 我估计他们那个发音就是
0: 应该就是湖的意思、啊、
1: Nord
0: 那一次这个青色的湖也是春晚分会场，因为这个可能是我们说叫呼和诺尔湖、
1: 嗯、
0: 他们当地人就叫呼和诺尔啊，诺尔应该是湖的意思、
1: 哦、
0: 你看达里湖啊，诺尔湖是吧，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嗯、这个咱就不管了啊，反正就是说、
0: 哎、有会蒙语的朋友来给我们，
1: 不，没有人会啊，
0: 普及一下、啊、
1: 不，没必要、
0: 嗯、
1: 咱们就是呼和诺尔湖啊，人家就这么叫的、
0: 嗯、
1: 然后呢辽阔的草原如一席绿油油的地毯
0: 啊，
1: 环抱着湛蓝澄澈的湖泊，
0: 嗯，
1: 成群的野鸭还有这种两三的天鹅啊、
0: 嗯、
1: 栖息在湖面之上，人家这里是真的是可以看到天鹅的。
0: 对，
1: 那这不就是天鹅湖吗？
0: 这还天湖里也行、啊、
1: 对吧，嗯。
0: 然后这儿还可以看那达慕大会啊，这个那达慕都是他们一年一度最盛大的一个大会啊，
1: 嗯，
0: 有点像他们的那个就传统节日吧，就是
1: 是，另外呢，这里还有一些非常美的树林、
0: 森林，
1: 对，
0: 啊、
1: 然后草原一路延伸，
0: 嗯、
1: 直到大兴安岭的森林的脚下，
0: 嗯、是，
1: 于是呢，你就能够遇见遮天蔽日的林木，
0: 哦，
1: 哇，遮天蔽日的林木
0: 啊，
1: 对，
0: 又多又高啊，然后呢，首先就是白桦林啊，
1: 嗯，
0: 我那年去这个新疆的那个村的时候啊，
1: 嗯，
0: 看到一整片的白桦林啊。
1: 对，这个白桦林就是朴树的那个歌里的
0: 那个
1: 白桦林，
0: 对对、就是那个啊、
1: 因为它是成排成排的，非常挺拔和
0: 高耸啊，
1: 高耸的，三三两两的麋鹿啊、
0: 嗯、
1: 穿行其间，麋鹿也是很可爱的，
0: 四不像啊。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慢行在树下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去近距离接触那些可爱的小鹿，你只要给点东西它吃啊。
1: 对，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阿尔山。阿尔山呢是在大兴安岭的腹地之间，被誉为叫东方小瑞士啊。草原、森林、河流和火山、天池，还有童话般的小城，几乎能在这儿呢、
1: 嗯、
0: 看到所有的美景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禾木村差不多啊。
1: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史鹿部落，史呢就是大使的使，
0: 对，出使的意思啊，
1: 对，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哇，人家这个部落现在的人都还是以狩猎为生，
0: 还在打猎为生啊，
1: 我的天哪，所以你可以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能找到那种他们一生以这个驯鹿为伴啊，
0: 对对对，
1: 与森林相伴，你可以看见非常优雅的驯鹿在林间觅食，
0: 嗯，
1: 还有那种木屋前的炊烟，
0: 对，
1: 哇，那这真的很 old school 了，
0: 对，这就是森林了啊。
1: 对，
0: 那除了森林之外还有沙漠，沙漠呢这个中国八大沙漠当中呢，内蒙古独占其次，占了一半啊，
1: 嗯，
0: 你可以看着有被誉为叫中国最美丽沙漠之称的巴丹吉林。

0: 沙漠，还可以去看黄沙飞扬、星空璀璨的腾格里沙漠啊。
1: 对，我们一个一个说吧啊。首先说到的是满洲里，它是在这个北接俄罗斯的一个东亚之窗的满洲里，你会误以为你自己去到了俄罗斯。
0: 是，
1: 漫步在中苏街上，随处可见各种俄文、蒙语，两旁呢林立着浪漫明艳的尖顶的建筑，不时还会有这个俄罗斯的美少女啊迎面走来，处处都是异国风情。
0: 是，
1: 去
0: 走一走标志性建筑的套娃广场，它曾经创下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啊，那第一眼就会被那些明艳绚烂、高高耸立的这个套娃建筑所吸引啊。穿行在大大小小的套娃之间呢，走过一栋栋洋葱头状的俄式建筑啊，就像来到了一个斑斓的童话乐园啊，而且呢，这个中俄边境的国门非常的庄严肃穆啊，待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这座城市满洲里会被绚烂的灯火所点亮啊，这些金光璀璨的街区啊，还有建筑都像是一场梦一样啊，
1: 哇。一场梦就非常适合这个 BGM 了。刚刚有听友说想听一首周董的《晴天》，我们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欢迎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持人留言互动了。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这里是 FM 107.5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5: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5: 到
0: 我
5: 家
0: 乡来。
5: 我
0: 们刚刚有朋友是新来的哈，我们的节目呢，他问我家乡是哪儿的。我们是每天的家乡都不一样，
5: 对，到你的家乡去啊。
0: 对，今天我们是去到咱
5: 们内蒙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家乡，
0: 对，内蒙的一些朋友的家。
5: 是，
0: 嗯，
5: 那接着和大家说到最新的天气情况啊，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呢，我市的长平、桥头、樟木头、清溪、谢岗有较强的降水。东莞市气象台在刚刚的14:35对这些镇间呢发布了黄色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同时呢，解除像这个后街、沙田、红梅、滨海湾、虎门和道教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所以呢，请各位注意做好防御工作啊。
0: 嗯。那么也欢迎我们有一些朋友啊，感觉是我们的老听友哈，但是呢就是没有关注哈，就是不是很理解。大家如果说是我们的忠实粉丝，还是要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间啊。
5: 对对对。
0: 好，我们继续说到这个内蒙古有什么样的好玩的。
5: 对，刚才
0: 说
5: 的说
0: 完了啊，
5: 它有这个不同的城市嘛啊。
0: 对。
5: 除了咱们内蒙的满洲里之外，它还有一个叫市委，这是中俄边境上的市委小镇啊。
0: 嗯。
5: 是我国呢为数不多的俄罗斯民族乡之一啊，所以呢这一块呢它是很多的色彩缤纷的俄式木屋啊，就像来到了童话小镇，还能看到对岸的俄罗斯小城的风光啊。你可以去镇上的餐馆品尝像格瓦斯啊、列巴呀这些纯正的俄式美食啊。
0: 嗯，欢迎最长的河啊。然后我们继续说这里呢好吃的，那就不用说了，必须得是牛羊肉。
5: 对
0: 啊，我的天，内蒙古的牛羊肉，朋友们，你就敞开了吃吧，对吧？一吃一个不吱声。
5: 对，号称叫吃着中草药、喝着山泉水长大的啊，这些羊啊。
0: 对，
5: 好吃不膻啊。然后呢，这个最经典的要数这个叫什么羊肉大葱馅的烧麦啊。
0: 哇，
5: 这个鲜香四溢的羊肉配上发汗驱寒的大葱，一口烧麦，一口砖茶，满满都是幸福感啊。
0: 对，这个砖茶

0: 那又刚好可以解除那个腻啊，那种感觉。
1: 你听下他们吃肉的量啊，一人每顿3斤纯肉的标配，
0: 哇，
1: 3斤哇，啊，
0: 这个是臣妾做不到哈。
1: 咱们这一桌人能不能吃3斤？
0: 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人家那种从小就这样，人家习惯了。
1: 他涮牛羊啊，这个烤牛羊啊，
0: 煮
1: 牛
0: 羊
1: 啊这些，哎，真是还有，
0: 你看我们最常的和说3两差不多，人家是人均3斤。
1: 所以我刚才说了，我们一桌一般10个人嘛，每人3两就3斤肉嘛，就刚好我们一桌3斤，他一个人3斤啊，而且是一顿3斤。
0: 对，然后卫生说，小珍，东莞哪里好玩，想带小孩出去玩。东莞那就首选，我觉得如果想美景的话，那去一下松山湖喽。
1: 松山湖，
0: 对，然后各种森林公园喽，
1: 各大镇街都有森林公园。
0: 对，然后呢，你要是想去文化的那种，去可园喽，对吧？然后呢，你想感受科技，去科技馆喽，哎，想去美术馆什么的都可以哈。
1: 对，很多地方啊。除了这个肉之外呢，内蒙古就是这个奶制品就非常的出名了。对，
0: 因为它牛羊都产奶。
1: 是。你说它对这个奶茶呢，它是咸的啊，他把自己的牛奶加在茶汤里面，加一些炒米、奶油、黄油，这就是游牧民族的奶茶。
0: 对，自己挤牛奶。
1: 对，
0: 哦，
1: 醇厚奶香中带着微微的清咸啊，不是清甜啊。
0: 对，
1: 或者说来上一杯酸奶，这个是有生酵酸奶和熟酵酸奶，它是不一样的啊。
0: 对，你要说这个挤牛奶那个，我都记得我们小时候跳舞啊，
1: 是吧，
0: 就有那个
1: 跳
0: 蒙古舞的时候，
1: 这个啊，
0: 就是他有这个动作啊，就是挤牛奶的动作。
1: 对，
0: 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在内蒙古这种东西都是100%纯原生态的啊，所以它这里的东西一定非常好吃。你比如说我们说的奶皮子酸奶，你就是将新鲜的鲜奶在锅中煮沸
1: 啊，
0: 它会凝结出一层奶皮儿，
1: 哦，
0: 调起来晾干了，那就是奶皮子，可以冻着吃，可以烤着吃，哎呀，那真的是香啊。
1: 然后这个奶渣它也不会浪费啊，它可以做成奶豆腐啊，把奶渣用重物挤压成型，再风干静止，就有了奶豆腐啊。
0: 哇，
1: 这个就是牛奶的精华啊。
0: 对，听广播看直播说梁山好汉可以来3斤牛肉，那肯定梁山好汉，那山东人的这个还行，
1: 你看电视剧们都这样，小二切2斤牛肉啊，一壶酒啊，都这样，
0: 两斤牛肉，至
1: 少他们是2斤是吧，
0: 是是。这里还有什么异国风情餐啊，比如说什么俄罗斯的那种风情的东西，
1: 牛排啊，红烩牛肉啊，红菜汤啊，俄式烤香肠啊，对吧，这是纯正的俄式风味啊，当然少不了这个非常精致甜蜜的俄式甜品啊。那为什么说俄罗斯的这些少女们到了说中年就变胖，他们有吃这个甜品的这个习惯，而且一直吃。
0: 我觉得这个
1: 不胖才怪啊，
0: 这个跟他的饮食习惯是有关系，
1: 对对对，
0: 但同时跟他们的人种基因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1: 在他那儿特别冷，他必须得有这个脂肪去扛冻啊。
0: 但我觉得还是跟人种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们最常的和说，上次去内蒙古，有些人啊特别的壮，就是他们从小就吃肉，所以很壮。
1: 对，
0: 我还是那句话，人种很重要，
1: 这不一样啊。
0: 对，好，我们继续说，这儿还有各种花样小吃，什么奶酪饼啊，
1: 晾晒牛肉干啊，
0: 对，风干牛肉那些哈，
1: 还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夹肉汉堡，叫赤峰对夹。把起酥的烧饼做皮，加入熏好的猪肉，外皮金黄，焦香四溢，熏肉紧实，越嚼越香。
0: 你说这天天这样个吃法，
1: 那能不壮吗？
0: 他不壮谁壮啊？是不是？行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偶尔也是要去体验一些这种有一点异国风情啊，是吧？
1: 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的地方啊！咱们内蒙古好玩的地方，好吃的东西那可多，
1: 是
0: 啊，咱们也可以安排起来。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下午2点，老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9: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嘅，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啦，而家要关注以下嘅路段喺全城方面啊，我哋见到管阜高速东向南涌都1.44公里嘅，而潮管高速方面北向南涌管高速附近2.01公里嘅塞车，仲有松管深高速南向北啦，常平立交附近3.18公里嘅涌堵，哇，好多塞车嘅路段。广隆高速西向东管潘高速附近亦都有2.68公里嘅车龙嘅，嗱。塞车嘅路段颇为之多嘅，要注意啦。咁另外咧，一个事故嘅路段嚟自广隆高速东向西沙田立交附近有事故嘅，喺嗰度成4公里嘅塞车，最好可以兜兜路。

0: 吓，依个全城路况，主城区啦，主城区暂时冇乜塞车嘅路段吓，咁啊大家要稍为小心少少，因为出边咧虽然系冇点太好似琴日咁嘅状况，但系都天比较阴阴地吓，所以大家喺咁嘅状况底下咧，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吓，好好揸车，慢啲出行都冇紧要吓，最主要平安安全吓。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1: 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2: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9: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二，
5: 礼拜二啦。
4: 呢把声其实咧就，听落又唔系觉得好难听啊。其实，个鼻音有啲重啊。
5: 唔好毛病呻吟。
4: 今日
5: 状态好啲，
4: 唔系毛病呻吟嚟嘅。其实咧，今日系点讲咧？中温鸡嗰种感觉。我乡下讲啊，即系
5: 中温鸡，
4: 即系上瞌眼瞓嗰种啊。而家我先明白，有啲专家呢段时间发出嚟一啲即系倡议大家啦，建议告诫大家就话。食咗感冒药，冇揸车，甚至嗰啲咩零啲咁多咧，都唔适合咁样。即系虽然我觉得就有啲好紧要，咁但系咧就可能你真系要揸车嘅时候咧，要打醒十分精神咯。即系佢有嘅精神状态唔系集中嘅感觉，系咪啊？
5: 系咁噶，感冒药就系咁噶，
4: 咁样咯，系咪？
5: 就系、是、感冒药本身就系咁噶，特别呢、个无论中成药又好，或者西药，西药更加之啦。
4: 佢咪有个咩嘢咧？叫做
5: 佢系咁嘅感冒
4: 啊，咁样系咪？
5: 感冒本身咧就要你多休息，佢系要你咧缓解、放松你所有嘅一啲嘅精神状态，等你咧多休息。所以咧佢系专登要咁嘅，所以你又要。食住感冒药顶住咁，梗系唔掂当啦。
4: 即系按你意思，即系成日话失眠嘅都咪整得感冒灵咁啊，或者食感冒药咁咪瞌到眼瞓咯。
5: 你唔好乱教人啦，而家直播紧噶。
4: 咁即系话你食安眠药一样之嘛，安眠药咪仲
5: 梗系唔系啦？咁冇感冒做咩要食感冒药咧？佢唔单止系有扑尔敏，仲有其他噶嘛。
4: 我同你讲一样嘢吓，就我觉得如果讲伤害度。安眠药应该系比一啲好轻微嘅中成药感冒药咧，系会重啲

0: 對人哋嘅傷害。
1: 唔可以咁講，嗱，我真係要拍彈咁嚟啦。即係你作為一個官方媒體咁樣誤導人哋，
0: 即係我意思啫。
1: 我同你講，所有嘅東西，所以為好與唔好，第一個係劑量同埋你嘅嗰個用法嘅問題。而家你唔係呢個症狀，用錯藥，呢個本身就係唔好嘅。你冇感冒，做咩要食感冒藥？嗯，应该第一个，第二个就话安眠药同感冒药同样都系话会助眠嘅情况底下，我可以同你讲
0: 佢嘅成分系好多交叉噶噃。
1: 冇，咁你嘅安眠药系首先系边只安眠药？其次嘅话系咪医生开俾你嘅用量？你依啲都要睇，同埋你系咪真系需要食到边一个程度？唔可以完全一概咁讲，系咪真系搞到人哋想安眠七粒感冒药？我觉得唔系好啊。
0: 当然我只系话，即系话得唔得咁样？咁啊，提议我咪医生嚟吓，
1: 其实
0: 好重要吓。
1: 其实系咁样样嘅，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未到嗰个程度嘅话咧，其实可以用物理嘅方法嚟安眠，呢个第一个吓。第二个嘅话咧，你可以累退黑素嘅东西，咁你冇安眠药咁伤身体啦。
0: 咩嚟嘅咧？
1: 退黑素啊？
0: 退黑素系咩嚟嘅咧？
1: 退黑素就系助眠，因为你喺人喺深沉睡眠嘅底下，或者系你退黑素系会增长嘅情况底下，你会安眠嘅。
0: 其实我
1: 呢种就唔会有你头先讲嘅。
0: 曾经几年前咧，试过一段时间咧，就啲咩隔咁耐下，咁啊一个月当中有一两日咧，系会失眠嘅。
1: 嗰啲唔叫失眠。
0: 咁然后我用咩方法去做令到自己咩咧？就一白天冇瞓觉，中午觉都唔瞓。另外咧就。搞到夜夜瞓，咁然后咧就去抗议，第二晚咧就好想瞓噶啦。啊，呢啲系咪叫物理治疗咧？
1: 唔系
0: 啊，
1: 又系错误嘅一个做法，
0: 即系令到自己想瞓觉。
1: 我只想同你讲，解铃还需系铃人，呢啲极端嘅方法冇用啊。
0: 即系其实即系等于话令自己眼瞓咪想瞓。
1: 我唔想同先哥讲养生，佢真系一个唔听话嘅人。
0: 讲翻呢个卖药好唔好啊？
1: 讲翻呢个先，
0: 唱歌啊，
1: 唱歌先，
0: 啊，唱歌先，
1: 唱歌系健康嘅，卖药都健康，卖药都健康。
0: 我以后有机会嘅时候咧，等我一个人做节目嘅时候，我唱一首歌俾大家听，唱一句吓，唱一句。
1: 唔敢喺我面前唱。
0: 燕青老师喺度，我就唱。
1: 唔敢喺我面前唱，系啦，或者你可以代表某企业参加我哋嘅企业原唱歌大赛都可以噶嘛。
0: 咁陶追加点？
1: 啊，唔会，嗱，你冇音乐人才嘛，企业唔紧要，先哥帮你收嚟讲咩嘢咧？讲紧就系我哋嘅，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吓，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咁啊而家八月底前咧就要报名噶啦吓。嗱咁啊，今次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嘅，由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咧携手立创乐队共同咧为我哋东莞企业咧搭建好嘅一个舞台嚟嘅吓。而家嚟讲总奖金池已经超过100,000噶啦吓，咁啊单项最高咧我哋可以赢得10,000元嘅现金奖啦，同埋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咁啊好多老板好似先哥咁话，我唔识唱歌得唔得？
0: 我又冇钱，又冇歌手，点办呢？
1: 你有钱嘅，你唔识唱可以教你唱。
0: 又冇钱，
1: 你读呢样，
0: 又冇
1: 人哋冇咁冇钱。系嗱，如果公司有原创歌曲，咁啊直接利用你嘅版权就 OK 噶啦，你系种子选手更加好吓。但如果你又冇歌冇版权点算咧？唔紧要，先哥帮你搞掂吓。如果你零基础，主办方可以帮你安排，好似先哥咁嘅音乐人陪你各唱专辑歌曲吓
0: 。其实系真系冇钱都可以参加，系唔使钱噶嘛？
1: 唔使钱，
0: 我讲得冇错嘛？系咪啊？而且仲要赢到钱噶嘛？
1: 系
0: 咯。
1: 你唔好成日浅浅声啦，知你做金融吓，我哋系为音乐梦想而嚟噶嘛吓。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上场喺呢度就有你个舞台吓。咁啊，全市嘅企业啦、商协会都可以参加嘅。咁啊，获奖企业唔单止可以登上市级嘅舞台，仲可以获得好多嘅品牌广告资源啦。咁样样，报名截止时间8月下旬吓。点报名呢？关注我哋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嚟添加我哋客服微信就可以噶啦。
0: 嗱，呢个系我哋原创歌曲大赛吓，企业当中真系噶吓，你又想赚钱，又想即系赚广告钱，拣个广告资源，另外仲有想出名，咁就可以参加我哋嘅企业当中嘅一个原创音乐大赛。好多嘅条件都唔需要太过于门槛高就可以参加。嗱，另外除咗系关注呢个原创音乐嘅之外咧，你可以喺我哋微信公众号咧回复和田勇，又可以咧参与燕青老师嘅索语。
1: 其实讲到和田勇咧，佢唔单止系一块玉石咁简单，因为从古时候开始咧，玉器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叫做好重要嘅点讲
0: 咧？怀璧其罪。
1: 类似系咁啦，即系人质嗱，即系等于以前嗰啲富家小姐咧，又有双手链嘅环环啦。

0: 嗯，咁公子咧就会带个玉佩，就证明啊呢、這个玉佩代表自己从细带到大，系、咪？
1: 即系嗰啲都系咁噶嘛？
0: 系啦，
1: 拍电影啫，
0: 唔系古时候就
1: 系
0: 咁样样，
1: 系咪？
0: 即系你睇下古墓出嚟，点解一睇到个玉佩就知道呢个人系边个？就证明呢个玉佩就代表呢个人。
1: 会雕啲字上去咯，系咪啊？
0: 系咁啊嗱，睇翻啦，最近高考结束啦，好多小朋友咧迎嚟系咩啊？十八岁嘅成人礼噶咯噃，
1: 哦，
0: 系咪？我身边唔少朋友咧，都俾小朋友系准备咗一份咧，就系、是、非常之特别嘅，好走心嘅成人礼吓，啊冇红包，亦都唔送黄金，唉咁土吓，系送
1: 咩
0: 嘢咧？可以送代表意义同心思，并且系中国老祖宗嘅东西，
1: 可以保留到嘅，
0: 系、譬如大家可以尝试下系为呢个温润嘅和田玉平安扣。系啦，你睇翻红包洗完就冇啦，黄金冷冰冰嘅系嘛，和田玉可以伴你一世喺身边。
1: 关键就买嚿小嚿啊，仲有咧增值啊。
0: 佢系有温度、有情怀、有传承嘅嘢嚟咯吓，所以十八岁系长大嘅开始啊，寓意住小朋友啦，从温润立身到沉稳做事，一生会平安顺遂。所以呢个系比任何礼物都更加有几唔意义同埋传承价值嘅。
1: 其实我觉得咧，好多老人家同埋好多即系细细个啦，系适合。但系呢啲之外咧，其實咧，即係你個節氣，即係話嗰個成人禮，亦都可以考慮呢樣嘢咧，即係一個好紀念嘅嘢嚟噶嘛，係咪啊？
0: 係嗱，咁啊，其實而家越嚟越多懂得玉嘅朋友都知道啦，佢嘅文化嘅份量係越嚟越高噶啦。不過咧，的確市面上咧市場有啲亂。啊！我哋之前講過啦，以前就95%先係啊，跟你新雕咧50%啊，係啦，咁啊即係
1: 亂造成嘅，
0: 係咯，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哇就驚踩坑係嘛，咁真係好難挖到源頭嘅好嘢啦。今次咧，我哋東莞電台咧接受到我哋嘅和田玉保護發展協會嘅正式邀請函嚇，層層核驗資格，悉心籌備好耐，咁我咧將會咧帶住大家嚇
1: 一齊過坑。
0: 过客将通过微信带大家咧直奔到新疆嘅和田于田县，帮大家去源头一探究竟吓。咁、大家而家咧可以先加微信先，唔系睇唔到啊吓。
1: 冇错，
0: 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咁回复和田玉，添加我哋权益官嘅微信入群啊。咁啊，后屘喺九号后就可以睇一睇啦。
1: 其实咧就我哋喺溯源期间咧会有很多嘅资料发上嚟啦，有好多嘅优质品种啦，我哋把个关。嘅品种啦，另外仲有咧，即系教下大家点样去分别吓，
0: 冇错，
1: 仲有咧就点样分享一啲知识面嘅嘢，即系起码咧就俾呢一种知识嘅灌输咯。另外仲有探下矿咯，避坑咯。虽然以前老师带你去嗰个坑度，但系为咗避坑吓，
0: 避唔好嘅坑啊，可以喺个坑度挖好嘢吓。嗱，咁啊，最难得我哋溯源咧，其实有三大嘅特点。第一个咧，除咗我哋可以落坑，唔系落矿区啊，开采优质嘅新料之外，吓市场上花钱。等于仙哥话买都买唔到嘅95年嘅呢个经典嘅老料，嗱，今次溯源我哋都可以睇到。
1: 哇，95年我啱啱哦出咗世啦，嚟咗东莞，嚟东莞。
0: 真系你想讲？
1: 我记错，嚟东莞第一年吓。
0: 第二个就系、如果而家咧加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嘅话，嗱，福利嚟啦，只需要俾1蚊嘅订金、到时就可以抵扣200蚊，
1: 系200，
0: 1蚊，抵扣200蚊，
1: 200，
0: 全场通用。啊！如果你唔用嘅话，1蚊退翻俾你。
1: 啊，1蚊当200使。
0: 系咯。
1: 哎呦。
0: 好，第三就系全程品质兜底。本次溯源所有和田玉100%天然玉石，杜绝人工合成啦、酸洗啦、注胶啦、发染色等等所有造假嘅手段，从源头守住品质嘅底线，并且有7天免费品鉴期。唔啱可以退。
1: 品鉴期即系分享感受咯，同埋知道嗰啲产品，你自己分享咗，即系带起身嚟，你感觉啱唔啱心水嘛？
0: 系啦，即系你自己慢慢品鉴去感受，如果系啱你，你就留低，唔啱可以退。
1: 即系你分享俾你之后，你自己感觉到，好啱自己，精神爽利，买咗之后食饭食多两碗。
0: 所以咧，记得喺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福和田玉先领领优惠先吓。
1: 1蚊当200蚊使啊！哇，
0: 好。OK 啦，咁啊讲完啲优惠嘢咧，系时候进入我哋今日嘅问企在线，一齐出发睇睇今日讲咩方面嘅话题先。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问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1: 继续翻嚟，周二玩个名记在线啦，去咗索源啦，去咗即系唱歌之后咧，翻嚟我哋睇最新嘅头条。
0: 为咗索源。

0: 完去唱歌之后，我就索完，为咗索完
1: 去
0: 唱歌，
1: 索完然后去咗唱歌。
0: 你为咗索完去咗唱歌之后，你睇得头。
1: 去咗索完，然后去咗
0: 唱
1: 歌，唱
0: 歌
1: 应
0: 该俾你唱歌。继续
1: 这个头条咧，我觉得就对于好多
0: 欢喜到唱歌要
1: 有钱，点知攞唔出嚟嘅人咧，系个福音。其实我身边真系好多人咧，因为本地人特别，本地人咧佢唔需要买楼嘛。系咪啊？咁所以咧，佢系积下积下积下。我曾经问过佢：你积咗几多嘅？40多万、50万到啦。咁即系话啦，咁多年做嘢之后，个公积金当中，咁但系因为佢唔买楼，咁佢唔用到呢笔钱。装修当中，佢觉得我屋企想装修啦，咁咁靓个别嘢嚟嘅，仲帮装咩收啦？别墅嚟噶嘛，系咪？咁就所以咧，一路都用唔到笔钱，但系冇借口去用钱。哎，呢次得啦，呢次有机会啦，呢笔钱就可以流通起身嚟。钱唔流通咧就死钱嚟噶，系咪啊？
0: 嗱，睇翻啊，公积金条例啦，时隔7年再修改吓，咁啊喺其实上月底啊，最底底嗰日吓，国务院咧审议通过啦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嘅决定草案，咁呢个系自1999年嘅条例颁布实施以嚟嘅第三次修改啦。咁啊就喺呢个前一日啦，其实中央嘅政治局会议亦都明确提出咗咩呀？稳定房地产市场，系咪？你将房地产系置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框架之下嘅。
1: 值得关注嘅就系话，地方早已经好多地方吓已经行动起身嚟，我哋东莞都有啊，呢个制度就系准备出噶啦。咁据不完全统计咧，就今年已经有超过60个城市咧调整优化咗住房公积金嘅政策。咁啊，从贷款额度啦，仲有首付比例啦、提取范围、涵盖覆盖群体、父母创新等方面发力嘅。咁专家认为呢次修订解释。同埋釋放咗政策層面當中持續支持嘅合理住房消費嘅明確信號嚟嘅，有助於穩定房地產市場嘅預期。未來公積金制度有望向你租間屋可以提，你購間房可以提，收收間屋都可以提，你養間屋都可以全週期多樣化嘅用住房消費傾斜。
0: 今次咧，国常会亦都系明确话啦，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嘅功能作用吓，拓宽提取同埋使用嘅范围，咁啊扩大咧制度覆盖面啊，提升管理服务嘅效能，咁啊更好满足我哋居民咧多样化嘅住房消费嘅需求。咁啊新修订政策之后啦，咁啊居民嘅住房消费咧系从购房。租房向咩呀？收房同埋养房，咪慢慢拓展。
1: 即系话以前一般都要购买房啦，租房可能仲有适当嘅比例去提取啲公积金，系咪啊？咁但系咧就落嚟嘅话，你将呢间屋收葺啊，旧翻新啊咁样。之前都有啊，但系咧又比例又比较少嘅。
0: 唔系
1: 啊，
0: 以前系咁嘅，你装修嘅话只能投一次。咁我心嚟谂，即系。一个人几十年，而家啲装修，我觉得收一两次好正常吧。佢只系装修咗一次就冇得再攞啦，只能够住房公积金提一次装修，你明唔明？其他只能够买房先可以用。
1: 好似燕青老师啲咁样，即系租，即
0: 系譬如
1: 公积金，
0: 譬如好似诗轩哥咁，几间屋都要装修嘅话，就只能够收一间屋。
1: 我系
0: 其他几间，
1: 我系年龄嘅提，年龄嘅提嘅，硬系唔够用噶。
0: 好，咁啊呢个就反正拓宽咗佢使用嘅一个范围。
1: 即系以后咧，大家可能有好多条件啦，都可以提取呢一笔你嘅不动产啊，不动产吓、好诶，唔、系叫不动产，系沉积咗嘅资金嚟嘅，
0: 沉积嘅资金，
1: 沉积嘅资金，好，睇睇翻海洋经济好嘛，
0: 又系海洋经济吓，咁
1: 啊
0: 睇睇点样向呢个海洋伸出我哋嘅手吓，怀抱，好咁啊嗱，最新数据显示啦，上半年我国嘅海洋经济稳步增长紧，咁啊展现出咧非常之良好嘅发展韧性，嗱初步核算上半年咧我国嘅海洋生产总就去到5.5万亿元啦，吓同比增长5.1%嘅，咁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嘅增速吓。海洋经济系国民经济当中牵引作用，愈发咁样去突显啦。
1: 其实咧海洋经济呢样嘢咧系好多涵盖吓，你唔好以为就系打个鱼吓咁简单。
0: 唔系，
1: 其实咧系海洋经济当中，首先嗱，我哋睇睇海船啦。即係海上嘅船隻啊，新接嘅訂單量啊，員工量、手持訂單量三大指標，繼續咧係保持緊全球嘅領先地位。咁傳統嘅海洋船舶嘅產業加速向綠色智能全面轉型。咁而家呢新嘅船咧，即係去打魚都好啦，搭建有光伏，係嘛？唔使柴油機發電噶啦。啊，儲能嚇，仲有續帶發電一體化嘅智能嘅體系，靠 呢個咁靠泊當中可以入岸電嘅，咁全程咧係實現低碳航行，唔需要話你個船當中啊燈整住幾燈嘅啲咩柴油啊機油啊咁樣先能夠咁。

0: 行远洋，而家唔使噶，吓、啊、江富又得，啊储能就 OK 啦咁样。
1: 嗯，
0: 咁上半年咧，我哋海水嗱，啱先系讲船舶吓，咁啊海水产品当中系保持一个供应能力稳步增长。
1: 嗯，
0: 江队嘅水产品、海产品系产量同步增长 4.7， 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 6.0， 国信一号2:2啊，即系2:2啊，呢个系一个批号嚟噶，首批嘅船载仓养模式嘅养殖12吨优质嘅三文鱼上市。全球首即系第一手嘅三文鱼嘅养殖公船，花系苏海一号，即系苏州嗰边啦吓，完成首次嘅步啦，即系喺条船当中养三文鱼咯，系咪啊？
1: 嗯，好似系咁话啦。
0: 哦，
1: 嗯，嗱，上半年咧，我国嘅聚焦海工装备同埋海洋生物医药等等前沿嘅赛道吓，咁啊政策嘅扶持啦，同埋技术嘅攻关双向发力之下咧，新动能亦都喺度快速成长壮大紧。同期时睇翻上半年我国咧新承接嘅海工订单金额嗱，亦都同比增长几多？
0: 嗯，
1: 121.9啊，系占全球市场嘅份额嘅80%以上。
0: 哦，
1: 哇，好犀利！
0: 咩概念？知唔知啊？
1: 即系差唔多系我哋嘅咯。
0: 即系基本上咧，我哋停工嘅，大家唔使有海工嘅订单噶啦，系咪啊？
1: 哦，跟住与此同时，上半年全国新增用海用岛嘅项目有1246个，批准用海用岛嘅面积系12.3万公顷，相关项目总投资已经去到3800亿元。
0: 嗯，嗱，海工装备，海工咧就等于就话海上嘅工程啦，或者系某啲嘅一啲基建嘅嘢啦咁样。咁即系等于咧就哇！而家陆上由我哋霸晒，即系举个例子，咩城轨啊、高铁咧，咪基本上咧我哋垄断晒嘅。哇！而家我发觉原来全球当中呢一种嘅叫做海工装备，我工程呢样嘢，我哋只有80%。
1: 其实呢个好重要嘅，因为咧大家都知道成个地球嚟讲，特别而家更加之下咁啊，嗰个地球变暖吓，咁啊海洋嘅领域越嚟越大嘅情况底下，如果我哋可以向海嚟借地嘅情况底下咧，可以解决咗唔单止系我哋国人，系人类以后生存嘅问题啊！
0: 即系之前我哋经常俾人卡脖子嘛，
1: 卡脖子
0: 啊，卡脖子，即系而家我哋可以
1: 卡人脖子，系嘛？
0: 我唔接你单噶，
1: 你讲噶嗱，你系咁讲噶啦，
0: 我唔接你单，你唔同我玩系嘛？你同我唔有
1: 我海工停你啊嘛，一休息一阵先吓。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6: 带来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7: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8: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5: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9: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带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7: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5: 约你准时上线。
7: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二下，咁八月份方面啦，我哋都系感受到八月份嘅嚟紧嘅三伏天气嘅感觉噶啦吓。咁但系咧就广东呢个天气呢段时间真系雨水天好旧嘅。如果你想避暑，就去啊远途跟我哋广电专享团。如果你想感受呢个和田玉，就跟我哋广电嘅呢个燕青老师去索呢个缘吓。
3: 索一索呢个缘系嘛？
2: 即系挖矿咯，系嘛？
3: 的确啦，我身边都有好多中意玉。并且爱玉，
2: 想
3: 收藏玉的朋友，
2: 钱啫嘛，
3: 但一直迟迟不敢入手，因为真正懂和田玉的老玩家的追求是什么？从来不是普普通通一块和田玉，而是就说最好就是你咪有些朋友清代开始，甚至战即系再
2: 战国
3: 到而家的皇家矿区的老料，系嘛？出面真的冇得比你，
2: 因为其实你是不知道究竟哪粒是真，因为水平一定要有才得噶。如果唔系咁，冇人同你把关，或者你自己凭自己肉眼或者摸，我觉得系好难分得清。
3: 的确系一啲你所谓嘅即系年代嘅问题，因为肉咧，佢唔同珍珠啊，珍珠系人老珠黄，系嘛？人老珠黄咩意思？你知唔知点解？就系、是、珍珠咧，几廿年之后咧，佢再靓嘅珍珠嘅话咧，佢都唔靓唔咩嘢，佢会发黄。
2: 咁噶，唔系越大越靓嘅咩？
3: 唔系，所以珍珠咧系咁多嘅宝，因为珍珠都属于宝石之一吓。佢系最唔保值嘅，因为佢会咩嘢？
2: 咁嚟嘅，
3: 冇错啦。咁但系和田玉唔系嘅，越大越靓噶嘛，系、嘛？咁今次嗱，同大家索完咧就系睇老料吓，唔系市面上普通嘅山料，而系出自咧新疆于田县嘅清代皇家御用矿物嘅料，故宫留低嘅好多顶级藏品都喺嗰度，原料咧都系嚟自呢个矿区嘅，实打实有史可查嘅御用玉料吓，血统正宗，底蕴亦都十足。最关键就系咧呢片嘅皇家古矿啊，已经系持续开采咗几多年啊？200年噶啦。
2: 哦，
3: 所以到而家
2: 呢次系带我哋去呢个200年嘅。
3: 冇错，所以到而家为止，佢嘅优质矿料系少之又少，并且咧，我哋之前已经讲啦，唔好话呢个矿区，其他都系

0: 國家係嚴苛咁樣樣去限制和田玉佢開採嘅啦，已經。所以一塊正宗皇家物礦嘅和田玉，你話幾矜貴？佢可以代代相傳，係真正身份有故事、有價值嘅全家之寶。嗱，咁講到呢度嘅情況底下，大家點樣可以睇到我哋嘅老料？點樣可以感受到咧？咁啊，首先
1: 真實嘅和田玉。
0: 系啦，你要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东莞电台，跟住喺度发送和田玉三个字，
1: 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
0: 发送和田玉三个字，
1: 唔系发送东莞电台，
0: 系都啱噶，你喺
1: 得啦，啱
0: 公众号喺度发送呢个东莞电台
1: 和田
0: 玉呢几个字，跟住搜索落去，跟住再喺东莞电台加咗之后咧，就再发送和田玉，加我哋嘅权益官，跟住再入群，你就可以睇睇啦。
1: 一蚊鸡，记得发一蚊鸡啊！一蚊鸡当两百蚊使啊！
0: 唔系咁，唔系个个要嘅，即系如果你系净系想睇唔买嘅话，
1: 边个唔要咧？几大都要啦，系咪啊？反正咩一个唔
0: 可以退，
1: 翻转头噶嘛，有着数系咪？冇蚀底嘅事
0: 系啦。咁啊，今次咧我亦都会喺之后啦，应该喺10号或者11号吓，亲身去到海拔4300米嘅阿拉马斯嘅核心矿区吓，喺群度同大家实时分享，记录住一块块原石经过挑选、雕琢同埋打磨变成靓。靓靓玉嘅全过程，所以大家都知道啦，点解一分钱一分货，唔可能话20000蚊嘅价值啊，买到20000蚊嘅货，唔可能话2蚊嘅价值，你买到200蚊嘅货，冇200蚊嘅。
1: 因为市场喺度定咗，
0: 冇错啦，
1: 系、但系你一定咧就系物有所值，呢第一个，第二个一定系真实嘅，
0: 并且咧我哋系承诺所有嘅货品假一赔十。俾到大家实打实嘅保障吓，大家想要咩品相啊，咩嘢各方面同我讲就得噶啦。咁我亦都会喺现场帮大家拣啦。咁同其时咧，矿区嗰度咧有随行嘅资深嘅玉石专家坐镇，因为今次咧我哋系受到咗啦我哋嘅一个协会吓，就系、是、属于我哋嘅喺嗰边嘅一个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嘅邀请过，所以佢嗰度好多专家喺度，
1: 即系起码有坐镇一班人喺度同你把关
0: 吓。冇错，每一件货都进行二次人工鉴定，一物一证，国家证书齐全，并且系大家好最认可嘅国家证书吓、产地嘅标识好明确，保真、保产地同埋保品质。记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入到群，你就知你有
1: 揸紧时间啦吓，因为9号咧我哋就出发吓、然后带大家去到呢个和田嗰边地方去感受嘅。嗱、同大家讲个插曲啊，因为点解我哋建议大家一定要？即係了解和田玉呢個問題，就算你唔買，咁以後即係碰到有啱心水，你買嘅時候咧，知道邊係真嘅，起碼把把關啊嘛，知道即係呃嘅機會細啲嘛。曾經講一個小插曲俾大家，有一位曾經嘅富婆嚇，咁然後咧就我哋一齊去青海嗰邊玩，
0: 肯定唔係我。
1: 咁就你係富妹，你富妹。咁咧就去到嗰個地方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帶我哋玩嗰個咧就係當地嘅，咁佢咧。比較佢家族咧係做開礦嘅玉啊石嘅咁樣，咁佢咧就哎呀知道呢樣嘢，然後佢戴個手鐲咁啊，即係東莞啲富豪好多時候戴個手鐲噶嘛，係咪啊？咁然後就你幫我睇睇啦咁，咁啊就冇講價錢啊，就新嘅手俾佢睇啊。我嗰個朋友咧就用咗好有心機啊，睇咗一輪之後，然後就嗰個就喺閃嘛咁嗰個。富婆就，富婆就，你觉得值几多钱啊？咁，2000块还是能有的，
0: 气死人
1: 啦！我跟住见到个富婆个块面乱咁嚟咗落嚟，咁然后就冇啊，点会咁样一大堆？咁然后咧就，我哋偷偷问几钱啊？我30000几蚊买嚟嘅，咁然后成个十几天嘅。
0: 唔開心
1: 啦
0: 就，
1: 不開心啦，不開心啦。然後跟住落嚟，沿途當中有一個咩鑑定中心，佢係專程入去鑑定，人哋都話佢你呢、這個唔係靚料，係咁上下2000零蚊、3000蚊啦咁，哇更加兩嗱呢個就係一個經歷之談。點解一定要學一啲嘢，再跟我哋廣電知道啲嘢嚇，買到真品嘅嘢嚇。
0: 好啦，咁啊，跟住翻嚟咧就講講節目啲嘢啦嚇。
1: 投訴嘅嘢好嘛？
0: 又投訴咩嘢？投訴仙哥。
1: 大家有冇試過
0: 叫我哋用感冒藥嚟瞓覺？
1: 唔係，大家有冇試過？有冇聽過個詞叫殺熟啊？
0: 嗱，你聽過？
1: 其實
0: 唔熟唔食咁嘅解係嘛？
1: 係啊，黃皮樹撩哥。唔熟唔登。我哋可能有一句说话叫熟人卖错锅吓， 咁就即係咩啦？你同佢越熟咧，咁佢會端端嚟咁意思嚇。咁、啊、呢個咧就唔係話講朋友之間嚇，冇咁衰咁樣。咁啊，平台當中真係存在呢個問題，唔係我講嘅，係官方已經係公示咗嘅嚇。咁咧就針對呢個問題咧，就其實我哋都有政策出嚟。我哋先從第一樣嘢喺大灣區當中遇到消費投訴糾紛嘅時候點辦？比如話你香港遇到呢個問題入翻出嚟嚇，點投訴？你香港入嚟我哋內地買嘢。出現問題嘅時候，你係點投訴嘅問題？
0: 睇翻第三號嚇，省人大常委會舉行咗廣東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廣東省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消費者權益保護協作規定嘅新聞發布會嚇。咁喺大灣區協作規定嘅當中，我哋見到有11條嘅。咁呢個係推進我哋粵港澳大灣區消費者權益保護協作規則嘅機制，叫做軟聯通，軟件嘅軟，聯通嘅重要成果。嗱，例如點樣軟聯通？我哋嘅大湾区协作规定咧，系完善咗跨境消费纠纷处理嘅协作规定噶，咁系畅通咗我哋嘅投诉转办渠道，探索咗咧就系跨境消费纠纷线上就可以调解啦。
1: 冇错。
0: 咁同其时咧，对跨境投诉案件嘅个人信息等等系予以保护嘅。
1: 冇错。
0: 同时我哋支持咧省消费者协委会吓，就系依法咁样样去建设优化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消费投诉转办平台，推动咧登录平台系可以。一件投诉一网转办，一件搞掂晒。
1: 冇错，嗱，省消委会表示咧，就内地居民赴港澳购物，港澳居民北上消费，而家都兴啦，系咪啊？咁无论喺纠纷发生地或者系你居住地即系翻咗去咁样，都系通过呢个平台一件投诉，无需要跨城跨境嚟回咁奔波。咁呢个大湾区协作规定咧，就支持三地共同咁构筑跨境放心嘅消费环境，推动澳门诚信店与广东放心消费承诺商店咁啊互相互认互通。咁啊，港澳消费者喺内地居民赴港澳可以共享三地诚信放心嘅商品资源。咁啊，遇到失信商家可以同步向粤港澳消委会反馈呢个信息，同时三地将会探索联合开展调查、体察、社会监督等工作，从源头减少跨境消费嘅纠纷，让湾区群众跨境消费更加安心。
0: 嗯，另外咧，我哋见到大湾区协作规定咧，就系针对大数据杀熟，你头先讲嘅系熟唔食嗰啲吓，同埋预付式消费爬走佬吓等等呢个纠纷高发嘅问题咧，系作咗规定噶啦。嗱，可以根据情节咧，单处或者系并处。嚟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咧违法所得一倍以上或者甚至系十倍以下嘅一个罚款吓。咁啊，冇违法所得嘅，咁啊处以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系啦，杀熟即系等我哋一齐上平台，即系经常用呢个平台嘅人咧，佢相反咧俾个价钱系贵啲嘅，你少用咧相反就平啲，就系咁意思吓。咁啊，值得注意嘅咧就系话呢个省保护条例咧，仲喺全国省级消费者保护立法当中，率先对银发消费者群体作出咗。系统性嘅特别保护制度安排，譬如话，哎呀，要湿你买部咩嘅啊？嗰啲咩健身式、健身啊，咩保健、啊、
0: 上门推销、会议营销啊，集中售货、健康讲座、专家义诊啊，等呢啲嘅问题啦吓。咁、向我哋老年消费者咧推销保健品，或者声称咧具有咩保健功能，所以我真唔明白点解咁多老人家咁信呢啲嘢嘅，真系。
1: 系人哋好亲切噶。但系咧，你这东西还好吗？
0: 亲切还亲切啊，即系大家要有啲正面嘅认知先得噶嘛吓。明确禁止虚构或者夸大产品嘅治疗、保健、养生等等嘅功效，同时咧赋予咗老年消费者咧7日无理由退货权。老年消费者有权自收到产品之后嘅7日之内退款，并且无需要讲理由吓。退货嘅商品应该完好，咁啊有奖品赠品都可以退还。
1: 所以咧就系话咯，就意思，老人家当中会有特别嘅一个叫做保护措施吓、因为你老人家嘅产品，无论咩保健仪啊，咩嘅按摩椅啊，噼里啪啦嘢，你只要买翻嚟嘅时候系7天无理由退货。
0: 嗯，好，跟住落嚟你讲讲呢个啦。
1: 呢、這个咧就系那个咧就暑假出游嘅问题啦。咁呢个咧就要跟我哋广电张团一齐同游啦。
0: 眼睇
1: 啊！咁啊就家天下文旅咧喺8月份啊，已经8月4号啦，今日系咪啊？我哋有高车线路， 高車線係車子嘅車嚇，唔係一部車嘅車嚇。咁我哋廣電主播咧全程同遊，燕青老師呢次話即係好忙啊佢嚇，呢啲又索完嗰邊又帶團，啊唔係叫帶團嘅陪團啦。咁啊，但係為咗大家開心係咪？為咗大家呢個暑假過得安樂啊，一家大細可以玩，所以呢個開出咗燕青老師嘅就金青敦煌線，8月28日，哇，5999平，
0: 6000蚊都唔使。
1: 主播燕青同遊嚇，探秘七彩丹霞。

0: 莫高窟系嘛？
1: 莫高窟
0: 窟系嘛？我都叫到系窟啦。
1: 你个窟？
0: 呢、這个沙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转。两晚五转酒店，西北风情一望弹尽。那个地方我觉得真系入眼都系景、
1: 嗯、
0: 另外咧，仲有一条线路就系西藏嘅圣湖避暑线路。八月九号有个团期好快嚟啦吓，十七号有个团期，咁啊7000蚊唔使，6999巴重仓羊湖，仲有夜观呢个布达拉宫夜景，拉萨星级涵养酒店，林芝专享五转住宿。高原之旅畅享无忧，呢个系第二条线路。第三就云南嘅泸沽湖嘅香格里拉线，8月18号嗰团期，9月8号嗰团期，哇，好似咩日子都啱你心水喎，4999啊，咁啊，亦都系价钱 OK 嘅。主播海峰同客漫游泸沽湖啦，丽江古城府贴合特别有安排呢个咁嘅摩梭家房啊，睇下酒分啊，仲有咧就篝火晚会啊，咩藏族嘅土司宴。体验呢个风情，同步热线招新疆旅游线路，越南嘅芽庄线路，暑期特惠，多条线路总有啱你心意嘅，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吓，4332241，4332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系咪啊？
1: 系咁，或者发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咧，都可以了解更多嘅旅游嘅线路同埋行程，或者系报名都可以、
0: 嗯、大家记得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咧，好多嘢噶。
1: 嗯，咁啊，同其时咧，如果想跟我去呢个索源河和田玉咧，都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但系你系发送和田玉就可以噶啦吓。咁、
0: 嗯、
1: 发送燕青都 OK 嘅，你加我都可以拉大家入去嘅。咁嗱，睇翻啊，今次嘅话咧，我哋亦都系咧，会等大家会睇到咧，就系而家痛点嘅问题就系、是。市场上根本分不清真假的皇家矿料，
0: 冇错，
1: 系嘛？咁啊，国标和田玉的范围其实好广噶，有俄罗斯料、青海料啊，都可以开出和田玉的证书噶。但系证书全部好笼统咁写住和田玉，
0: 即系冇地域嘅，
1: 系啦，冇地域，冇产区嘅分嘅、嗯。但系今次我哋索源嘅玉料咧，官方认证写明系和田于田地方嘅和田玉，所以呢个就
0: 4000几米嘅海拔，
1: 冇错吓。全中国只有呢家嘅矿业系可以合规出具。大于田原产地标注的国检证书的，这个是行业独一份的官方产地标志，这个真的不一样、啊
0: 嗯
1: 嗯、并且呢看回就是首先有几个优惠呢，第一个就是入群问我们的权益官
0: 攞蚊鸡，
1: 一蚊鸡可以抵200蚊、嗯、是吗、嗯、其次呢就是全程品质要兜底的，今次所有索源的和田用100%呢是天然的玉石倒住其他假东西，或者甚至连源头都不是的东西，知不知道、嗯嗯、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呢会比大家感受到我哋95年嘅典藏老料咧，即系我哋嘅皇家矿区嘅老料咧、
0: 嗯，
1: 啊出边因为你根本揾唔到吓，仲、啊、有就系全场嘅玉石支持7天免费品鉴，收到货之后慢慢感受，如果觉得唔 OK 嘅，你可以直接退吓、啊，所以俾大家可以淘汰啊，选择个都冇问题，直接而家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和田玉添加权益官就可以入群噶啦。
0: 嗯，用过之后啱心水，觉得自己好啱，因为玉同人咧系有啲缘分噶。
1: 缘分噶，我都相信。
0: 所以咧，大家试过之后觉得，哎呀，真系好啱你咁样。或者你小朋友咩嘅成人礼啊，或者小朋友啱几多岁几多岁咁样。
1: 咩宴啊之类嗰啲
0: 啱。我觉得系有呢种好默契嘅嘢吓。
1: 嗯。
0: 毕竟因为咁多年嘅沉积嘅嘢咧，和田玉咧亦都系一个即系玉皇啦吓，系、有佢嘅独到嘅地方喺度。
1: 记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和田玉或者发送燕青。加我哋都可以噶啦、
0: 有听众问我，存2蚊咁点咧？
1: 唔使1蚊得噶啦。
0: 或者存10蚊又点咧？咁
1: 1蚊都得噶啦。
0: 1蚊系咪啊？
1: 1蚊就得噶啦，1蚊抵200蚊。
0: 即系人哋系咁谂，可能嗰啲人啊，存10蚊系咪抵1000蚊咧？唔系，得2000蚊啦。
1: 唔系，但系如果你买10件嘅就可以。
0: 嗯，哦，明啦，系咁啦。
1: 反正1件抵200。
0: 听日见啦，好嘛？
1: 拜拜，
0: 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6: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佛高速的东向南花灯展大桥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呢，导致拥堵1.7公里左右。长平立交的东向西目前拥堵623米。在朝管高速的东向南，目前呢也是处于拥堵3.9公里左右的一个通行状况。深圳外环高速的东向西唐贝高架桥附近的拥堵2.7公里左右。与此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交通路况信息哈。那像是在管佛高速的东向南，由于交通事故呢导致拥堵1.8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1: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2: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2: 强军梦，使命担当，
1: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2: 不负青春，
1: 不负韶华。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4: ，Just for you。
5: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4: ，Fashion Music。
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4: ，Together with you。
5: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6: 出发啦！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8: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8月4号，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啊，周二啦、嗯、这个时候呢开
1: 还周二。
0: 对哦，就一会儿你知道吗，一会儿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一会儿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嗯、这个完全是取决于你自己想要干嘛。
1: 对，
0: 你比如说你想过周末，你就说为什么今天还不是星期五、
1: 嗯、
0: 但是这一年呢，一想到自己碌碌无为，都已经到了8月份，又快过年了，你又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1: 对，就是这种怎么说呢，这个快乐的时间呢、
0: 嗯、
1: 时光总是很短暂。
0: 对
1: 啊，然后那些这个磨人的时间，然后呢
0: 痛苦的时间总是
1: 很
0: 漫长。
1: 漫长
0: 好吧，今天到周二啊，跟各位朋友呢继续来聊话题。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偷偷藏东西的经历。
1: 哦，
0: 哎，小的时候啊，咱们有藏过零食，
1: 嗯，
0: 日记本儿，
1: 嗯，
0: 还有藏着不想让家长发现的一些小物件。
1: 哎，
0: 嗯，长大之后发现啊，成年了依然呢在藏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有人呢会藏起负面的情绪，不愿意让家人担心，有人呢会藏起来旧的照片啊，老礼物啊，悄悄的收在这个柜子的深处啊，也有人藏着小小的爱好，还有未实现的心愿，那或者呢是一些难以言说的心事。如果有一样重要的东西啊需要好好的藏起来，那么你会选择放在哪里呢？哎，想问问大家，你藏过什么？哪些只有你知道自认为安全的角落、
1: 嗯、
0: 欢迎呢来说一说藏东西的经历。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嗯，
1: 同时呢在抖音段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了哈、
0: 哎、
1: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0: 嗯，
1: 说有没有这个藏东西的经历啊？有的时候呢是觉得自己有那么小秘密基地啊，想藏起来啊，不被外人所知。有的时候呢是怕别人这个被别人扔掉了啊。
0: 嗯
1: 啊，但是有的时候藏一藏啊，自己都忘了藏哪儿了，也有这种时候哈、啊
0: 嗯、对，
1: 来吧，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抖音端呢我们也开启抖音视频同步直播啊，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哎，
1: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两条活动信息啊。这个首先说旅游啊，八月份的这个旅游项目呢是家天下文旅啊，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呢陪您同游。青甘县是8月28号5990啊，宴请同游啊，这个当地美食美景的一网打尽。西藏的圣湖避暑县8月9号、8月17号6990，当地美食美景。还有云南的泸沽香格里拉县8月18、9月8，4990。多条线路呢也是同步招募哈、啊，报名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嗯。对的，
1: 啊，再来看到啊，
0: 嗯，
1: 最近高考结束了啊，迎来了孩子的18岁成人礼啊，这个他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给孩子准备了一份特别走心的成人礼哈，没有给红包，也没有送黄金，孩子不得哭啊，不得呀、啊，而是送了一块温润的和田玉啊，平安扣，哎，红包花完就没了，黄金也是冷冰冰的财富，哎，都是一时的热闹。但是和田玉不一样啊，朋友啊，那有温度有情怀呀，那是传承的物件啊。18岁是长大的开始啊，寓意孩子从此呢，这叫什么呀？温润立身啊，沉稳做事儿，一生呢平安顺利，比任何礼物都有纪念意义和传承价值。现在大家是越来越懂玉了啊，也越来越看重它的文化分量了。可是市面上太乱了呀啊，为了让咱大家伙少踩坑，真能淘到源头的好东西，东莞广电呢直接这个在找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啊，这个受他们的邀请吧，反正层层的质检呢，哎，然后筹划了很久啊。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带着团队啊，直奔新疆和田于田县啊，帮大家去溯源。那这个想要买啊和田玉给你这个孩子呀、啊、小朋友啊买18岁这个礼物的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就可以了。
0: 嗯，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啊。
1: 嗯、
0: 说起
1: 多买多买啊。
0: 嗯，对，说起来的话呢，咱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啊就是关于藏东西。
1: 哎，
0: 嗯，小这种情况啊小的时候比较多。
1: 嗯，
0: 我觉得我藏过最多的就是钱。以前因为有这个纸币的时候啊、
1: 哎、
0: 那时候就是可能红包啊还是干嘛的，就是 没有地方存嘛，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
1: 对，放起来得啊，
0: 对，放起来，然后呢基本上都是夹在书里面啊，就是五块十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
0: 时间长的话呢，那个书也忘了放哪儿了，所以后来呢，在多少年之后，你无意当中翻起来哪本书的时候，哎，突然间发现那里面有一点钱啊，就感觉有一种意外惊喜的感觉。
1: 是
0: 啊，现在呢，你说大家都是电子支付了，这个藏钱好像都没有这种说法了。
1: 对
0: 对，
1: 这个我小时候也藏过钱。藏钱呢，但有的时候你藏那个地方吧，他不愿意给你啊，或者是有时候你这
0: 谁不愿意给银行啊？
1: 再往回要很难要了。哎，你比如说小时候上同学，
0: 嗯，
1: 哎，然后同学小赵，
0: 嗯，
1: 我当年在你那藏了10块钱，
0: 嗯，
1: 你还给我？哎，没有啊，拿来吧你。
0: 啊，那到底有没有呢？
1: 管他有没有，
0: 你这不是一回事儿啊！咱俩
1: 说的。有时候我把钱藏在了小卖店，
0: 嗯，
1: 哎，然后呢，回头管小卖店老板要，哎，老板，上次我在你藏了5块钱，你能不能还给我？
0: 嗯，
1: 哎，老板说我不给你袋方便面了吗？不，我想要那钱。
0: 你有藏过什么东西啊？就小的时候，
1: 也不是小时候，现在就是、嗯、
0: 现在有藏什么？
1: 现在也藏东西
0: 啊、
1: 嗯？
0: 什么呢？
1: 就头一段时候藏东西这事挺有意思的。
0: 嗯、
1: 我上两个月。有一天，
0: 嗯，
1: 我搁家刚好玩吃饭呢，
0: 嗯，
1: 家里呢吃饭就这个时候呢，就听到那个门锁呀，
0: 嗯，
1: 开锁的声音。
0: 哦、
1: 我家是什么？我家是那个，指纹是门铃，但你摁的时候就指纹是锁。
0: 啊、
1: 你摁的时候它有一个吱嘎一声，
0: 哦、
1: 先把那个保护盖开，
0: 是的，是的，
1: 然后摁那个手印
0: 啊，
1: 然后叮铃铃铃铃，
0: 哎、
1: 啊，这门就开了，
0: 差不多。
1: 吱嘎一声的时候，我就说，哎呦，回来人了。
0: 嗯嗯，
1: 这时候我就吓坏了。
0: 啊、
1: 嗯。哎，吓坏了！
0: 那能进你家的不就是你家人吗？
1: 对呀、啊，我说小丽，赶紧藏起来，小丽，他回来了，小丽，快藏起来！
0: 哎呀，你烦不烦啊？天天这是
1: 我媳妇回来了。啊
0: 好无聊啊，
1: 因为大家很多人会心一乐啊、嗯、这个是
0: 没有
1: 很多朋友说这不是我的故事吗？
0: 嗯，
1: 对，跟你们不一样，朋友啊，我说的小丽呢是男的小丽啊，这关系好嘛，
0: 嗯，那有什么可藏的呢？
1: 你不让我喝酒，我媳妇不让我喝酒，
0: 嗯
1: 啊，不让喝酒，嗯，所以说那个回来了，回来我赶紧让小丽藏起来、
0: 嗯、
1: 啊，就是没有哥们儿搁这喝酒啊，因为我这家里是喝酒啊什么的适量，哎，就很多朋友说、
0: 嗯、
1: 那不也是我也藏个女的？不是啊，你们是藏那个，我是跟我哥们不让喝酒。
0: 嗯，
1: 哎，
0: 那你们为什么不在外面啊？去路边什么的？
1: 那更不容易让人看着呗。
0: 嗯
1: 嗯，是不是更不容易看着？哎。
0: 嗯，所以反正呢，我觉得啊，这个藏东西呢，从小到大，大家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啊。你比如说小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写日记，
1: 嗯，
0: 但是呢，对于你来讲的话，这个日记它是比较私密的，

0: 但是呢，对于老师和家长来说呢，这个日记呢，你就不能啊私密。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记得从最早很简陋的那种日记本，逐渐开始演变啊，什么后来有带锁的，然后还有密码锁的。
1: 嗯。
0: 其实呢，就是想把这个日记本给它藏起来。
1: 对，因为那个是一个个人隐私啊，然后带锁的也好，密码锁也好，其实在家长眼里边啊，那也就是小看了，就是。你知道吧，
0: 如果他想看的话，
1: 哎，小把戏啊，想看他一定看到。我不知道别人，但我据我和我身边的这些认识的朋友啊，共同的回忆啊，我发现就绝大多数吧，这个父母就那一代的父母，他是不注重孩子的隐私的，
0: 没有这个概念，
1: 没有这个概念。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所谓的隐私啊，这几年这个法律啊，的层面上，
0: 对
1: 啊，然后以及网络的普及，法律的普及上，大家才有这个所谓的隐私这一说。
0: 嗯，
1: 但是即使隐私这一说呢，也是对于他人的隐私，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隐私呢，父母还是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混蛋父母啊，还是这么认为，孩子是我生的，那他的一切
0: 都属于我的，
1: 我都要知道，我都要掌握，根本就不给孩子。给予孩子以尊重，所以说，这样的父母呢，这是也能配得上混蛋两个字啊，因为尊重这个事儿啊，你小时候不尊重他，他长大就不会尊重别人。真正等到有一天他长大的时候，做出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啊，那你会说啊，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那样呢？不用，朋友，他都是跟你学的。
0: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呢，由于啊，就是怎么说呢，家家户户啊，这个经济啊都差不多啊，就是没有那个小朋友的自我的空间，所以呢，我那时候跟邻居啊什么的特别喜欢，你比如说在衣柜里面藏起来，然后呢，或者说桌子下面啊，自己拿几块这个烂布啊什么的，就装饰成一个就是你自己觉得是个帐篷啊，隐藏起来。其实那个是最早的你想要追求的一种隐私空间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本能吧啊。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是住在这种平房里面，但是我有一些同学可能他们在农村，农村的话呢，他也是比如说在一个草垛里面，他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人类本能，他就要去寻找这样子，比如说黑咕隆咚的一个小小的天地，然后把自己藏起来。你说他觉得好玩，对小朋友嘛都是贪玩，但实际上本能的他是想说我找一个隐私的空间，我在这儿能够获得一种安全感。
1: 对
0: 啊，那现在了，当然了，这个大家的条件好了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独立房间了。我记得我那时候都好大了，好像上初中吧，才有了自己的一个房间啊，然后呢，我有了房间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终于可以熬夜了。但那个时候熬夜可能跟现在没法比啊，现在大家可能电子产品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听个收音机。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档节目叫好像叫什么红绿灯之类的，也是晚上十点之后才开始播放那种情感的话题的那种节目啊，你就可爱听了啊。然后呢，在那个被窝里面，眼睛都是这么看坏的，就看什么读者呀、故事会呀，就打着手电，因为你有这么一个隐私的空间，你就觉得哇，获取好大的自由空间。
1: 是，
0: 这个是最早的把自己藏起来，
1: 哎，
0: 然后有自己的小秘密这样的一个故事吧。
1: 这个是藏人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很多东西。很多朋友藏东西啊，就怕被别人发现嘛。
0: 对，
1: 我之前看了一个这个新闻啊，挺有意思的，也不能是挺有意思，挺悲哀的一件事啊。就是既让人生气，又觉得可笑。说是我们老家啊那一代的这个一户人家，
0: 是
1: 他们家怎么着呢？这个也是住平房的，他们家是生火的。北方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他这个取暖主要是靠这个炉子呀，靠这个火炕啊。来自进行取暖哈，然后他呢，他把什么藏？他把钱
0: 啊
1: 藏在了烧炉子的那个内堂里面。
0: 我好像也看到这个新闻。
1: 对，因为这个玩意儿它是夏天，它可能不怎么引炉子，你知道吗？但是钱呢，他家也是农户人家，可能也是有大几万块钱吧，可能觉得说先不用，先放起来啊。
0: 他觉得那个地方最安全，
1: 最安全，那一定是最安全的。但是他说实话，安全就是挺安全，但你不生火那地方确实挺安全。问题就是你忘了那钱放那块了，开始生火了。哎呦，好家伙！别人生火的时候还说呢，哎，今天平时放两块煤块吧，火烧的没这么旺。今天放两个煤块吧，这火烧的
0: 是
1: 哎，跟里边。

0: 放一堆纸一样，
1: 就是不对劲呢，
0: 不对劲儿。然后这个藏钱人回来，哎呦我的老天爷呀，那可不就是今天火旺吗？里边确实有纸，把那一拿回来，钱全烧没了。
1: 嗯啊，这个事儿好像还有个后续，但我具体不清楚了。
0: 他所谓的后续是什么呢？
1: 嗯，
0: 烧剩下的钱，
1: 就是、嗯。
0: 人民币是这样啊，朋友，大家可以普及一下这个，就是找找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啊，包括银行的一些兑换呢，
1: 嗯、
0: 是你，整体面额破损达到没有达到80%还是70%，应该是80%，我记得，
1: 嗯，
0: 没有达到80%的话，它是可以给你兑换的
1: 啊，好像是，
0: 就破钱换整钱，
1: 就也是属于意外，
0: 它有个百分比啊，
1: 嗯、
0: 这个百分比具体我当年我还记得倍儿清楚，你知道吗？因为咱们小时候，就我小时候那时候。那个钱会有破损的，
1: 嗯、
0: 啊，缺个甲，缺个什么呢？
1: 是、嗯、啊，我们来看看啊，朋友们说，哎呀，好热啊！我们这位朋友在天津啊，
0: 哎、
1: 他说我们这边都快38度了，体感温度已经达到40度以上了。
0: 那海河大爷这个时候不得撒猛子了？开始，
1: 他说感觉要烤熟了、嗯。哎，我还真跟咱们外地的朋友说，我们广东啊，真的很凉快，就是但是问题是
0: 没那么热，
1: 对。嗯那、啊、我们广东呢，它就是一直在下雨，
0: 对
1: 啊，所以刚刚我们收到了一个来自于东莞市气象局突发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也是跟大家同步一下啊。东莞市气象台8月4号16时08分，对于东坑、大朗、辽步、长平、松山湖、恒力生态园、黄江发布了分阵冰雹橙色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同时呢，对于东坑、大朗、辽步、长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请各位朋友注意防御了。
0: 嗯，
1: 那所以今年的话呢，确实啊，气温到目前来说不是很高，就广东的气温是蛮舒适的，但是问题是从早到晚不停的下雨，是这么个情况。
0: 那你说这个舒适哪来的？不就下雨下出来的吗？
1: 对，有朋友说太舒适了，
0: 嗯、
1: 的确啊。如果你知道，今天我还看到就是说全国不是是全世界。都有了一个高温的这种预警，就基本上它的预警就是那种不能出门的，
0: 嗯，
1: 40度往上，41、42度，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0: 就这玩意儿吧、
1: 嗯，
0: 就是科学这玩意儿，我也发现是这个像风口一样，像流行一样，几年一变，你知道吗？
1: 是。
0: 当年呢，我记得有个提法叫做什么全球温室化效应
1: 啊，对
0: 啊，又什么碳排放啊效应。这两年就不怎么提这事儿了、
1: 嗯、
0: 开始提什么所谓的厄尔尼诺呀，
1: 哎
0: 所谓的什么高低负气压、啊、要就是各种各样的给它起这个天气自然灾害的名字呀，
1: 嗯
0: 然后、啊、当年我记得欧洲啊这哭着喊着我们减少碳排放，然后这个还地球一个
1: 环保、嗯、
0: 然后让我们这个温度下降，好嘞，那你们碳排放下降了啊，你们那啥了，那么你该热不也热吗？
1: 是、哦、嗯，好吧，那今天呢，我们啊说完了天气啊，你看现在我们往南城往外看啊，现在下午4点多已经天黑了，
0: 嗯、
1: 啊，天黑了，就是说大家呢这个，
0: 我想回到家乡一样，我家乡这点天也黑，
1: 真的是天黑了，我刚以为我看错了呢，
0: 哎呀，
1: 哇。所以
0: 像那首歌想我多想回到家乡，
1: 嗯，就各位朋友这个待会儿下班的时候还真的是得关注一下天气啊、
0: 嗯、开车的把这个车灯打起来啊，这个走路的把手机这个探照灯打起来啊。
1: 嗯，好，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话题呢是既有童年的这种回忆，也有现阶段的您啊，就是你有藏什么东西吗、
0: 哎、
1: 然后大家呢都藏在哪里，有什么样的故事、
0: 嗯、
1: 都欢迎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5到30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5到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3: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

0: 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
0: 他们的声
2: 成
0: 为
2: 最
0: 后的绝唱。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8: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周二啊，在咱们东莞呢，又是突然间是来了一阵狂风暴雨。
1: 嗯
0: 啊，各位朋友呢，如果说行驶在路途当中的话，那么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啦。
1: 没错哈。
0: 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从小到大，你有没有过一些藏东西的经历？
1: 哎，
0: 啊，可能是童年的一份回忆，也可能呢，您现在是一个成年人。我看到不少的朋友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为人父母了，可能呢需要藏一些东西，为了不让小朋友碰到啊。
1: 哎，
0: 那也的确。那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好的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好的，来我们看看朋友们的一些投稿信息啊。古风说呢，小的时候藏东西啊，大多数和吃的有关。
1: 哦，把吃的藏起来。
0: 因为呢，70年代的时候啊，尚且呢属于解决温饱的时候，而且那些嘴馋的零食啊，都是属于奢侈品。
1: 嗯，
0: 所以呢，经常会趁父母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偷偷的在家里面啊翻箱倒柜的找这个糖果呀、零食。
1: 哦，那是父母藏的。
0: 嗯，而且呢，大部分都是节假日去看望亲戚长辈提前买的礼品。
1: 嗯，
0: 大多数都是以糖果为主，而藏的方式啊，不能整袋整包的藏起来，那样的话呢，一下子就被知道要挨揍的。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糖果为了防潮防虫，都是用牛皮纸或者呢胶带装起来，放在米仓或者米缸里面。
1: 嗯，
0: 而我们小的时候的秘诀呢，就是在糖果角落用手或者剪刀弄出一个小小的口子。
1: 嗯，
0: 勉强可以挤压出糖果，但是呢又不容易被发现。
1: 哦，你那个还不是独立包装的糖果看来。
0: 嗯，而且呢一次不能拿太多。
1: 对，
0: 3-5颗就可以了，太多也容易被发现啊。
1: 嗯，
0: 然后呢藏到家里的某一个角落，每天拿一颗揣到口袋里面解馋。当然也有被发现的例子，就是糖果放家里啊，你比较久了，
1: 嗯，
0: 你就隔三差五的去拿，结果呢，等到要送人的时候，拿出来只有大半袋。
1: 是，每次拿的确实不多，但是你就关键你次数很多呀。
0: 对，这时候免不了挨一顿揍了。
1: 哎，
0: 嗯，我想起来他这个事儿呢，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叫祖奶奶。
1: 啊啊啊！
0: 就是
1: 奶奶的妈妈或者奶奶的奶奶之类的。
0: 嗯，对。那个他们嘛，反正是也是有点那个什么嘛，重男轻女嘛。
1: 嗯，
0: 他在那个炕上有一个柜子，那个柜子就是上锁的。
1: 啊，是是是。嗯，啊，过去都有这么个玩意儿。
0: 对，
1: 啊，
0: 然后那里面就藏了一些，就现在看起来都给你都不想吃的，但那时候对于他来说，
1: 糕啊，
0: 对，
1: 糕啊，
0: 就是糕点呀，
1: 啊，
0: 水果呀，
1: 老式蛋糕之类的，
0: 对，嗯，那些东西。然后呢，就他就是每次要等到就我舅舅，因为我舅舅只比我大3岁。
1: 嗯，
0: 然后他就给他不给我。嗯，就是这样的。然后每次从他那个柜子里面拿出来啊，这也是藏起来，就是给他这个反正不知道什么说吧。
1: 你天天盯着看呗，就是。
0: 嗯，好像是背着我没有看到。
1: 嗯，
0: 是我舅舅拿了之后到我面前
1: 嘴就吃。
0: 对，他是到他告诉我的。完了就说祖奶奶又给了他什么

0: 好吃的，来来来的那种，你没有什么什么的、这种，就是我是听他告诉我的。
1: 后来你跟你舅舅关系好吗？
0: 不好啊，到现在都没有联系啊。看啊，
1: 你还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啊。
0: 嗯，他说，继续说啊，说长大了收藏的东西就是一些记忆里的东西，
1: 嗯，
0: 比如说从小学开始手写的日记本，一直来到广东打工的前十年，后来呢，电子产品盛行，就逐渐属于。啊，手写记事了，再也就是曾经啊经历过的一些过往的物件，比如说呢照片啊，就是那种实体的照片啊，工作证啊，啊，还有什么赞助证啊，还有获奖
1: 收藏吧，那能叫藏起来吗？那你这些你不没必要藏啊，
0: 对，
1: 只是收藏起来啊，
0: 嗯，证书啊等等，或许呢到某一个时段闲下来了，拿出来啊，哎，再回忆一下，都有一段时间的或心酸或美好的回忆。
1: 是，
0: 嗯，
1: 他说到一个证啊，边防证，哎呦，这个很老了。
0: 对，
1: 这个很多，
0: 初代
1: 零零后啊，这真是初代打工人，
0: 嗯，
1: 人家会有这个啊，他特别上深圳这边会有这些东西，
0: 对，
1: 嗯，赞助证，
0: 我还办过嘞，那时候
1: 哦，赞助证现在也没停，
0: 是、
1: 啊、
0: 我说那个边防证，那时候去那个深圳嘛，
1: 啊、去深圳，
0: 你从东莞去深圳，你也要有这个东西，然后他我还印象当中依稀记得，就是在一个地方，你要从那个大巴上下来。你买的那个公共汽车票嘛，
1: 对对对、
0: 下来之后先拿着你那个证，然后过一下，然后再上去。
1: 再上车，就过一道安检，相当于。
0: 对，
1: 对，
0: 有朋友说那都没听过，对，早就没有了嘛。
1: 仔细的回忆又火起来了。
0: 嗯、对，杰哥说啊，我也记得零几年去深圳玩的时候都要办这个证。
1: 是、
0: 啊，对，是的。那看来我们都是比较早期的来东莞的。嗯，
1: 然后，哎呦，你说现在很多东西吧。你像当年有边防证的时候，我没见过这东西，但是我知道有这东西、
0: 嗯。对，
1: 像我们更小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哎呀，死去的回忆。
0: 对，
1: 那小时候不光是钱呢，粮票，
0: 嗯，
1: 粮票你用过吗？
0: 没有，
1: 没用过吧？
0: 我都甚至没见过。
1: 你我就说过这东西吗？我说这是个一个时代啊，改革呀、发展呢，它总会有快的地方和慢的地方。
0: 是
1: 我们家就属于慢的地方。就我感觉那个时候黄总一问好像全国都不太用粮票的时候
0: 你们
1: 就已经尾期了、
0: 嗯、
1: 就你不能说这玩意儿不流通了也流通、
0: 嗯、
1: 但是呢不是这个必需品的时候、
0: 嗯、
1: 啊当它不是必需品的时候还没有说明令禁止的时候我们还在用啊小时候还在用这个粮票
0: 对呀、啊、所以说那时候你们老家有没有那句话沿海发展的就是快、啊、那时候我们还在老家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不都是从广东这边回去的吗
1: 你说下海下哪个海呀
0: 对
1: 不就是这个下广东啊下深圳啊、
0: 嗯、
1: 下这个海吗
0: 嗯然后我们看看阿佩投稿啊、
1: 嗯、
0: 他说呢据说我爷爷的爷爷、
1: 哦、
0: 在我们家的周边啊挖了一个坑，
1: 挖了个坑，
0: 里面啊藏着一些青花瓷器，
1: 没有青花，人叫几窖、
0: 哦，
1: 哎，就是那青花瓷，那不是那个什么呀，那不是一个两个呀，
0: 嗯、
1: 朋友啊，青花瓷。
0: 他说我后来啊还听说有人在不断的寻找，
1: 啊，
0: 也有可能是个传说，都是摇头叹息。
1: 你可不能当它是个传说，
0: 嗯。我觉得我们祖上他这个话说的非常的冒昧。
1: 那个他家祖上在天有灵，这是仅代表他个人观点。
0: 对，
1: 啊、
0: 他说我觉得祖上不聪明啊
1: 啊，甚至是个蠢货。
0: 你来一个此地无银300两、
1: 嗯，
0: 也说明确有此事，总好过猜想好吧？他那意思，如果真的有的话，你要给后代一个明示。
1: 这等他托梦嘛？你先天天骂你祖宗，他怎么给你托梦呢？
0: 但我觉得就有可能是什么呢？如果你们家人那么清楚的话，会不会被人盗了？所以说呢，他会比较隐蔽。
1: 哎，
0: 你为什么不回去一探究竟呢？
1: 你这样，你呢？今天呢，你买在网上下单，
0: 起一张票，
1: 哎，买把铁锹啊，起一张票回去就挖。
0: 嗯，
1: 我说咱普通人呢、啊，究其一生啊，你可能这个赚的工资，攒的钱都不如那一罐青花。
0: 哎，但是啊，他说的是他这个太宽泛了。爷爷的爷爷在他们家的周边有多周，有多边？
1: 哎，
0: 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已经不能靠人力这样去，你应该去。问一问相关的那种，人家现在都是用的一些仪器了，
1: 但你挖出来也没用，
0: 借助现代的一些手段，
1: 你挖出来也没用，朋友告诉
0: 你，怎么没用呢？
1: 这个 咱们国家它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你在野外啊或者在哪儿挖出来。

0: 的，你自证明不了这是你的，除非那个青蛙写了，
1: 哦，
0: 啊，说我传给我孙子孙子孙子，他的名字叫阿佩啊，1990年几月几号出生，然后呢身份证号多少多少，除非把这个给你写上了，那是你的。但是你自但凡你在野外挖出一些任何一样东西，挖出来的啊，这个属地它就是国家的，跟你没有一毛钱关系。
1: 那如果在他们家呢，就是比如说他们家院子的，那应该算他们家的吧？
0: 哦，院子里的东西哦，那你有看呢、哦？你下边挖的是一个坟、
1: 嗯，
0: 比如说过去那个人下葬死了，这不得有陪葬品吗？
1: 嗯，
0: 这个比如说这个土地是你买的，你哪年买的啊？就是这个住宅呀、啊。
1: 嗯，你要证明是吧？
0: 不用证明，就是你下边挖的坟，那也是属于国家，你属于盗墓啊。
1: 那比如说
0: 啊，除非是你祖爷的坟。你挖出来了，
1: 人家自己家的老人留的嘛、
0: 啊。自己家你搬没搬过家呀、
1: 嗯？
0: 你这房你哪天买的？完你好，你这个房子你近100年买的、
1: 嗯，
0: 你挖出了1000年以上的东西。
1: 嗯，
0: 那你这话说，咱们顺地底下挖，朋友们、
1: 嗯，
0: 谁顺你的脚下现在开挖，你都能挖出3-5件，不说文物吧，但是能挖、
1: 嗯、
0: 就挖点化石总没毛病。
1: 嗯
0: 啊，你往深了挖挖，没准能挖出点煤矿里没点毛病。但你看挖多深嘛，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挺合理。外国是这样，外国是你只要要是在那个大街上没有人认，
1: 嗯，
0: 那就是你的，就是你挖出来东西就是你的。
1: 哦，
0: 嗯，
1: 那你也不能说随便去大街上去挖去吧。
0: 哎、我跟你说
1: 啊，
0: 嗯，这事儿就有意思了。
1: 嗯，
0: 这个有的外国他这个地广人稀，就有人真的不是农场主嘛，
1: 嗯，
0: 他买了这一票的这个大土地啊，就像咱们就是农民似的啊，
1: 嗯，
0: 一片土地都是他的，但他不种粮食，反正他就是草场。放放牧什么的，好了，专门有这个什么叫寻宝猎人。
1: 嗯，
0: 我就跟你讲，比如说你这个你叫杨 Peter，
1: 嗯，
0: 哎，然后呢我就跟你说，我说 Peter，
1: 嗯，
0: 哎，你好，
1: 你好，
0: 你们家这地挺大的，我经我研究，我觉得你们家地里边应该
1: 有东西，
0: 哎，有东西，
1: 嗯，
0: 这样我来负责探，
1: 嗯
0: 啊，然后我来负责挖，挖出东西咱俩这个。对半分行不行？
1: 哦，
0: 哎，那你做
1: 先商量好，
0: 先商量好，好了，
1: 嗯、
0: 他就拿这个这个雷达探测器，滴滴滴滴滴滴滴搁那挖、
1: 嗯，
0: 挖出来东西，那就是他俩的，
1: 嗯、
0: 啊，国家不管，
1: 是吧？
0: 嗯、是，
1: 行，那就咱们看到哪儿去挖一挖。
0: 现在大环境不好，我是刷到啥学到啥，你知道吧？
1: 嗯，就是技多不压身嘛。
0: 我现在寻宝也学会了，
1: 嗯，
0: 哎，野外这个生存也学会了。开飞机也学会了，
1: 是
0: 啊，
1: 就差实践了，
0: 就差实践了，
1: 刷到啥学啥吧，
0: 太厉害了。
1: 嗯，哎，你按照直觉，那个就是不用负责任的说，
0: 嗯，
1: 阿佩的这个爷爷的爷爷，他有没有可能有这个东西？
0: 嗯、可能性不大，
1: 是
0: 啊。你要说青花瓷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爷爷，你就我就算你爷1900年出生的，
1: 嗯，
0: 我是看你是哪个地点哪个地方的人，你家祖上是不是富翁富豪？
1: 嗯。
0: 如果是这个00年左右，1900年左右，你家是土豪，
1: 嗯
0: 啊，你家是富户，
1: 就是地主
0: 啊、如果你家是这个什么的话，嗯、其实呢，你家应该有几个后代啊，应该不在国内，或者应该出国，或者是应该留洋，或者是怎么着的，都这么富裕了，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呢，你说往地上压这个青花也好，压这个什么也好，几窖青花，就那个年代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有几窖青花啊。青花瓷是什么呀、啊，朋友啊？
1: 嗯、
0: 有元青花。有明青花啊，这是叫青花。
1: 嗯，
0: 在清朝末期的时候，那也是文物古董啊，那也
1: 是
0: 古董，
1: 就是向来它都是值钱的，
0: 它不便宜。
1: 那哪个朝代它都是
0: 这
1: 珍惜的啊？
0: 因为青花这个釉色呢，它就已经成为了一个这个咱们中国独有的一个釉色啊，就像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们，它是天青色嘛。
1: 嗯，
0: 所以它向来就不便宜啊，只有那个好像是元青花还是明青花来着？我记得啊，好像这个是最值钱的。
1: 嗯
0: 啊，
1: 对，你说那么值钱吗？我们家那个青花瓷的那个盘子才
0: 去年买的，
1: 嗯，就是2块钱，2.5块。
0: 那个东莞瓷器二厂生产的，
1: 不是我在路边买的，
0: 上面写个微波炉专用。
1: 是啊，微波炉可用，2.5块。
0: 啊、那个釉色不是说，
1: 你不是说我那是假的吧？
0: 你只卖1亿呢还要？
1: 我指着以后升值呢。
0: 你这不是国宝帮吗？你
1: 青花瓷是什么？
0: 你给那谁？你给那个听泉鉴宝看一看。
1: 是，
0: 嗯，
1: 青花瓷就是周杰伦唱的这首歌。

0: 你觉不觉得这种歌特别适合在今天这个天气听啊？
1: 因为阴天下雨的
0: 啊、哦，就是特别有意境啊。
1: 是，
0: 这就是中式浪漫，
1: 没错啊。这、
0: 然后配上青花瓷哈，
1: 哎，这就是这咱们这个所谓的国风之美。
0: 嗯，没错没错。嗯、
1: 配上你那两块钱的青花瓷。
0: 有朋友说我那个是致敬款，就是他那个花啊，就是我是量产的，就是我那个两块五的盘子，可能同期弄出来的可能有20000个。超市也能买，
1: 因为这东西现在咱们这个你只要不追求它这个收藏价值的话，
0: 我倒是想追求，我有那个实力追求嘛。
1: 过3-1年以后吧，那玩意儿能值钱。那你只要不追求这个的话，其实你像现在啊，就景德镇啊，景德镇是陶瓷之都嘛，哎呦，他那些能做出的工艺呀、然后这个无论你是实用器具也好，还是说这个这个观赏器具也好，都很好看，都很好看。
0: 是，刚刚我们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在

0: 这玩意儿就是，哎呀，现在千金难买我乐意，这个这句话、啊
1: 嗯、
0: 这含金量是不断在上升。
1: 我觉得不赞同，千金都可以买到我乐意，
0: 嗯、
1: 只是两毛钱买不到我乐意，你品一品。
0: 哎，
1: 千金
0: 人不要那么务实，朋友。
1: 是是是、哎，所以说呢，
0: 抱着你的两块钱元青花玩去吧、
1: 嗯。然后他说呢，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也提前看演唱会当给自己过生日了。
0: 嗯、
1: 这个前提是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个人，还有他，你喜不喜欢他的歌，如果刚好能配上的话，这个是特别完美的一个生日了。
0: 嗯
1: 啊，但如果说一个他本来不喜欢这个人，然后你送了一张那个人的演唱会的门票给他，对于他来说不仅
0: 恶心死了，
1: 不仅不觉得开心，还觉得是一种负担、
0: 甚至是一种侮辱和冒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哈、还真的是得投其所好哈、好吧，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从小到大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藏东西的经历和回忆。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了，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辽阜高速的西向东拥堵800米左右，朝广高速的东向西，长平立交桥到附近的拥堵4.15公里，南二环高速的西向东，南沙大桥附近拥堵2.8公里，管博高速的西向东拥堵2.42公里，深圳外环高速东向西目前呢是拥堵2.7公里的一个通行状况哈。那在关注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的东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缓行615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8: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7: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8: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哇，真的是怀旧的一首歌，
1: 是吧？
0: 月亮船，我们评论区有人说歌好好听，
1: 嗯，
0: 但是因为呢，嗯，都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1: 哦，这首歌我真没听过。
0: 不可能，月亮船，月亮船，你没听过？
1: 没有，我他的歌我只听过那个《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啊，
1: 哦，
0: 是
1: 小时候就是。就这首歌在我们那儿传承度，反正至少我没听过，我不知道传承度去哪儿了，
0: 啊。好吧，嗯，来一首老歌送给大家，在这个又风又雨的天气里啊，让我们继续回来我们的话题当中。
2: 嗯，
0: 今天呢，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从小到大有没有藏过什么东西的经历啊。
1: 哦，
0: 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嘞，
1: 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活动信息。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
0: 嗯，
1: 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呢可赢100,000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这个为很多老板都说呀，说这个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哈。总体来说呢，朋友，你是

0: 缺啥我们给啥啊，缺啥我们补啥啊。你说你有歌曲的话，那最好你有原创歌曲，你就亮版权，你就上去参加就行了。你说我没歌曲，给你创造歌曲；我没歌手，给你提供歌手。然后呢，这个自己呢没那个创作能力呢，哎，找人去帮你创作去。你
1: 什么都提供，可以不去本人不去参赛吗？
0: 哎，你只要你给那个什么就行，你给认证就行。你比如说，我可以代表你的企业，你说企业，哎，我是没歌曲没歌手。
1: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其实说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原创企业原创歌曲大赛啊，就是为大家呢准备了充分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0: 没错
1: 啊。大赛的这个预备储备能力很强。
0: 哎，你说你是这个年产。年产值数十亿的企业你可以参加，那我这个年产值我就是一个开便利店的，我开饭馆的能不能参加，也能参加，
1: 没错
0: 啊。在这个舞台上呢没有大小啊，没有高低之分啊，只有这个企业为了愿意喜欢音乐这样一个梦想哈，
1: 没错。
0: 来，参与方式很简单啊，截止报名时间是八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接到一个回复了啊。
1: 嗯，对的。
0: 嗯，
1: 当然我们节目也离不开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
0: 来吧，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的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好嘞，来看看大家跟我们分享了什么样的故事啊。
0: 嗯，
1: 强迫症的猫说呢，小的时候天天找我妈妈藏的吃的，现在呢到我天天的藏零食啊，孩子呢要去找，
0: 哎，
1: 我还藏电视的遥控器、数据线。
0: 嗯，
1: 孩子找到了也就找到了，哎，他们也开心，我也开心。那你是等于说是像是跟孩子玩一种某一种游戏似的。
0: 对啊，就是现在呀，我说藏零食啊，你就是不会那个招这个蟑螂吗？
1: 都是封口的嘛。
0: 哦，
1: 嗯，然后。确实你看现在的家长真的开明很多，
0: 嗯，
1: 就是你像他这种遥控器，你像现在暑假，
0: 嗯，
1: 也都是为了防止孩子看电视嘛，有的时候你不写作业了或者说把眼睛看坏了，这个都是父母担心的，
0: 你就看他能不能找着嘛。
1: 你知道像我们小的时候啊，就是他家长也藏遥控器，但如果找到了，我记得我的后果就是跪搓衣板。
0: 但是
1: 可没有说你也开心家长也开心这么一说。
0: 原因是什么呢？你小时候找到了，你真找到了，你真看了。
1: 是啊，
0: 你打开电视你就看了。
1: 对，我就一直看。
0: 现在你小朋友找到电视遥控器，你打开他看不了啊。
1: 啊，
0: 哎，那几个软件爹妈没续会员费，
1: 哦，
0: 一集你都看不了。然后你看那么哪个品牌的电视，
1: 嗯，
0: 你开电视还等六十秒的开机画面。
1: 但是
0: 那小孩也看不了，
1: 小孩的时间很多
0: 啊，就看开机画面，看开机广告嘛。
1: 但是你知道吗？
0: 嗯，
1: 这种情况啊，是等同于什么？就是等同于你在洗手间没有带手机，那你是不是牙膏后面的那些说明书你也要看一遍
0: 呢？那我就快点上完洗手间。
1: 就是电视你看，就是逮着啥看啥呗，那总比看书强嘛。你说我说的是不是的？难道你现在就是现在电视啊？虽然看不了什么你自己想看的吧，然后呢广告，那你就不看了，你关了，然后去看书学习了。
0: 我现在
1: 就现在没有家长在管你的情况下，
0: 哎，我记得，
1: 嗯，
0: 当年我们老家这个电视行业蓬勃发展的时候，
1: 是
0: 那个年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呢，
1: 嗯。
0: 它其实是没有几套这个有线电视的，
1: 嗯，
0: 只有县台，
1: 嗯，
0: 央视一套，啊，就这两个频道应该是，
1: 嗯，对对，很少，嗯。
0: 然后呢，央视一套呢，那当然说实话，那时候岁数很小啊，就感觉也看不进去啊。
1: 哇，你还有看不进去的时候啊？
0: 哎，看不进去。
1: 哇，我那时候觉得太好看了，电视太好看了
0: 啊！天天放这个什么法制教育啊，
1: 嗯，
0: 或者讲一些新闻啥，那时候小太小看不进去，
1: 嗯。
0: 然后呢，长大之后呢？也没大家之后就是看那个县里台呢，它有个什么呢，它不是一天都有节目呢，它有点播，
1: 嗯，
0: 就是点播你打个电话，
1: 是
0: 这个电话你一摁呢，它就给你扣除五块钱，从电话费里给你扣五块钱。
1: 哦，你们那这就是也是想搞创收。
0: 对啊，
1: 哦，赚点钱。
0: 对，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想赚钱了。
1: 嗯，
0: 那个万哥的这个县级电视台，
1: 嗯，
0: 然后就等这边点播，他点播就电视页面始终就放着，说一号是几，二号是几，三号是几，他有那菜单，哎，我就天天看他点播，他点啥我看啥。但问题吧，朋友，很少有大人无聊到去在电视上点播这个东西的，
1: 没错，
0: 基本都是家里的小孩儿。
1: 嗯，
0: 还得是有钱人家小孩，像村长家孩子能点。
1: 嗯。

0: 哎呀，
1: 点的啥小品啊？
0: 哎，小品有，动画片也有啊，就反正5块钱一部应该是。
1: 对，
0: 那一年呢，也不知道怎么着，当年那个拇指姑娘叫啥来着？
1: 花仙子啊，
0: 拇指姑娘啊，这个韩国的一个演员，一个歌手，他那歌就非常火，就扇子舞。哒哒滴哒哒滴哒，
1: 哦，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都是40多岁的人来，然后在饭桌上跳这个，
0: 当
1: 这个，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就很火呀！我估计他们也是在家里面看点播，就是看好多遍，然后就是背在脑子里面了。
0: 当年最火的就是这首歌啊，上去那女的那嗓音就高啊，哒滴哒啦啦哒滴哒哒哒哒。
1: 叫啥名字？这歌咱们一会儿回顾一下听一听啊。然后他就说那个我点播，当时花了好多钱，给我奶奶一个月整了200多话费。哦，你也点播过？那你点的是什么呢？啊，叫眉飞色舞是吧？啊，就是这可能是有一代人的，你看还不叫青春回忆，是童年记忆，
0: 是
1: 啊，所以说是很难忘记的。
0: 你说那个时候藏这个遥控器，我爸还藏过那个
1: 粤语版的叫沙科是吧？
0: 对，
1: 来我们看一看
0: 那个藏那个遥控器啊，也藏过这个有线天线哈，哎，但是没啥用，
1: 是
0: 没啥用。我们打开电视没两个台
1: 啊，
0: 只是后边有啥有钱了的时候，就是能买得起那个因为那时候叫闭路电视还有什么的时候，你得花钱单买一个啊这个东西啊，然后给你十几个频道十几个台。
1: 我就没有点播这种，就是这种记忆
0: 啊，
1: 也不知道我们那边没有啊，
0: 都有，
1: 还是我不敢，我胆子比较小。
0: 那个时候比如说城市级的那个台呢，就是可能多点多几个频道吧，多几个频道，像县级台就那一个频道，就是没办法。
1: 哎，你们在家里面看那些点播，你家长让看电视吗？就随便看吗？
0: 随便看，反正家里没钱呢。
1: 不是，我家是纯粹是不让看电视，你知道吗？
0: 我家也不让看。
1: 你看我刚问完你，你说没钱，
0: 你说点播吗？
1: 不是，我知道，就是我们家是根本就不让看电视，就什么时候可以看，就吃饭的时候。就是因为呢，我觉得一个是。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们好像自己也要看，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看，然后晚上呢就是父母下班了，就是吃完饭了洗刷完了他们可以看的时候我也不能看，你要去你屋里面就是写作业去，反正你不能在这看。反正对于这个电视啊，为什么我觉得后来啊我工作之后，然后就是那种一开始看，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还跟我们听友在聊呢，就是我过一个周末追一部剧啊，根本就不看时间，就熬夜，就是一个就是 好不好看，反正就是随便看，我就觉得有那种报复性的心理，
0: 是
1: 因为小的时候不让看，怎么的都不行啊，所以后来就是一直不停的看啊，好吧，然后咱们朋友们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藏过什么东西？
0: 没错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对，但是话说回来，你现在这个年代哦。就是你很难完全的像我们小的时候那样子杜绝电子产品，这个年代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0: 是
1: 你说你就是不让他看电视又能怎么样呢？那你剩下的所有的平板啊手机啊是吧，电话手表啊，它就是一个网络年代了，
0: 大不了上小朋友家看呗。
1: 对，这而且可能啊，如果一点电子产品都不接触的话，可能这个小朋友我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的社交，
0: 会，一定会，
1: 对不对？因为你可能完全就等于说你家断网了。
0: 你说现在你小朋友上学啊，就是其他的一些经济偏差的一些地方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你至少在东莞上学99%你都得有一个电话手表吧。是不是这有个电话手表，
1: 就是很普遍吧，可以这样说。
0: 你说它就是一个电子产品了，它就是一个 里边融合很多功能的了，
1: 对，
0: 包括这个信息的发送啊，包括一些这个听播软件啊，
1: 嗯，
0: 都在上面了。
1: 对，我们来看看啊，杰哥的同

0: 投稿，他说小的时候藏的东西啊可太多了，每逢啊过节得到压岁钱，我都用来买这个玩具枪，什么各种样的小玩具吧，还有这个小霸王游戏机的游戏卡，每次买来之后我就会把它们悄悄的锁在一个木箱子里，
1: 也不用也不玩，
0: 哎，到了放假之后呢都会拿出来和小伙伴们一起疯玩，你还就是蛮会分享呢，
1: 哎，
0: 然后呢我还记得啊闯了不少的祸，玩具枪把别人家的玻璃都打坏了，
1: 哎呦你看看，
0: 而且让别人抓到了，哎，扭到家里面啊被胖揍一顿，还要赔别人家的玻璃，那小的时候还有那种小擦炮啊，
1: 就是那个小鞭炮，
0: 对，差点的把人家的柴火剁点着，你看多危险啊，
1: 所以说现在我就觉得几条规定非常好，一是这个禁止燃放鞭炮这个事儿啊，它确实是很多地方大家有的人说，哎呀那凭啥不让放鞭炮啊，年味都没了，朋友你要知道
0: 就多少悲剧，
1: 那个事儿是没摊在你身上，摊你身上说你能不能还更更驳说啊，那为什么平时这个禁止燃放鞭炮啊，那是火灾引发的最大的，就是每到冬天过年的时候啊，特别像我们小时候在家农村住啊，那什么柴火垛呀，那是最大的引燃火灾的一种方式，
0: 哎，对，它引燃，
1: 对，还有就是这个咱们那个玩具枪，现在国家定的非常严格，
0: 对，这个东西
1: 达到多少焦耳就是啊，判定这就是非法的，它属于枪支的。
0: 哎，你知不知道啊？我现在至今想起一个事儿，我就前两天咱们讲那个危险的那个话题啊，我都忘了跟你们讲了。就是你知道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有男孩买那种飞镖
1: 啊，我知道。
0: 哇，你说这个东西竟然能在小学生这些就是上学的时候能带这个东西哦？就是下课十分钟，我那个教室呢，我是在最右侧。那个男孩在最左侧，我们当时一个班大概有六十七十人、下课十分钟，你说我就坐在座位上哪儿也没去哈，我就贴着这个墙这样伸了个懒腰
1: 贴着墙，
0: 结果他在最那边拿这个飞镖就是定到了我的手指上，
1: 哎呦，
0: 幸好你想一想那是手指，
1: 是
0: 你万一是眼睛或者是什么呢，
1: 反正现在你九个手指是不是生活也没有太耽误
0: 反正就是哎呦我天哪，我现在想想那时候家长也是就是有些孩子在学校里面就这种事儿，他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敢回去说，你说也没犯错也没啥的，反正不敢说，觉得好像自己也有错那种，也就这么过去了，而且那时候家长呢就他也觉得孩子没什么大事儿，也就那么算了，咱们这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就皮实啊，
1: 你到现在你看看这孩子家家都是一个宝的那就完不了了这事儿。
0: 对，所以说呢他越来越健全，你像现在这种东西他不可能带进，你带进去学校就是危险，他就是迟早可能会出问题的，
1: 因为小朋友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这个自身肌肉的控制啊，包括他的这个心性啊，
0: 对，
1: 善恶呀，他其实很多小朋友他不具备这个辨别标准的。
0: 对，
1: 你我就之前我就看到一条法制新闻啊，就是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就是对于玩具枪它是控制在0.几焦耳之内的，它不会就是这个力度它打到你眼睛上哪管，在一定它是安全的啊，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危险。为什么？因为它是玩具给小朋友用的。过去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箱，朋友们，那是我那个年代，哎呦，好家伙，里边放钢珠，离10米，你打一火柴盒，打的倍儿准不说，那火柴盒能穿透。你说那还叫玩具枪了吗？
0: 真的，想想都真多后怕，
1: 没出事儿那个时候，
0: 真
1: 万幸
0: 啊！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就是那个小男孩他都自制。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可能有些人吧，他那个
1: 弹弓
0: 动手能力比较强吧，自己用一些那些材料什么的啊。
1: 我们主要崩弓子，然后自制那个拿点那个猴皮筋啊，但是问题现在也没那些条件了。我们小时候也不知道跟哪儿就是
0: 捡的
1: 弄点那个皮筋儿。
0: 那时候没什么玩的，成天那个孩子就在外面像流浪汉似的，
1: 是
0: 一放学不回家就在那儿游荡，
1: 哎
0: 啊，到处游荡，
1: 就跟一群这个。这真的跟一群野狗差不多，反正
0: 是就是这样，
1: 背啥捡啥，然后做那些东西吧，自己还觉得都挺有意思，还就
0: 自己觉得是四大发明，
1: 哎，搞点什么刀枪，对对对对， 搞点刀枪剑戟什么的，然后背着感觉这挺好看的啊，就特意往这帮女孩身边一个晃一圈，
0: 对，太讨厌了，
1: 讨厌
0: 太讨厌了，就那时候女孩子嘛，就是最多就跳个皮筋儿、
1: 嗯、
0: 玩。

0: 沙包，然后呢就是都是那时候一堆一堆的嘛，就见到这种男孩都躲着，
1: 是
0: 啊，因为那个年龄也是沟通不了的那种年龄。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这个流浪狗啊你可以是一脚驯服他、
0: 嗯、
1: 但是那一个成人呢他基本都有爹妈，你还真不是说那一脚半脚的事儿、
0: 嗯、
1: 啊，
0: 对吧。好，咱们今天就跟各位朋友啊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好像跟童年的一些回忆也相关啊、
1: 哎、
0: 朋友们都想一想吧，就是小的时候藏过什么东西，现在可能已经成人了啊，或者说为人父母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长大后我又成了你啊，有这样的相似的一些回忆啊、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拥堵885米，松山湖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目前是拥堵519米的，环城南路辅路的西向北，从铜沙黄沙南路到铜沙立交呢拥堵345米，东莞大道的南向东拥堵590米左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511米，学前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郎吉湖一路呢拥堵563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845米左右，温州路南向北管温路到附近呢是拥堵414米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8: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在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那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我们依然呢要来跟各位朋友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哎，
0: 小的时候你有没有藏过什么东西？
1: 嗯
0: 啊，现在呢已经是成年人了，或者为人父母了，还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和故事呢？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对的对的，那现在呢我们啊看到外面的天气呢也是也突降暴雨啊、
1: 嗯、
0: 各位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那我们也收到呢东莞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的一个扩展信息、
1: 嗯、
0: 我们呢也是将这个分镇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呢扩展至万江东城中塘塘下大岭山松山湖樟木头清溪管城高步黄江，请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御了。
1: 没错哈、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您生活当中啊，或者小时候，或者是这个身边的有没有什么藏东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0: 好嘞，
1: 好嘞，
0: 嗯，经历啊，故事啊，我们来看看柳德米拉的投稿啊。
1: 嗯
0: 嗯、他说呢，藏每天都在藏自己啊。
1: 哦，太理解了、
0: 嗯、啊！早上起来呢，就开始玩躲猫猫。
1: 哎，你这样的家庭啊，其实挺有意思、
0: 嗯、
1: 啊。因为柳德米拉跟大家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她呢这个有孩子，有老公，每天早上起来呢，这老公可能还睡觉呢，然后她就跟老公说一句：“
0: 嗯、
1: 老公，
0: 嗯，
1: 我上班啦，拜拜 ，goodbye，good morning。”See you， 然后哎，关门了
0: 啊！
1: 你听那老公听嘎噔高跟鞋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嘎噔，
0: 走远了，
1: 哎，走了，一摔门，哎，大门也关了。

0: 柳德米拉，你开始上班吧。他马上在这个楼道里边这个角落里，嘣，就这么蹲下来了。
1: 哎、为什么呢？
0: 藏是藏猫猫嘛。
1: 啊，
0: 那、哎、人家生活当中这年轻人的一个情趣啊。
1: 啊，
0: 嘣，我就藏起来了。哎，我看我老公找不着我，他会不会哎醒了之后，然后追着我再给我亲这个？现在的年轻人不得早上不得亲一口嘛？
1: 嗯，
0: 是吧？就吻别嘛。
1: 嗯，
0: 吧嗒一下等着，哎，美在这等着。哎，等一等，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
1: 哦，
0: 听楼道里一个高跟鞋声，嘎噔嘎噔嘎噔嘎噔，
1: 怎么又有呢？
0: 哎，那你楼道也不是你家一个人住的哈。
1: 嗯、
0: 哎，嘎噔声越来越近，嘣嘣嘣，哎，敲敲门，
1: 嗯，
0: 门吱呀，开了。完，她老公里边，哎，小丽你来了，快进来，她走了，快。
1: 啊，真的好无聊啊，天天，为什么那么爱说这种啊？
0: 我在藏猫猫。
1: 然后
0: 发现了什么？
1: 来来，回来看柳德米拉的啊。他说早上起来就开始玩躲猫猫哈。今年换了上班路线之后呢，每天都要悄悄的、早早的起床、早早出门。
0: 你看我说啥了？说悄悄的。
1: 因为啊，尽量不吵醒我的娃，
0: 哦，
1: 他们还能多睡一会儿。
0: 挺善良嘞。
1: 哎，到了公司呢，也玩藏猫猫。
0: 嗯，
1: 胡搅蛮缠的领导，要是说我。都要把心里话藏起来哦，就是藏这一部分的自己。那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大家大概都是这样的人吧。
0: 啊、
1: 对，你因为你心里的话不可能表现出来嘛。
0: 对，因为表现出来，领导也不会听你的啊。
1: 不是表现出来，你可能就干不下去。
0: 你既不听，又把你开除。
1: 离开了工作，离开了这个公司，你算老几在这儿挑我毛病呢？
0: 嗯，
1: 哦，这就是他心里话哈。
0: 是，
1: 可笑的。本地同事要是阴阳我，
0: 嗯，
1: 也藏起来自己内心的 OS， 你牛什么牛啊？你很了不起吗？
0: 嗯，
1: 了不起，你不是还要来上班，来职场勾心斗角？那你那么了不起，怎么不回家养老呢？
0: 你看看
1: 啊，我有退路回家，你有退路吗？
0: 你也回家呀？
1: 就内心的话啊，内心的话，这就是自己心里面想的，很正常啊。
0: 是，
1: 这是受气了，
0: 嗯，
1: 回家。那也得藏起来自己的情绪。
0: 哦，
1: 我爹就问我上班累不累啊？
0: 你看这话问的能不累吗？嗯、
1: 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
0: 上班有啥好玩？又不是上学。
1: 你的爹地像没有上过班那样的纯真，像从未受过罪那样的单纯。
0: 哎，
1: 同事领导有没有找你麻烦啊？
0: 嗯，
1: 这种话你说这怎么回答？
0: 是找麻烦了能咋地？
1: 嗯
0: 嗯，
1: 对、啊，
0: 我不找别人麻烦就不错了。
1: 我说，哎，爹地真的是上班太好玩了。
0: 你的爹地也信了、
1: 嗯，轻轻松松又混了一天。
0: 哎，
1: 然后你看他这个还是非常懂事的啊。
0: 是，
1: 这个就是报喜不报忧，晚上亲子陪伴也要把脾气藏起来啊啊。然后那个跟好朋友聊天也要藏起来自己的幸福
0: 啊、
1: 哦。哎，这一点我觉得蛮，蛮有智慧的吧？
0: 是，
1: 嗯，
0: 现在就是，这个谁要在我面前表露幸福的话，我一定啊，会用语言让他感受到更加的不幸。
1: 那是
0: 因为最近我是身边就会有很多人，
1: 嗯，
0: 个别的朋友在我身边表露出一些幸福。
1: 对
0: 啊，
1: 那你
0: 我都用语言痛击他，
1: 也是熟悉到一定的程度了。
0: 是，
1: 大家都理解你的那种，斥责也好，在他听起来都是。祝福，
0: 我是真心
1: 换了一种方式的祝福，
0: 并没有啊、
1: 嗯。然后他说跟亲戚聊天要藏起来自己生活的轻松，嗯，这是有智慧的。你说，你都已经过得那么好了，就别让人眼红了。
0: 对，万一管你借钱呢？
1: 低调一点，
0: 是，
1: 别说管你借钱了，是吧？你万一嫉妒你，是不是？
0: 嗯、
1: 然后长此以往的，这其实就是不要给别人找不痛快，
0: 对，
1: 咱们自己高兴就行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嗯。然后呢，跟老公要藏起来自己的小崩溃，
0: 嗯
1: 嗯，小的时候玩捉迷藏，生怕被小朋友找到。长大了也天天玩，却再也找不回小的时候的自己了。
0: 你看这个网络上有朋友给你总结了一下子、
1: 嗯、
0: 平台总结两个字假人。
1: 哎，也不能啊，你们看到了吗？他却把最真实的一面给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嗯、
1: 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他这不为人知的一面啊。
0: 是，
1: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一面，只是说你看你把你这一面留给谁了去展现，就是你在社会当中的角色

0: 是多重的。你看你既是别人的女儿，又是别人的妈妈，又是别人的妻子，你在单位你也是一个同事，可以说对他们我可以总体称为要把好的一面给这些人嘛，
1: 嗯
0: 啊，然后呢，那你说你的这些崩溃也好啊，纠结也好啊，生气也好啊，总归你要有一个出口。
1: 对，所以说那些不重要的陌生人呢，就是你最好的一个出口。
0: 对，有朋友说了，嗯，这个混你得默默无闻的混啊，就是低调嘛，就混也要低调，
1: 不能让别人看出来。
0: 对，也得有技巧。
1: 是，
0: 有朋友说了，我小的时候尝过一根煮熟的玉米。不舍得吃，我就把它藏起来了，不知道多久之后拿出来已经发霉了。
1: 哎呦，
0: 你这是忘了。
1: 你看这，哎，你真正我感觉我那一刻，我小时候我要真要遇到这样的事儿，我那一刻我感觉会崩溃，你知道吗？
0: 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是多大年纪啊。我小的时候藏过这种类似的东西，我告诉你们啊，我都睡不着觉。就是我晚上也想着他，早上也想着他，就是我不可能把我这个梦里也有的好吃的给忘了的。
1: 那是你说多大的遗憾呢？就是当年没舍得吃，藏起来想一想，说留到一个什么样的时刻，
0: 对
1: 啊，留到一个什么样的心情，
0: 嗯，
1: 哎呀，我这一天回家一定要犒劳一下自己，我吃这个东西，特别那么小啊，然后回到家它发霉了，
0: 嗯，
1: 长毛，我当时我得哭死。
0: 对，
1: 嗯，我得给那玉米挖坑买点土哦，我得立个碑你知道吗？
0: 来，我们看就这样啊。他说呢，小的时候呢，我喜欢在衣柜有口袋的衣服裤子里面藏钱，
1: 哦，
0: 然后又忘了自己放了钱，每当放学路上自己以为自己没带钱又想买零食的时候，哎，手往口袋这么一摸，哎，居然有钱啊！
1: 完了，马上还有一声的。哎，你掏我口袋干什么？
0: 没有，他说呢，这种开心是双倍的，
1: 是，
0: 这就意外惊喜，
1: 意外惊喜。然后那个，嗯，那年月还有这个流通纸币啊，
0: 嗯，
1: 就是比较流通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有的钱都来不及放钱包，
0: 嗯
1: 啊，十块八块的，可能收也不掏钱包啊，
0: 嗯，
1: 然后那钱也就没放钱包，
0: 嗯，
1: 随手就揣兜了，揣哪个兜呢？自己也就忘了，
0: 嗯。
1: 啊，只有偶尔换一下衣服，
0: 吃的也不记得，钱也不记得，
1: 哎，
0: 你们这就别藏了好吗？
1: 提前痴呆了都，嗯，
0: 这是自己这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东西，最后全忘了。
1: 然后每年到换季的时候呢，一穿的衣服得翻一翻的，跟新衣服翻一翻呢，
0: 嗯，
1: 哎，里边有钱，还挺开心的。嗯，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发现100块，我的天哪，巨款！
1: 哎，
0: 来吧，我们看哈迪斯，他说呢，藏东西啊。我感觉除了不让老三看电视、藏过遥控器之外，也没有藏过什么东西啊。
1: 嗯，
0: 唯一能够想起来的就是小的时候啊，奶奶老是跟我争电视看。
1: 啊，他讲过。
0: 嗯，一气之下呢，我去到他房间，把他那一铁盒的磁带偷走，给藏起来。
1: 哦。
0: 直到几年之后，偶尔翻东西翻出来，我才又还回去。
1: 嗯。
0: 啊，还回去还不就是还回去那么简单哦。你还得听他的冷嘲热讽呢，
1: 啊，你看你跟你奶奶的关系啊，
0: 说我是三只手，我好久没有听到这个词儿了。他说气得我都想把磁带抢过来扔了。后面想一想，卡带机都坏了啊，他那个磁带也没得用啊，就释然了。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你跟你奶奶的关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1: 你就打来打去的。
0: 嗯，你拿了老人的磁带，那他回去那必然没打你就不错了。
1: 哎
0: 哎，你看你还挺反骨的。嗯，你还呲起牙来了。
1: 你说，
0: 嗯，
1: 我跟你说呀，这个对于老人呐，这个抢老人也好啊，
0: 嗯，
1: 这个偷老人东西好，只有第一次和无数次。
0: 嗯，
1: 哈迪斯，反正你自己啊。
0: 来吧，我们看小陈啊，他说到藏东西啊，我的读书时期那时候吧，就是沾染了一些坏毛病
1: 啊，就学会抽烟了。
0: 嗯，这个烟盒火机呢带回家怕被发现，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藏在办公桌旁边的音响后面。
1: 哦，
0: 这抽多了吧，扔火机就越积越多。
1: 嗯，
0: 直到有一天那个音响出问题了，我老爸呢就要把它搬出来，我后面的火机得有30多个。哇，他说那一顿打呀，直到今天我还历历在目。
1: 是，
0: 嗯，
1: 你爸爸打你不是因为你学会抽烟，
0: 嗯，
1: 你爸爸打你是因为他在抽烟的时候就找不着火机，
0: 都被你拿走了，
1: 拿走了，
0: 原来在这儿。哇塞！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说啊，家里面如果父亲不是抽烟的。

0: 文化，他会发现自己的儿子就是很早抽烟的话，也真的是会非常生气的。
1: 是呗，
0: 因为这个是坏毛病，而且呢家里面也会觉得我言传身教我做到了，你从哪学来的这个？
1: 对
0: 啊，
1: 那就社会这个接触到一些其他的啊，
0: 对，
1: 同样毛病的人，你不能说抽烟不好，就是不能说抽烟都是坏人啊。但是未成年呢确实是禁止抽烟的，哎，但是有时候有这个家长啊还是希望孩子健康啊，你这个爹妈再混蛋啊，就爹妈抽烟喝酒的他也不希望孩子沾染这些。
0: 没错，来看冰糖葫芦，他说呢我应该有藏过东西啊，第一个呢应该就是私房钱。
1: 哦，
0: 现在发工资是直接转到银行卡上了，每个月的工资到账我都会把工资的一小部分存到另外的一张银行卡上，然后留作小金库，然后银行的 APP 余额变动和短信提醒我全部都关了，只有自己知道，剩下的存到我和父亲的公共账户上。第二个藏起来的东西呢就是咱们节目啊，就是演的这个舞台剧《开心蒙太奇》，当时不是有周边的礼物吗？
1: 是，
0: 他说这个呢，确切的来说呢，应该叫做收藏。像当时呢，大礼包里面的徽章啊、抱枕，我包装都没舍得拆，
1: 你看，
0: 就放到我的柜子里面，
1: 哎，
0: 安静的在里面躺着，我就不舍得用啊。这个不叫藏啦，这个把它收起来了。他提到一个就是私房钱，就自从现在电子支付了之后啊，就是大家各位藏私房钱都是怎么操作的？
1: 藏到别人的账号里边。
0: 而你就是自像他这样子自己把它取出来然后转到另外一张银行卡上。
1: 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必要藏这个私房钱了？都是夸张的说啊，说这个老婆管老公啊，
0: 对，
1: 老公管老婆怕花钱呢。其实我接触了很多年轻人呢，
0: 这么说吧，就是什么情况下需要藏私房钱？
1: 我觉得我很
0: 难。你觉得什么情况下？
1: 我现在很难想象到任何情况了，因为他不是那种工资少啊，或者是非常发展不平衡的时代了。除非你有非常不好的习惯，对别人来说不好的习惯，啊，你是想藏钱，你干点什么呀？吃喝嫖赌，
0: 对，
1: 是吧？你是不是想干这个呀？那你可能是要藏钱，但是这是不好的啊。那我现在想象不到，因为我身边就刚才说嘛，认识一些这个更年轻的一些朋友，他们的基本就自己花自己的，然后每个月往这个公共账户上按照每个人的这个工资能力吧，那存一笔这个公共账户的钱，比如说两口子一人往这个账户里边存1000或者存这个多少钱吧，然后把这张卡呢可能交给他爱人呢，或者家里要如果是老人在家的话交给老人呢，他负责一个月的这个家庭的吃穿用度，剩下钱你愿意花花，愿意存就存起来了。
0: 我听过太多太多，就是可以说，比如说我的朋友有10对朋友，有8对互相都在存私房钱。只不过呢，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心照不宣了，就是都不拿出来说。就比如说我们的工资是工资，但是呢，有一部分，比如说我就是怎么转到另外的账户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造成这种心理
1: 那叫资产转移了。
0: 不，没到，那我觉得得要一定数目才到那种吧，也就是一些零花，就每个月可能几百块这样子，就是慢慢的有自己的这么一个账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认为对方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比自己少
1: 哦，
0: 然后呢？都会觉得对方就是比如说偏向他的家里啦，那我还我对，所以呢就是他觉得多少应该留一点。
1: 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没啥，我觉得没啥大意思，就已经产生这个心理防备了，互相其实不太信任了已经。
0: 就是你这个婚姻这种东西很复杂，你也不能说是不信任，只是说呢自己留点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是说我就对你失望了，或者我时刻准备不至于。就是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就是我可能觉得我也不能完全的100%的就是信任对方，就是万一比如说我这儿有什么事儿，或者我家里有什么事儿，我自己有个准备，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
1: 其实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没毛病，因为你的家就是你的家，他不可能 关系再好，他也不可能成为别人的家啊。你个人有什么毛病呢？你可能你的另一半呢，会倾力支持。但是当你的家族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你的另一半未必了，因为跟人其实没什么关系。
0: 嗯，那

0: 也不能那么说，可能这是你的想法吧。就这个还是要看夫妻俩的这个感情
1: 啊，
0: 或者说两边家庭的感情。
1: 看还是看夫妻俩的感情，你们俩是不是都是那种相互特别愿意为对方付出的人。
0: 然后也来看看啊，就朋友们说，哎，那你给对方准备点小惊喜啊，或者跟朋友出去小聚啊，这不都得需要用到私房钱吗？
1: 我们节目开播这么长时间以来啊，就也聊过类似相关的话题。
0: 对，
1: 你就发现这个很多夫妻啊也好怎么样，他不会给对方太多的一个所谓的惊喜了。
0: 然后有朋友说，我今天哈也发现了一个卡里有钱啊，我都感动的啊，就是给我，就是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跟对方说了，就是他另外一个卡里有钱哈。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呢，自己手里面永远有才有安全感。
1: 行了，反正最终呢，有情人终成眷属吧。咱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好嘞，拜拜。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真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8月4号星期二，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今年以嚟，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嚟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公布。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
4: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运发展突出。
3: 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开营。
4: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为矿军备武铺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己慎，今日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来听报道。
5: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6: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5: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脉划。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几日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王岐，
7: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

0: 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子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子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乔宇：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个是在十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肯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并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月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员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形势催人，亦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世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规划昨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你听报道。
4: 十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制、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4: 十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储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6: 自然资源部今日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与技术方法创新，建设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治指场景。实施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实施方案将东南幽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增加了瓦下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3: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网站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其中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一至六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6,634亿元，增长6.7%。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57.2%和44.3%。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8,577.3亿元，增长1.4%。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一至六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运输服务进口4,981亿元，增长30.4%。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睇，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嚟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同多些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此外，业务总量指数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斯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斯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

0: 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讯电子、电器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乘车业务量增长。另外，今年暑期各地针对游客、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亦都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记者今日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 1.74 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3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智慧城市时空基础设施评价指标体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等人工智能与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将免费公开国家标准作为惠民办实事的重要举措。自去年对30000多项国家标准提供免费下载服务后，今年又全民免费公开了2600多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同时，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标准公开平台，将国家标准全民公开系统整合集成到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全面清除平台上妨碍标准下载和使用的冗余功能，做到一键下载，不断提高平台使用便捷性。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第19届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暨第13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昨日下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新围军营举行开营仪式，约500名香港青少年学生入营。本届军事夏令营同军事生活体验营合并举办，同步组织，计划16号结业。入营学生将在军营进行为期14日的学习、训练、生活。活动期间，驻香港部队将聚焦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主题，突出军营文化特色，结合香港青少年实际，安排军事训练、教育讲座、参观建学等系列活动，让香港青少年在丰富的训练和教育活动中，深化对国家军队的认识了解，培养守己自律、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精神，为未来服务香港、报效国家打落坚实素质基础。
2: 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难军营活动湛江昨日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开营仪式后，港澳青少年登上了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新型导弹驱逐舰蔚南舰参观。澳门学生陈宇泰：
6: 我现在读的专业是智能科技与服务，读完之后我应该会尝试研究一下 AI 导弹测量发射这个减少人手的误差。
2: 香港学生李俊熙：
7: 咁我以后都想投身纪律部队警务人员，去守护香港。
2: 此前，南宁舰同衡阳舰赴香港开展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引发港澳市民参观热潮。如今，港澳青少年嚟到湛江，奔赴十里军港。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港澳办、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湛江市港澳事务局共同主办，共吸引200名港澳青少年踊跃参与。活动设置国防主题现场体验、国防安全讲座、红色足迹主题研学、军事训练生活体验、乡情文化交流五大板块，将持续至8月6号。此外，港澳青少年仲将参加非遗醒狮表演观赏、农女产业园探访等乡情文化交流活动。
0: 据广东省水利厅昨日消息，截至2026年上半年，广东省水网骨干工程加快建设，累计完成投资491.5亿元，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广东加快构建以5纵5横8穿8输为纲目结的水网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水资源配置、防洪安全、绿色生态、农村水利、数字联生等水网建设，并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水资源配置网

0: 支撑能力不断增强，水网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目前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管线施工2026年度完成 12.1 公里，占2026年度任务的 50.4%， 累计完成 193.4 公里，占管线总长的 84.5%。韩江、榕江、炼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已全线具备通水条件。广东省沿海经济带东翼水资源保障工程含龙井水库扩建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有序推进。区域水资源配置工程建设同步加快，深汕合作区引水、大溪水、怀德水库等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要进展，全省水资源统筹调配能力稳步提升。此外，防洪安全网保障能力持续提升。目前国家两重建设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清远市黄茅峡水库工程建设加快推进，已完成年度投资 6.02 亿元。广州市大丰门水库等一批重点防洪水库工程加快实施。聚焦防洪波跃环节，持续推进全省堤防达标加固、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中小河流治理、山洪灾害防治等工程。
1: 为期三日的第五届 CCF 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日在深圳开幕。大会以量与智相融合、量超智共融算为主题，由图灵奖获得者姚奇智院士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薛其坤院士共同担任大会主席，与参会嘉宾一起共话量子科技前沿成果，推动量子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今明两日，大会将继续举办近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
0: 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系列成果之一，共生之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实践白皮书昨日面向全球发布。白皮书同时发布中英文版，中文版全文约20000字，共6个章节，精选19个案例，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为核心指导理念，全面系统展示深圳共生之城四条实践路径，探索出山海连城、万物共栖、绿色转型、无界融合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立体呈现高密度超大城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圳方案。
1: 2026澳门国际现代音乐艺术节昨日下午举行开幕音乐会，活动中来自内地和港澳以及欧美地区的音乐名家，以融合创新的现代音乐作品展现澳门中西文化交融特质，为粤港澳大湾区观众献上高水平国际音乐盛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澳门爵士乐国际交流协会与有关机构将围绕原创音乐发行、湾区青年音乐人孵化、线上线下展演联动、澳门本地音乐推广等领域开展合作。本届艺术节是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发展基金专项资助项目，艺术节期间还将推出现代音乐大赛、创响论坛、大师公开课、跨界融合专场音乐会等活动，持续为音乐爱好者、从业者等搭建交流合作的艺术平台。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上午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作报告。这份白皮书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6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属性。这个、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空射板和海射板，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和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愈发明显，同时指出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作铺垫。
1: 卡塔尔、埃及和土耳其3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

0: 地带持续违反加沙停火协议的行为。声明说，作为调解方，三国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强烈谴责，特别是以色列针对卫生设施和医疗基础设施的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表示，以色列的行为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损害了旨在落实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努力。以色列必须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所有义务，并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中的承诺。声明呼吁确保平民、医疗设施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得到充分保护，并保障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在整个加沙地带畅通无阻。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
1: 美国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已经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 60% 与 40%。
0: 美国25个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同时在司法审查期间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起诉书说，美国政府再次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征收关税，这个将增加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成本。美国政府最新关税措施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只是以强迫劳动为借口继续实施其非法关税计划。这些州要求美国政府退还已经据此征收的关税。此前，美国最高法院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亦认定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
1: 路透社和益普索集团3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5%。 根据这份民调，特朗普的支持率从上个月的 37% 降至 35%， 只比其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出一个百分点。路透社解读说，本次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前景。
0: 非洲第一条沙漠重载铁路阿尔及利亚西部铁路矿业线2号正式启动通讯、信号及电力系统工程建设。该铁路矿业线全长950公里，中国铁建与当地国有企业承建其中的575公里。这个是中企在亚承建的最大基建工程。项目自今年2月通车以来，完善了阿尔及利亚国家铁路网，助力亚西南部省份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西部铁路矿业线是阿尔及利亚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被视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运输线路。通车后，每年可运输5000万吨铁矿石，还兼顾客运需求，为沿线居民带来便利。
2: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5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28到26度；广州阴转多云，32到25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9到25度；佛山多云，31到25度；惠州多云转晴，33到25度；东莞阴转多云，32到25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0到24度。江门多云，29到24度；肇庆多云，30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晴转阴，31到21度；纽约晴天，29到20度；旧金山晴天，23到13度。
0: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
1: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局部有阵雨多云到阴天为主，气温方面是在25到34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60%到9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现在在东莞大道的西向北会有拥堵压力，管章路的东向西呢，在东宝路附近的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八一路的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管长路跨线桥，当前拥堵 1.5 公里，管长路北向南新村一巷附近，当前行车速度缓慢，还有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从东城路到奇峰路也有一公里的缓行，另外就是在万高路的北向南了，从红星街到管穗路上啊，车辆是走走停停的状态，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另外再来看到的就是鸿福路这边的西向东，从石竹路到东莞大道同样也存在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 接下来的时间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各位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老师啊一起来进行科学锻炼。那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了。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呢直播就会开通，今天可以继续的跟随我们的谢春燕老师和廖海霞老师一起来跳跳舞。节目中呢，也和大家来先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2026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正式开始招募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了舞台。总奖池呢是超过了150,000元的，而且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要问了，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能不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公司如果有原创歌曲的话呢，就直接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那有歌没有版权的话呢，我们主办方也可以帮大家搞定。零基础主办方也会安排我们的专业音乐人陪大家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如果不想原创，也可以直接的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呀，咱们照样赢。或者哎，你说公司里有一些创作大神的，用个人的原创作品同样也可以来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啊，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都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各位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已经开始直播了。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谢老师和廖老师呢，在每个周二的晚上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带着大家跳一跳伦巴舞。那舞蹈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方式。首先呢，舞蹈它本身哈是这个有氧运动，锻炼我们的这个心肺嘛，能够促进新陈代谢也挺好的。另外呢，就是舞蹈啊，在跳的过程当中呢，你是不是注意力就放在了音乐和节奏上了呢？那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或者说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暂时被遗忘了。所以跟着我们的老师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舞蹈，也能把心中的压力释放出来。对于一些这个中老年人群体来说哈，舞蹈是非常棒的运动方式，因为它不仅仅啊是能够锻炼我们身体的肢体的协调能力啊，平衡感啊，更重要的是还能够锻炼大脑。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啊在这个跳舞的过程当中啊，就是你得记动作、记节奏、记音乐，不断的对我们的大脑神经呢也进行了刺激，所以呢是可以延缓记忆力减退，达到健脑的效果。还有一些朋友啊，是经常呢久坐不动的啊。现在的上班族对于我们这种久坐不动的人群来说，可能一下子你去参加一些大汗淋漓或者是高强度的锻炼并不是特别的合适哈。而广场舞呢，它的一些动作也能帮助我们去缓解身体的疲劳，增强身体的一些柔韧性和协调能力，也有助于缓解工作压力，所以呢也是非常的适合就是很久没有运动的朋友啊。今天晚上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来进行科学锻炼啦。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5: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4: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5: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6: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7: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那最近呢，很多朋友们都说啊，这个孩子已经进入到这个暑假了哈，想给孩子呢准备一些这个非常走心的成人礼啊，因为刚好这个高考也结束了，那没有红包也没有送黄金，不如送一块温润的和田玉平安扣呢。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受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啊。我们燕青老师呢会去到新疆啊，带队去新疆，去到和田的淤田县帮大家溯源好货。我们身边呢有很多喜欢玉、爱玉、收玉的朋友哈，但可能有些朋友说，哎呀，但是不敢呐，这个不敢下手啊，因为真正懂和田玉的老玩家追求的那不是普通的和田玉，而是真正能够传承的老和田玉，是不是？但是市面上面各位你能看到的一些这个料子呢，可就是有的时候你要想说，我真的能够找到那种普通的这个山料啊，就是不是我们说的和田的淤田县的清代的皇家御用矿脉的话呢，可能就是这个收藏的价值它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呢，其实最大的痛点就是市面上面有的时候你根本分不清真假，还有就是皇家矿料标准的，就国标的这个和田玉的范围其实是很广的，俄料啊、青海料啊，它都能开出和田玉的证书。但是呢，在证书上面它只会开一个笼统的和田玉，它没有任何的产地的区分。但这一次呢，我们电台带着大家去溯源哈，这一次我们溯源的玉料它是来自官方认证的皇家古矿区正宗的清代御用的矿脉的那个料子，而且在那个证书上清清楚楚的可以写清楚原产地和田地区淤田县。这次我们溯源带回来的所有的产品哈，都是带有国内权威国检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的，而且还会印上刚刚说到的那一行非常清晰的专属文字，就是原产地和田地区淤田县，全中国只有这家矿业它能够出具啊这个带有淤田县产地标志的国检证书，可以说是行业的独一份了啊，这是一个官方产地的认证了。这次呢，主持人燕青老师呢会前往淤田县，深入到海拔4300米的阿拉马斯地区的一个核心矿区，实时的在群里面跟大家去分享记录每一块原石经过挑选雕琢打磨变成精美玉器的全过程。倒知道这个和田玉哈，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的啊，不可能用这个20000的价格你能买到200000的品质。同样的20000块钱，燕青老师呢这次在源头给大家去挑选性价比最高的，那并且呢我们承诺是所有的货品假一赔十，到大家啊这个手里之后，你还有一个7天的免费鉴赏期。你如果说我真的哎呀不太喜欢，到手之后看过之后哎不太满意，没关系啊，你可以啊这个无压力的退换的，全程没有消费的顾虑了。 提前啊了解一些我们的这个和田玉的知识啊，或者说想要沟通选挑选的朋友，抓紧时间进群，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然后呢走进电台的后台之后呢，去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儿，就能够添加全艺官的微信。进群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啊也在群里面，各位想就了解关于和田玉的任何的知识，都可以在群里面咨询啦。

0: 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
3: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八一路的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管长路跨线桥发生了交通事故，因此呢影响了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东莞大道北向南呢，当时也有缓行压力，还有东城西路的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交通行驶缓慢。东风路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是北向南的方向哈，也有缓行压力。三元路东向西管泰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东莞大道南向北目前呢是在商圈的周边路段行驶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奇峰路的南向北从东城中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再次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控制好自己的车距和车速，注意安全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

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跟随着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来科学锻炼。那眼下呢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哈，虽然呢最近呢这个有在下雨，天气没有说特别的炎热，但是呢确确实实也是一年当中哈大家说这个掉秤最快的时候了，所以很多朋友呢就开启了年度的减脂计划。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很多人说我看到那个体重秤的这个数字掉得比较快哈，但是呢掉的不一定是脂肪，有可能是水分。最近呢因为是三伏天，你稍微动一动可能就会大量出汗了，所以呢体重秤上的那个数字啊下降得非常明显。三伏天呢也确实啊它有利于体重管理的条件，但减掉的呢并不一定啊是脂肪，有可能是水分。那我们的体重呢组成的部分包括水分、脂肪、肌肉、骨骼，当然还有一部分我们的一些器官的重量。我们看到秤上的这个数字是体重的总和。那在夏天呢天气因为相对比较炎热，我们可能稍微动一动呢出汗的就会比较多了，上秤之后呢你会看到体重下降的比较多，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水分的变化，你稍微再喝多一点水，这个体重它就回来了。所以啊要提醒大家，这个时期呢真正减脂你不能够看体重数字，而是要区分你流失掉的到底是水分还是脂肪的消耗。那三伏天要怎么样去管理好身材呢？首先运动必不可少，高温天气呢运动它有别于春秋天气哈，如果说运动的时机或者是强度不太合适，就会容易出现脱水中风的一个风险了，所以针对室内户外运动要给出一些差异化的运动方案。你如果说我们选择在室内运动哈，去健身房健身什么的，因为它有这个空调的调节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呢还是不太受到这个天气和季节的一个限制的。那户外运动呢就一定要避开正午的高峰，这个阳光这个比较炎热的时候高温的一个时间段了，尽量选择早上或者是晚上，就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和这个傍晚啊这个气温开始回落的一个时间段。而且夏季运动呢也要适时的降低运动量，大量出汗它不等同于就是减脂，而且运动过后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尽量以温和运动为主，身体啊一旦不适就需要立刻停止。游泳、快走、慢跑、骑行啊，这些呢都是三伏天比较推荐的运动方式了。但是运动的过程当中确定呢一定要正确的去补水哈，不能说蹲的就猛喝水，少量多次的去补充水分。我们在运动之前和运动之后呢一定要有这个水分的保证的，尤其是你出汗比较多的时候，可能还不光要补水，还要增加一些电解质的补充啊。可以在这个喝水的时候呢在那个水里边加一丢丢的盐，或者你买一些这个电解质粉加到水里也行，就是把水分和电解质同时的补起来。如果说运动出汗比较多，你不去补这些电解质的话呢，就很容易比如说抽筋啊，或者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意外伤害。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人的胃口会变差哈，所以很多朋友说哎，那干脆我晚上就不吃东西了吧，吃点水果呀。那你要知道吃的是什么水果，有些水果含糖量非常大，过量摄入反而容易造成热量超标的啊。还有比如说像这个蛋白质，如果你不去吃的话呢，就是相对来说你这个身就是你不一定能够瘦下来，因为我们说这个三大营养元素嘛，这个蛋白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

是有必要去摄入的。你如果说晚上你就只吃水果，其他东西都不吃，那么可能会造成一个营养的不均衡。那除了要杜绝用水果来代餐之外呢，管理期的朋友们还要注意哈，每天的这个水果的总量不能超过500克，同时呢也要减少去喝含糖饮料的这个比例，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啊，因为熬夜容易导致我们的内分泌紊乱哈，造成脂肪的堆积。夏天大家可能因为这个炎热的原因啊，睡得比较晚，一定注意啊，不要造成这个日夜颠倒啦啊！因为昼夜颠倒之后呢，我们身体内的这个水分，包括内分泌，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尤其是皮质醇的水平。那可能皮质醇的这个水平一出现这个紊乱的话呢，就脂肪就堆积起来了。一定要记住哈，减脂不代表说不吃东西啊，我们主要是要控制好总热量的摄入。三餐按时进餐，规律作息才是长久之道。最近呢也是放暑假了啊，有很不少的孩子也是在这个时候呢迎来了18岁的成人礼，因为高考也结束了。那身边有些朋友呢就在准备着给孩子送一个这个成人礼，对不对？红包吧，这个孩子这个钱要花没了，好像也不太合适。有的时候啊，这个送一块温润的和田玉平安扣，既有温度又有情怀，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传承的物件。有人说啊，18岁是成长的开始啊，寓意着孩子呢从此温润立身，稳沉稳做事，一生平安顺遂。所以啊，就是你越懂玉，你就知道啊，这个玉它是有它的一个文化的分量的。但是呢，市场上太乱了，可能很多朋友说踩过坑，对吧？可能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真的可以让大家就是少踩坑，而且呢是源头溯源，减少了中间商挣的这个差价。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接到了和田玉保护发展协会的正式邀请啊，然后呢去到新疆，去到和田玉田县，帮大家从源头溯源。如果你也喜欢玉，也爱玉，也想收玉的话呢，一定要来抓紧时间进群了解。怎么进群呢？首先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哈，然后呢在后台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儿，就能够添加福利官微信，他会把你拉到群里面的了。那其实呢，说到这一次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去往这个玉田县哈，他首先要去到呢这个4300米的阿拉玛斯核心矿区。他会在去到矿区里面帮大家去记录一块一块原石啊，经过这个挑选、雕琢、打磨，最后变成这个成品的和田玉的一个过程。那我们都知道玉这个东西呢，它是真的一分钱一分货的，你不可能用2万的价格买到20万的品质。但是呢，同样是2万块钱，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在源头可以给大家挑到的是更具性价比的选择，而且所有的货品都承诺假一赔十，给大家是实打实的品质保障了。还有这一次我们拿到的证书跟普通的证书还真的不一样。你看到平时哈去买和田玉，那个证书只会笼统的标和田玉，为什么呢？因为国标和田玉的范围它是很广的，俄料啊、青海料啊，它都可以去开具这个和田玉的证书，是没有任何的产地的区分的。但这一次呢，因为我们是这个真真实实的去到了和田玉田县去溯源，并且是官方认证的皇家古矿区，正儿八经哈是拿到了国家层面的官方认可了，所以这里也有独一份的专属的产地认证。就是这个证书上面呢，不仅带有国内权威的国检机构的一个鉴定，还有一行专属的文字，原产地啊，这个玉田县。就这个东西把这个标明这一点，真的不是所有的证书都能够做到的啊！只有中国，全中国只有这家矿业能够出具这个合规的带有玉田县标志的国检证书，真的行业独一份的官方产地认证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机会还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哈。而且呢，大家还可以放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的全场的玉石都支持7天的免费品鉴期，你收到货之后你可以慢慢欣赏，哎，觉得我还是不合心意不满意的啊，可以无压力退换，全程没有任何的消费顾虑了。如果说你也想提前了解一下和田玉，或者说是沟通一下购买的细节，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儿啊，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已经在群里面了，赶紧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群了。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一个人醉，一个心碎，又上一岁。一个人的故事还有些多少夜，残酷的思念又伤了多少夜。黑暗的呼声，记忆的哭声，原来你我的缘分根本没有出生。无处不在，无处不在，你的身影环绕的脑海，分手后的旅途我。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那最近呢，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哈，也是上新了不少的实惠好货呀，而且呢主要都是一些运损福利。什么叫运损福利？就是这个产品呢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它在这个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它的外包装出了一些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这个挤压呀、变形啦，或者说有些破损，但是里面本身的产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如果你是自用的话是非常合适的哟。那各位你可以看到哈，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上呢，最近的这一批运损福利确实是很给力，比如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的一个正装了，对不对？价格只需要299元。SK2 神仙水的正装耶，朋友们，这个 SK2 神仙水有多好用啊，这个价格关其店有多贵不用我过多的去说了。那这一次呢也是一个限时福利，那就是这一周，咱们这周呢是有一个特价的299，错过就真没有了。那另外呢还有哪些是运损福利的？包括像林博士的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我们都说要这个以油养肤哈，那这一款呢真的是非常的适合，不管是干皮油皮都能用哦。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说我脸上出油就是油脂太多了，但其实有可能哈是你的这个肌肤的基底出了问题，你以为是出油很多，其实是肌肤缺水了，你的皮肤屏障锁不住这个水分，所以以油养肤也适合出油的比较多的朋友，但你可能只能是晚上去使用感受一下哈。这个林博士的这款抗皱精华油质地也是非常的清爽，它是属于水感的油质地的，正装30毫升，在官旗店是要200多的，但现在我们也是运损的福利哈，到手只要89元。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当然如果各位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哈一起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搜索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你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啊，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您，又或者呢你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想要出发的一个时间段也可以来告诉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线路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在这一秒，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压力，主要出现在了东莞大道的西向北，鸿福东路的东向西，在管长路的位置上呢也有交通缓行的情况。另外就是东宝路的南向北，从管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的车辆行驶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管长路的北向南，从八一路到新村一巷，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莞大道的南向东，在奇峰路附近，当前也存在着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1: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2: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1: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2: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1: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2: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晚间的19:4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个工作日晚间的7:30到8:30，为您送上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旭峰。那今天和大家依然分享这些文字当中的不同力量。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那今天为您分享的文字就是，为什么你越追求快乐，反而离幸福越远。那么说到这个话题之前呢，先问您一个问题啊，你喜不喜欢快乐的感觉？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是肯定的，很多人终其一生呢都在追求快乐啊，比如说赚到更多的钱是快乐，功成名就呢是快乐，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是快乐，我们误以为呢这种快乐就是幸福。但是呢，澳大利亚作家露丝·哈里斯在他的作品《幸福的陷阱》中，这本书当中告诉我们，这种快乐的感觉呢并不是幸福。幸福并非一种单纯的愉悦感，而是一种丰富、充实和有意义的生活体验。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越是追求所谓的快乐，越容易陷入抑郁和焦虑的情绪，那这就是幸福的陷阱。其实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你在什么时候会感到快乐呢？当我们白天的时间被工作占满，夜深人静的时候呢，一直刷短视频或者是玩游戏到深夜，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是快乐的。当我们为了摆脱压力带来的焦虑感，开始疯狂吃零食的时候呢，你也觉得你是快乐的。当我们接连不断的看电影、看演唱会，把自己每个周末都填满的时候，好像也很快乐。但是这些快乐的感觉往往都是稍纵即逝，在获得的一瞬间冲上顶峰之后呢，便渐渐地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就是报复性熬夜带来的精力透支，是逐渐增加的体重带来的健康风险，是从霓虹世界回归现实生活的空虚和乏味。我们追求快乐，但是快乐消失之后呢，就变得空虚。为了远离空虚和焦虑，我们再次追求所谓的快乐，就这样循环往复，慢慢的我们就跌入了幸福的陷阱。我们误以为只要抓住这些爽感啊，就能填补内心的黑洞，殊不知感官的狂欢呢，真的无法持久。那么既然这种低级的快乐靠不住，我们去追求更高级的快乐，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我想总可以了吧。电影《心灵奇旅》当中的主角 Joy 啊，就是乔伊，那半生都在渴望实现自己的爵士音乐梦，他坚信只要站上舞台，人生就会焕然一新。但是当他真的和顶级乐队合作以后，收获掌声，他却陷入了一种迷茫，他觉得这就结束了。他原来以为实现了梦想，自己的生命就会被点燃，但是最后却发现好像一切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乔伊的故事呢，印证了一个真相，哪怕是世俗意义上的圆满，同样呢也无法保证幸福。所以呢，书中提到的米歇尔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人生赢家，她拥有爱她的丈夫，孩子们呢聪明伶俐，她自己事业有成，身姿绰约，

体健康，但是他好像总是被各种想法所困扰，自己不可爱，有很多缺点，没有人喜欢自己。为了摆脱这种痛苦的感觉呢，他强迫自己永远优先考虑他人的感受，去取悦他人。比如说无偿的替同事加班，永远把自己的需求往后排，结果换来的是更加沉重的无意义感。所以当我们无法处理内心的矛盾和拉扯，哪怕拥有再多来自外部的所谓的快乐，也最终无济于事。这就是幸福的陷阱最吊诡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和大家分享今晚的文字。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九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里继续给大家送出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已经是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可以参赛吗？当然能啊，公司如果说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话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也没关系啊，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能赢。那员工里如果有创作大神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啊，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和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呢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啊。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我们接着继续在今天晚上的文字里和大家分享啊。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澳大利亚作家露丝·哈里斯她的《幸福的陷阱》。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米歇尔啊，他的一些故事。其实呢，无论是感官的刺激、更高的成就，还是所谓的人生赢家的标配，都只是幸福的泡沫，一碰就破。因为真正的幸福呢，它不是一种追求到的感觉。既然不断追求快乐不会让我们获得持久的幸福，那么至少可以选择呢远离痛苦，让自己好受一点。但是书中却给出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那就是逃避痛苦的感受并不能让我们获得幸福，相反会让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远。为了远离不舒服的人、事件或者是活动，你可能会拒绝挑战，回避一些社交场合，或是一直拖延做某件事，这是一种逃跑策略啊。书中讲述了唐娜的故事啊。25岁那年，唐娜在一场车祸中同时失去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一瞬间她陷入了悲伤、恐惧和孤独。为了摆脱痛苦，唐娜开始通过酗酒的方式啊，去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暂时呢获得了解脱，但是清醒过来以后呢，痛苦便会变本加厉，于是她只能喝更多的酒，吃更多的镇静剂来麻痹自己。对于唐娜来说呢，酒精可能是短期的解药，但是却是长期的毒药。因为心理学中有一个白熊效应，当你越告诉自己不要想白色的熊，你的脑海当中便全都是白色的熊，而痛苦也是一头白熊。当我们试图压抑痛苦的时候，大脑就会分配呢更多的资源去监控这种感受，反而导致它出现的频率呢会更高。对于唐娜来说呢，酒精暂时切断了痛觉，但是也切断了她和现实世界的连接。我们都知道，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呢，痛苦其实是人生的标配，没有人可以完全的避免。因此，试图消灭痛苦的行为，就是在对抗现实，是痛苦的根源啊。所以好好告别呢，是讲述了埃里克

0: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好的，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很多的好东西送给各位啊。一到夏天呢，很多的姐妹都是洗油纸不离手，恨不得把脸上那点油呢刮得干干净净。但是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油越控越多，脸越洗越干。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脸上出油呢等于是油脂太多，疯狂用皂基、洁面、吸油纸、控油、爽肤水去拔干，结果呢发现越用毛孔越洗越大啊，这个出油直接翻倍。根本问题在于哪儿呢？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留存不住水分。真正该做的是以油养肤。今天给大家推荐呢，这个爱出油的朋友呢适合用的林博士啊富林紧致抗皱精华油。它是清感的水感油，清爽的水感油质地啊，一抹就吸收。就算是油皮呢，夏天用也没有负担。坚持用就能改善你的面颊呀、T 区啊，这个经常出油的问题啊。30毫升正装，平常呢官旗要卖到2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这个货损清仓价到手只要89块钱。之所以便宜呢，是因为这个包装盒呢有轻微的瑕疵，但是品质、功效、保质期呢全都不受影响，库存有限，售完不补。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先薅一波福利啊。那除了这款好东西呢，还有更多的啊，比如说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个 SK2 的神仙水，官方230毫升的正装，今天品牌方呢给到少量的运损款啊。运输过程当中，包装盒呢有轻微的磕碰，但是产品本身呢是完好无损。限时一周特价呢，只要299块钱，错过就真的没有了。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先薅一波福利。我们知道呢，它里面含有核心成分叫 Pichara 啊，由特殊酵母发酵啊，这个活性成分里面有50多种的这个氨基酸呢、维生素啊。平常爱出油长闭口的朋友呢，用它准没错啊。坚持用一段时间呢， T 区出油会明显的减少，闭口也会改善，皮肤摸起来是滑溜溜的啊。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好，我们继续来说到今天晚上的文字啊，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才能够离幸福更近一点呢？书中给出了答案，带着痛苦的感受，用自己的价值观做指引，去做内心真正渴望的事儿。这意味着我们极力避免的痛苦体验，其实呢，也是幸福的一部分。书中33岁的苏拉孤身一人，看着身边的朋友呢，都拥有稳定的亲密关系，他觉得自己一定会孤独终老。虽然说他通过相亲网站认识和交往过一些男士，但最终都没能够修成正果，甚至是遭受欺骗。所以呢，他变得非常的焦虑啊，总觉得自己在爱情中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而他的解药就是慢慢学会承受呢，总是遇不到对的人，这种焦虑感，哪怕暂时遇不到心仪的对象，他也不会自暴自弃，而是选择继续创造更多的约会的机会啊，向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其实呢，他的故事并没有一个童话般的结尾。后来他遇到一位男士，想和他订婚，但对方却因为没有准备好而提出分手。那尽管呢，还是很渴望拥有一段亲密关系，但苏拉不再沉溺于没有伴侣的痛苦。他选择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享受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充满爱意的日子上。结婚呢，并不是最终目的，投入充满爱意的关系，这才是苏拉内心底层的价值渴望。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好的，20: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晚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明天的温度是25到34度，相对湿度60%到95%，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5号晚上8点到6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温度26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2: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开始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麦。今天我们的主题歌单呢，一杯音乐暖咖啡，给你来听到华语摇摆爵士。其实这些歌曲呢，它并不是纯粹的爵士，都是经过了一些柔和多种元素放在一块儿，混合在一块儿，但是呢这种摇摆的旋律是很有温度的。我们先来听听看，你更想听到哪一首摇摆的节奏呢？

我们今天的八首歌曲可能有你没有听过的，从来没有听过的，也可能有你非常熟悉的。第一首我们的人气单曲已经出现了，就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在歌里听声。

0: 副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们继续回来听一听音乐当中暖咖啡的效果。这些歌曲，今天八首歌曲呢，可能有你不太熟悉的，可能有你熟悉的歌手，却并不是那么热门的歌曲，但是呢，他们都会有一些温暖的摇摆的节奏给你来听到。上小节已经播放过的是张学友的《夕阳醉了》，要知道车内起雾了要怎么办啊？一定要提醒各位好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可以用这种冷风除雾，暖风除雾呢也是可以的，不过啊，这种模式就比较适合不想吹冷风的时候使用，开始的时候呢时速会比较的慢一些。如果说你喜欢这个除雾的效果更快速的话，就可以用冷风来除雾，还可以自动的来调节这个风量还有制冷的温度。音乐继续给你的车厢来增加一点点的温度，接下来我们的这首人气单曲来自周杰伦《迷迭香》。

周杰伦迷迭香这首歌算是爵士吗？不纯粹算爵士，但是呢它有爵士的元素，而且呢它会带动你摇摆起来。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八首歌曲都有这样的特质，能够带动你摇摆身体，虽然是这种慢摇型啊，慢慢摇摆，但是呢也会让你感受到来自音乐当中的温度。接下来给你听到陈粒的这首歌，就叫做庆祝。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滤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

0: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 好男儿参军报国，
2: 强军梦使命担当，
0: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2: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0: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爱上副驾驶，我们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今天呢，跟你来听到的是华语摇摆爵士。今天的八首歌呢，都有爵士的元素，他们呢都能够给你带来摇摆的感觉。音乐继续来陪伴你，歌单当中接下来这首人气单曲来自王若琳，叫做《偿还》。

王若琳她的声音特质，尤其是早几年她的作品啊，会自带温度，让你感觉哇耳朵在发热。刚刚听到是来自我们歌单当中第四首王若琳的《偿还》。今天接下来的这首人气单曲《林俊杰》，这算是他的一首比较冷门的歌曲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一个又一个》，也是带有这种爵士元素的歌曲。

0: 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这首歌呢，它叫做 Everybody Loves a Lover。这首歌曲听到了两个声音出现，对不对？一个声音呢是范晓萱，还有一个声音呢是来自她的母亲，她的妈妈。范晓萱的母亲呢也是很爱好唱歌，而且呢曾经也是一位歌手。所以呢在后来范晓萱在成名之后啊，她的一个愿望呢就是再帮妈妈出一张专辑。所以后来有了范晓萱跟妈妈的合作一首爵士作品，而妈妈的声音呢听起来哇真的炉火纯青的这种爵士元素。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给你准备了一张很暖耳朵的摇摆的华语的爵士元素歌单。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陈奕迅呢，当多了 K 歌之王之后，大家就觉得他的歌啊很容易传唱，很流行。但其实呢，早年间他也尝试过很多风格，包括在音乐当中来加入这样的元素。好像发现留在我们最后一小节的歌曲都是比较偏冷门一些的。今天谢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锁定、收听还有陪伴，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5: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4: 那看不见呢？
5: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4: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5: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4: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6: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7: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李泉，这首歌叫做中年。人到中年似乎是一个坎儿，多数人为辅导孩子的功课而烦恼，加班也是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一个部分，生活当中的琐事，工作上的不顺心好像也

怕的。假如时空可以倒转的话，跨越回20年前，你最想做什么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回到1999年，来听听棱镜乐队这首《回到1999》都会唱一些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听。

0: 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

来自阿令的歌雨后彩虹，你所听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这首歌是阿令亲自填词的一首单曲，有一些故事要跟大家来分享。就阿令会经历过一些没有自信的低潮期，准备登台表演或者是录音前都会失去一些信心，然后面对大家的一些恶评他也会很在意，比如说99个评论只有看到一个不好的就会非常忧郁，有一些负能量。但是一路走来大概渐渐的悟出其中的真谛，就是说希望你可以自己来鼓励自己，只有你自己可以鼓励你自己，风雨过后你才会看清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这是阿令的歌，叫做雨后彩虹，希望能够鼓励到你，将来请上戳爷一嘴。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邀请上李宇春。嗯，这首歌是写给所有女生的歌，希望可以给你一些鼓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

0: 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你不能拒绝巧克力，就像你不能拒绝爱情。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
2: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
3: 大牌巧克力，
2: 大牌时尚。
4: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些时尚品牌，还有一些时尚大牌，他们背后的一些不为你所知道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品牌呢，说实话可能是很多的一些潮人，或者是喜欢穿一些不一样的衣服的朋友们很关注到的一个品牌，它就叫做 Gom de Garçon 川久保玲。那说到川久保玲这个品牌呢，它的主线其实是非常的昂贵的，一条裙子可能要卖到10000多，然后呢它出了一个什么 boy 和 girl 线，又会有一些稍微的不一样样的一些设计。那其中呢，在所有的一些所谓的支线当中，应该让普通人最能够这个承受得起这个价格，或者是说经常我们买得起的这个支线的话，应该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小星星的副牌 Play。 那这个 Gom de Garçon 旗下的街头品牌呢，是诞生于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一出来之后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个不复杂的 logo 加上最简单的款式，却让 Play 成为了很赚钱的副线。但据闻呢，这些钱很多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Play 这个系列基本就是经典的四件套，比如说衬衫、开衫、短袖、 polo 衫，相信很多朋友也曾经购买过这个 Play 线。川久保玲有一个备受争议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入行以来从来没有画过一张设计图。一位跟随川久多年的助理曾经揭秘了他的设计流程，他说他通常只是提供给我们一个抽象的概念或者是主题，然后团队的图案设计师就匆忙地设计出一堆可以实现这个抽象概念的图案，并且将它悬挂起来供他来进行选择。他要么众里挑一，要么提出修改意见。他可能确实没有经过服装的专业的设计训练，也不像我们那样了解服装的结构，但是这种工作方式一点都没有让我们感受到不愉快，这是他独有的创作方式。我想可能这也是川久的迷人之处吧，这种独特方式反而让他身边聚合了一堆名校毕业的天才设计助理，而他本人对身边的设计师经常提供无偿的帮助和扶持。一众亲手扶持的学生当中，成就最大的就是擅长使用高科技材料的渡边淳弥。对对对，他的一些这个品牌也是相当的受到大家的喜欢，他甚至还隔代帮渡边的学生立元大开创自己的品牌。其实他有一个很棒的买手店，对，就是来扶持这些非常优秀的设计师，他们创立做一个新的品牌，然后在那个他的买手店当中来进行一些陈列和售卖。Dover Street Market， 对 ，DST， 第不是 Dover Market， DMS， 对，简称是这个地方。如果你去到什么东京啊、大阪呐、啊，或者是在北京吧，也有吧，对，去到这个地方就看到很多他自己的，还有一些他的下面的学生的一些设计的作品，都是相当厉害的。

有很多人是因为夜空中最亮的星而喜欢上逃跑计划，一句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撞中了很多人的心底。那其实呢，逃跑计划还有不少值得一听的好歌，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青春没有终点》。尽管这首歌的创作契机是因为要写一支广告歌，但是这首歌仍然会让人忍不住啊单曲循环。显然逃跑计划对于这个世界的细腻注解，总能让人在他们的词曲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青春没有终点，逃跑计划的歌总会给你一些力量，希望能够陪你向前。请上逃跑计划，就在大牌巧克力。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偶尔偏离一次导航，左转或右转，请随意，信任你的好奇心。大牌巧克力。

0: 是谁。
1: 这是房东的猫，很不房东的猫的一首歌，叫做 Real Me， 虽然是一首广告曲，但是呢我觉得音乐人可以有一些商业的活动，商业的歌曲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好事，证明他们被市场认可，然后有更多的钱可以赚得到，那赚到钱做出更好的音乐。你所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2: Hey, bitch, good looking, fool.

Party Next Door Believe It， 大家反应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那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叫做异国人航向北海，这首歌呢会有一些 Bossa Nova 的基底，然后呢会有一些和声器的色彩，还有很慵懒的人声啊。可前方遇见的不是一个美妙的岛屿，而是一个疲倦的海湾。异国人乐队说，你没有任何必要在这首歌当中去找寻抚慰人心的方式，因为它更像是一只蹒跚的老狗，陪你孤僻，陪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
2: 成为最后的绝唱。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4: 我要
3: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就嚟到咯，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
1: 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
0: 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2: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3: 对。

的乐章，无声的培养，谁在乱世中迎风高唱，人心的土壤。

0: 盘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哦、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

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

Wonder Boy。

北京时间5:30。Enter the password. Negative. Try again.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新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以你今日不来，昨日不来，偏偏以前此来了。
1: 哦，是他。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门外纵是者，
1: 便是写诗人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4: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5: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2: 保护野生动物，
5: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1: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云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2: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0: 好男儿参军报国，
3: 强军梦，使命担当，
2: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3: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2: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6: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4: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时间？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呢，堵车路段在主城区，目前环城东路有一点缓行排队啊，在管昌立交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在水长路目前有点堵车的是集中在大朗段啊，大朗目前呢是银朗南路啊，这会儿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另外呢，在京港澳高速啊，提醒各位，在五点梅立交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有排队缓行啊。另外，在东部快速干线啊月塘跨线桥附近，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呢有拥堵的堵车情况啊，是在茶山段啊。其他路段呢，目前早间呢还算是比较畅通的啊。家具大道呢有一点缓行，目前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的堵车只是有500多米啊。其他路段呢目前还比较畅通啊，希望各位出行愉快。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一周呢来到中间段了，我们的节目精彩开启。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号，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没错，欢迎大家早间呢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东莞电台我们的音频端啊，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啊，东莞电台视频号啊，来收听我们的音频播客。同时呢，也可以调频到 FM107.5 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整体情况吧。
1: 是，今天的整体是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出现大雨的情况啊。气温呢也开始回升了，今天最高温是34度，之后几天气温会持续走高。
0: 看来啊，这个阴雨绵绵的感觉稍微的停一停了，按一个暂停键了。明天的话呢，也是多云啊，有短时雷阵雨，就不会一整天都是下雨了，以多云为主了。后天的话呢，出现了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但是呢，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的一个天气，温度呢去到了26度到36度之间哈，大家注意防御一下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以及呢强对流天气带来的次生灾害。早间呢，我们也来留意留意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是啊，今天节目首先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关注到啊，冰淇淋长满冰碴啊，这是在冰箱放久的那个雪糕冰淇淋有冰碴啊，还能不能吃啊？
0: 是啊，会不会坏呀？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聊一聊美国将恰恰瓜子儿、思念水饺、七匹狼等纳入进口限制清单，贸易泛化打压。
1: 热搜导航第二条，我们来关注到博物馆叫停啊，一刀切强制预约，这真能解决暑期一票难求的情况吗？
0: 热搜下个话题，咱们聊一聊河北邯郸执行局长索贿言语骚扰当事人，权力失范为何如此猖獗？
1: 吃货大集合，我们今天来说到啊，气温不到30度啊，吃碗长旺面啊，这个地儿在哪儿呢？在贵阳，既凉爽啊，又有美食啊。贵阳的夏天，咱们来看一看啊。
0: 好，那下面时间马上就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聊冰淇淋长满冰碴儿还能不能放心吃呢？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很多人呢，这夏天买冰淇淋一次性买不少啊，这个放到冰箱里，那是外面那个保质期没过期，但是放时间长一拆开发现呢，里面呢都是细碎的冰碴啊，没有刚买的时候那种绵密的口感，很多人心里犯嘀咕了，这冰淇淋这么多冰碴还能不能吃，是不是变质了？
0: 先给大家解释解释。首先呢，有冰碴啊，单纯可能就是因为放的比较久，温度呢波动长出冰碴，大多呢只是口感变差，并非变质。冰淇淋口感变差根源呢是内部精细的食品结构被破坏，但是前提你得看一下保质期啊，如果说保质期已经过了很久了，长出冰碴那还是不建议吃啊。
1: 对，很多人以为冰淇淋它只是冻硬的奶油，其实它呢，冰淇淋主要是脂肪、糖分、蛋白质、水分、微小冰晶跟那个细密气泡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体系啊。刚出厂的冰淇淋呢，它那个冰晶是非常细小的，舌头感觉不出来，均匀的分布的气泡呢，让冰淇淋尝起来特别蓬松啊。它里面如果没有气泡的话，那就太硬了啊。那各类乳类的成分跟稳定剂啊，能把这个结构给锁定啊，吃起来呢是细腻丝滑。这个是冰淇淋好吃的关键。那冰碴的诞生呢，是源于食品学里的冰晶重新结晶的现象。冰淇淋它本身自带那个细小的冰晶啊，但一旦储存环境的温度不稳定，它那个小冰晶它会先化开，然后再次冻结。那融化的水分呢，它不会还原成很微小的那种那个小冰晶，反而会依附在原有大的冰晶之上呢，不断的壮大。所以反复几次啊，那冰晶呢就越冻越大，就是我们吃到的冰碴了。
0: 那家用冰箱呢就是产生冰碴的重灾区。频繁的开关冷冻门，把冰淇淋呢放在温度波动最大的门架上，冰淇淋中途融化再次冷冻，冰箱的冷气循环不畅或者是停电复冻，这些场景呢都会加速冰晶变大。哪怕只是挖出来吃一半放桌上搁置片刻再塞回冰箱，也会损伤口感。一旦呢冰淇淋完全融化，内部气泡坍塌，油水分层，即便你重新再冻硬，也恢复不了原来松弛的质地 了，只会变成一块硬邦邦的奶味儿。

0: 冰块了。
1: 对，不仅是冰淇淋啊，速冻水饺啊，冻肉什么的，上面那冻霜啊，它是那个霜啊，它也是同样的原理啊。
0: 嗯，
1: 那么带冰碴的冰淇淋到底能不能吃啊？其实区别很简单，仅存在冰碴包装完好，没有什么异味异色，风味没有变啊，那个是可以吃的。但是有一些情况呢，就得扔了，比方说包装鼓了、胀了，冰淇淋发酸发馊了，表面长出黏腻的物质了，颜色异常了，或者是曾经完全融化成液体了，这种冰激凌啊，那就不能吃了啊。低温只能抑制细菌的繁殖，但是它没法彻底杀菌，所以长时间放置在常温下的冰激凌呢，会滋生微生物，这样哪怕再存到冰箱里也不能吃了。
0: 嗯，那想要冰激凌速冻食品不结厚的冰碴，就记住几个实用的储存小技巧。
1: 嗯，
0: 第一个，在超市采购完之后呢，冷冻品啊最后再拿，减少常温暴露时间，高温天呢自备保温袋。第二个就是冰淇淋放进冷冻室内侧，避开门边温差大的区域。第三呢是按需取用，不要整盒拿出来久放，开封之后的冰淇淋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紧盖子。第四呢就是所有的速冻食品呢，开封后密封严实，隔绝冰箱内的水汽。第五呢是避免反复冻融，量大的食材提前分装，每次呢只取单次的食用量。第六呢是冷冻柜不要塞得满满当当的，预留空隙，保证冷气正常循环。
1: 对，这样呢就能更好的储存了啊，以免那个冰碴太多啊。来吧，看看时间，我们先进一段歌曲，稍后接着回来。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3: 早上好，
4: 早。
1: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0: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4: OK，
1: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0: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今天周三哈，在早上的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哈。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0: 啊。在早间呢，各位可以调频到 FM107.5 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您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客啊，手机上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说一下，最近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啊，音乐的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内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有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呢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节目的资讯速递，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8月或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明显影响我国。气象部门发布8月天气趋势分析啊，本月大气环流形势复杂，热带系统活动频繁，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增强，暴雨高温偏多，全国整体呈现高温强降水天气偏多的特征。
0: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强制性国标发布， L3 需标配驾驶人接管监测，拟于明年7月实施。国内自动驾驶领域迎来关键安全标准，新规填补了高等级自动驾驶的监管空白，通过强制配备监管系统，可有效规避人机切换操控时的安全风险，规范行业量产落地标准。
1: 全国大范围持续极端高温，户外劳动者保障政策落实参差不齐。近日多地的气温突破了40度，高温中暑的接诊量持续上涨。然而部分企业规避高温津贴、强制户外作业现象被曝光，围绕着高温停工标准、企业违规处罚力度展开的争议不断。
2: 资讯速递，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云南西双版纳丛林飞跃项目再发安全事故，事前隐患未叫停，引发全网争议。8月3号，西双版纳原始森林公园丛林飞跃项目发生游客受伤事件，多名游客爆料，事故前一日滑索已经

0: 出现了人员悬空被困险情，但景区仅局部调整线路，没有暂停整体项目。网友围绕景区安全管理、高危游乐项目监管尺度展开激烈讨论。
1: 三大运营商全面关停第三方渠道的低价流量卡。自8月1号起，各大运营商下架互联网合作渠道的低价号卡，消费者无法再选购9元、19元档位的大流量套餐，官方在售套餐资费明显更高。支持者认为能够整治违规卡品的乱象，反对者表示该政策会推高通信成本。
0: 湖南长沙高层住宅火灾致4人遇难，高层消防通道治理再引全民讨论。8月1号，长沙岳麓区一高层小区住宅起火，6人获救送医，最终4人不幸身亡。消防部门提醒，高层楼道禁止堆放杂物，封闭阳台。
1: 品牌睡裤广告词引发争议。近日的母婴女性卫生用品 Baby Sheep 一则安睡广告出现了"谁来月经都闻到味儿"这样的台词啊。该内容播出后，在网络引发广泛讨论。那么品牌客服称呢，这则广告是由 AI 辅助生成，目前相关广告已经全部下架整改，监管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0: 网传8月地球失重7秒谣言大范围传播，官方紧急辟谣。该传言在短视频社群疯狂扩散，不少网友信以为真。中科院天文机构明确不存在相关天文现象，舆论再次探讨短视频平台谣言推送机制、科普内容传播短板。
1: 香港传奇影星葛兰去世，享年93岁啊。其曾是香港最红的歌舞明星，卡门、我要你的爱等歌曲传唱至今。华语影坛与乐坛黄金时代代表人物葛兰离世，其能歌善舞的风格也是开创了早期香港影片的潮流，经典作品的传唱数十年。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放眼国际。南欧多国遭遇持续野火与高温，经济损失超31亿欧元。极端热浪诱发山林大火，西班牙、葡萄牙大量居民疏散。欧盟启动应急援助资金，同时讨论长期气候防灾配套政策。
1: 以色列总理表示，哈马斯未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内塔尼亚胡拒绝美方阶段性撤军方案，坚持将解除武装作为停火先决条件。多国斡旋谈判正在持续进行，但各方的核心诉求差异巨大，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离岸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在香港正式挂牌上市，这是离岸市场首支标准化人民币国债期货，补齐跨境债市风险对冲工具，持续推进内地与香港金融互联互通。
1: SpaceX 公布最新季度财报，星链业务营收高速增长，二季度总营收达到78亿美元，同比增幅超90%。资本市场对于卫星互联网、载人航天长期的前景看法两极分化。
0: 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布伦特原油单日跌幅超6%。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缓和，全球原油需求预期下调，双重影响，油价快速下行，贵金属同步受到资金追捧，金价震荡上行。
1: 欧盟推出碳排放交易体系重大改革方案，计划设立1000亿级工业脱碳基金，适度调整配额，削减节奏。方案需要欧洲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落地。
2: 资讯速递，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全球汽车销量前十中首次出现3家中企，最新全球车企销量榜单迎来历史性变化。中国自主品牌车企凭借产能、技术与性价比优势持续突围，3家车企同时跻身全球前十，其中比亚迪第6，吉利第7，奇瑞第9。
1: 我国新型低温动力电池技术实现突破，-35度能够稳定充放电。纳米磷酸铁锂新材料解决了极寒环境它的衰减难题。那么电芯呢，现在已经在批量供货，利于新能源汽车开拓高纬度市场。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我们稍后接着早听天下。